0: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1: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身边的老师这样的职业的朋友多吗？
2: 嗯，多吗？
1: 身边这个有没有认识有老当老师的？
2: 我还是认识好几个了。
1: 认识好几个，那说明咱们老师的这个职业人数还是比较广泛的，是不是？
2: 嗯，没错。
1: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教育部发布的一组数字呢，让大家比较意外。现在的老师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2: 哦。
1: 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的教育的专任教师645.82万。那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的教育专任教师呢是659.01万。那相比之下呢，2025年小学专任教师呢减少了131,900人。
2: 那此前的一个大背景是呢，当前我国的人口发展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小学的在校生规模在2023年是达到了顶峰，那初中阶段呢是2026年才是达峰，而高中阶段呢是在2029年达峰，而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将会在2032年达峰。
1: 没错。
2: 那一方面呢，多地在这个小学老师出现富余，而初中老师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会通过将部分老师转岗至初中来任教，以此来解决小学老师过剩而中学师资不足的矛盾。啊，比如说呢，根据2026年天长市城区的这个初中学校的遴选教师公告，从城区的小学教师当中遴选有过初高中任教经历的教师到城区初中学校来任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啊，随着学龄人口的一个变化，小班化的教学是迎来了一个窗口期。根据2025年全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的小学阶段的教育呢，共有班数262.83万个，56人以上的大班呢和超大班呢是有1.53万个，占总班数的比例是0.58%。
1: 实际上，这个比例已经非常少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上小学
2: 都是大班，
1: 班里面的学生，我们班我记得我们那个年级吧，都是60人起，
2: 是
1: 最少都得60人。
2: 我高中的时候一个班90人，
1: 所以说现在的可能像那种大班的这种班级的比例数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2: 是。
1: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儿啊。学生少了，老师好管理的同时呢，学生的这个学习，老师也能更关注每一个个体哈。
2: 是。
1: 那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小学阶段的教育共有班数呢274.05万，56人以上的大班和超大班1.76万，占总班数比例0.46%。那么相比之下，2025年56人以上大班或超大班减少了0.23万个，孩子的人数呢可能会有所减少哈，但是老师这样的群体呢，刚才思思也说了，主要可能是由于小学的老师有部分转到初中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了，来解决初中的师资力量比较短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
1: 所以不能拿个例当普遍，就像刚才思思说的，我觉得身边我的老师的朋友挺多的呀，但是也不是普遍性哈，所以不能当身边的数据当做这个普遍数据。当然，孩子其实现在也不少，尤其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只要晚上一吃过饭，在小区当中一遛弯啊，看那小区里面还都是带着孩子的爸爸妈妈，
2: 是很多呀。
1: 宝爸宝妈还，你们小区，我听你这说，你们小区应该不少吧？
2: 我们小区一点都不少，要么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出来，而且一带都不是带一个，经常都是两三个在地上跑的，还有个在推车里推的，你知道吧？
1: 大家这个生育意愿还是比较高涨的哈。
2: 是。
1: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有我们四川的一些网友啊，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四川省的这个休的产假。不是已经延长了吗？
2: 是啊，
1: 大家问到说休这个产假是延长了，那是头胎延长，我家要是生二胎三胎，我能不能再延长这个产假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啊。你比如说四川省的二三胎的妈妈产前产后可以休哪些假，产假能否再次延长，还享受跟之前一样的这种延长假。那么最近呢，四川省卫健委做出了回应，四川女职工生育相关假期有我国的法定基础产假、四川省地方性的延长生育假，还有专项的母乳喂养附加产假三部分构成，难产多胞胎的情形是另行来叠加假期的。首先，国家法定的基础产假是98天，那根据咱们的劳动法啊保障的这个规定呢，第七条，女职工生育享受是98天产假，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是增加15天，生育多胞胎每多一名婴儿增加15天。
2: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的延长生育假呢是90天，依据修订之后的四川省人

0: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4条，符合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产假之外，延长女方的生育假90天，生育第三个子女的，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可以延长生育假30天。那生育期间呢，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呢是不变化的哈。
1: 这对于女性的这个职工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哈。
0: 是。那再来提到的是纯母乳喂养会增加产假一个月。
1: 哦，还有这一说哈。
0: 是的，依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第24条，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增加一个月的产假，休假期间呢视为出勤。那目前呢，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实施办法依旧现行有效，那也就是说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会增加一个月的产假，休假期间呢视为出勤的，该条例规定是在继续执行当中的。
1: 那我们内江的这个女性职工们，包括咱们的女同胞们啊，一定要听清楚了，这都是法律的规定，您可以依法来申请自己的权益，在跟单位申请假期的时候，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来跟单位这个申请哈。那当然，这个孩子在哺乳期的时候是比较关键的时期，爸妈也比较辛苦哈，咱们的爸爸要多付出一些。但是如果孩子一旦断了奶，比如说好带了，长大一些的话，我觉得宝爸宝妈们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一些社会的这种演出，给孩子从小培养这个艺术细菌，艺术细胞啊，比如说去看看演唱会啊，看看演出啊，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哈。
0: 当然了，
1: 有一个比较盛大的演唱会，我们推荐给大家。传承千年礼乐文脉，共赴山海山歌之约，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演唱会呢，在昨天正式的官宣了，将会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号的晚上8点，在咱们内江市资中县盛大开唱了。那么这次的演出呢，也是资中万金山体育场落成后的首场大型的万人演唱会，场馆可以容纳17000多名观众。那这次咱们有哪些实力唱将呢？赵天卫、包小娟、周玉琪、徐子瑶啊，四位实力歌手将会为咱们的内江市民们带来120分钟的精彩演出，以纯粹的山歌旋律为全国的观众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听觉盛宴的国风民族音乐的这个盛会哈。
0: 是的，那整场演唱会呢，会以陆、风、光、火四大篇章来构建完整的这种传承叙事。四位来自天南地北的歌手是以差异化的音乐气质串联起了中国山歌的多元声音版图，诠释了代代相传的音乐匠心。其中呢，赵天卫是来自新疆嘛，也是咱们四人当中追随山歌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位了哈。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来自云南的刀小娟，声音是带着泥土的温度和山野的生命力，在《风山野长风》的篇章会演绎最本真的民族之风。
1: 你别说，新疆和云南他们的民歌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说咱们两位歌手带来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出来的这个效果，包括您欣赏到的这种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哈。
0: 那当然还有00后的新生代周玉琪是来自江南，听说是四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了。他是以这种清澈的嗓音来亮相《光新生破晓》的篇章，诠释着青春接棒传承国风民乐的新生力量。而土生土长的资中籍的歌手徐子瑶呢，则会压轴登场。他是以火薪火相传的篇章啊。那这位是从沱江边走出的女儿，回到了家乡的舞台，唱出一座城2500年未曾熄灭的音乐之魂。那除此之外呢？演出还特别设置了30分钟的专属暖场环节，会由麋鹿老六，比如说潘思路来领衔，全国会招募数十位歌迷组成了刀迷合唱团，从这个资中文庙出发，唱着山歌穿过老街走向体育场，完成一场从麋鹿到归位的音乐仪式，为整场演出的铺垫浓厚情怀氛围。
1: 你别说，现在的演唱会的这种环节和这个花样越来越丰富了，
0: 真的是啊，
1: 还带一些这种演绎型的，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这次的这个830的山歌之夜演唱会呢，咱们的官方呢也给出了一些咱们的歌手的信息，大家其实可以欣赏到全国各地的这种民歌的方式。同时在演唱会的当地呢，也会重磅推出山歌主题的打卡集章活动，在资中的二路汽车啊，这个包括咱们刀老师的这歌曲当中，二路汽车哈，沱江南岸的湿地公园、中国民族乐器馆、南华宫、崇龙山长虹阁、青云广场、资中文工团、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这八大特色点位设置了打卡任务点，联动了资中的文武庙、罗泉古镇十大景区，还有多家本土的特色餐饮商户推出了联袂的优惠活动，全方位拉动文旅消费，赋能咱们城市的文旅发展。
0: 说了这么多，可能现在大家更想知道的是，咱这个票啥时候卖，在哪儿买，对不对？本次。

0: 演唱会的演出门票呢，依旧是在大麦 APP 来独家发售。那票价涵盖到了有98元、158元、258元、358元、458元和518元的多个档位。那其中专属的98惠民票的一个设置呢，是真正让山歌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哈，可以说是完全降低了这个观演的门槛。
1: 演唱会低于100元的我很少见哈，
0: 确实很少见。98元这真的是非常惠民了，我感觉大多数朋友都可以去抢，可能到时候有点难抢啊，这个98啊。
1: 这个场面的盛大，刚才都说了能容纳17000人，你可见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场面有多广。而且这次来的都是我们山歌的这个唱将哈，来自全国东南西北的各个的这种音乐人也是比较知名的。之前你像刀小娟也是来过我们内江，这个也是演唱了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好多刀迷对他的喜爱是可见一斑哈。那当然刚才说到这个票价的同时呢，从也要提醒到大家这个演唱会的到时的一些这个时间点，从2500年前长虹的一句月已发河，到2年前超5000万人次的隔屏共鸣的次中回响，8月30号晚上8点万金山体育场的万人同唱山歌从未远去，它一直在人民中间。8月30号我们一起相约资中，相约到他们的演唱会当中哈。那大家如果想买票的话，现在到大麦网上应该是已经可以开始这个订购了啊，您可以自行来选择哈。那么马上我们进段客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关注更多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稍后见。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城的路况。桥梁方面，目前城区的各座桥梁都能够正常通行。市中区来关注一下，目前市中区主要是民族路这边啊，因为修路的原因，所以有一定的缓行，但是也不拥堵。还有包括中央路这边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南环路从驼洞往临江小区方向缓行也不拥堵。东新区来关注一下，东新区主要此刻是在新桥接往大清路的路口盘线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

0: 在新龙路往大清路方向也是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其他的路段未见拥堵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830咱们的山歌之夜的演唱会啊，大家都特别心动啊，而且思思刚才帮大家看了，今天票就开抢了，但是
4: 12点哦，
3: 不是这个点吧？
4: 不是，中午12点，
3: 中午十二点正式的开抢，那么98元的票，思思说了肯定是秒没，
4: 抢手啊，大家伙加油吧。
3: 对，当然这个还有不同的级别的，如果您要真喜欢这些老师的话，别的这个不同的票你看的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位置越来越近，而且视野越来越好，对吧？
4: 当然
3: 这个830呢，离这个月底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有点焦急而且迫不及待了，说我特别想听这种山歌，而且听我们这位几位老师的经典演绎。您在去之前啊，先去别的场合先练练手，去感受感受到现场怎么嗨，怎么跟着这个咱们的歌手四位歌手老师现场这个互动
4: 是吧。
3: 那当然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乐节哈，也是在我们内江本土来举办的，大千故里山歌内江音乐狂欢泼水节啊，这个节上呢也有咱们的山歌的一个演绎，包括本土的民歌，还有夏日的泼水狂欢，还有潮流音乐蹦迪都可以享受到哈。那么2026年内江重磅夏日文旅盛宴来袭，大千故里山歌内江音乐泼水节8月22号到23号正好周末2天，空降内江市市中区的川南大草原。
4: 是的，当飞羽的山歌遇上潮流的音乐，当草原的晚风邂逅到清凉的泼水，本土的文化和夏日的狂欢双向碰撞，一场属于天成人的全民夏日派对呢也是即将盛大开启。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由咱们内江市还有市中区两级文旅部门来指导，多家本土的文化企业联合主办，深耕到的是内江的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新场景，全民参与的狂欢，解锁夏日的消暑全新体验。
3: 而且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思思跟大家预报天气当中呢也说到了未来几天的这个高温天气会持续很久，虽然说立秋了，但是还是秋老虎的威力比较这个厉害哈。那作为内江特色的文旅名片呢，咱们川南石屏山歌呢也是重磅登场，这次活动亲力打造了本土的主题舞台，比如说汇聚了非遗的山歌、本土民歌、原创民谣、特色歌舞、亲子文艺表演，用最质朴的乡音、最地道的演绎，传承大千故里的文化底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天成本土的文化魅力。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还有能有泼水节，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你刷没刷到人家云南那边举办那个火把节
4: 啊，
3: 之前不是也有泼水节吗？
4: 是有。
3: 这两天好像是这个火把节，好家伙，一个个，这个朋友，不管是本地的、外地的啊，这个皮肤特别白皙的朋友去玩过之后呢，都成了这个外国人了。
4: 我最近主要是刷到的是西昌那边的火把节，他们还搞了那种音乐节，哇，好盛大哦，整条大街上面人山人海，你在远远一看，你都觉得热闹非凡呢。
3: 所以大家都特别喜爱这样的文艺演出哈。
4: 是。
3: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在川南大草原举办的全民狂欢的这个泼水音乐节呢，也等待大家去体验啊。时间是22、23号两天，周末两天，在市中区的川南大草原啊。那这个还有这个门票要求啊，每人仅需要9.9元，
4: 是
3: 10块钱都不到，连一杯奶茶钱都不到。
4: 是的，是的。那另外提醒到大家，想去玩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是音乐泼水节哈，所以说，比如说一些泳衣、速干衣，还有防滑拖鞋，尤其最重要的是这个手机的防水袋。
3: 我听出来你特别想去了，
4: 确实想去了哈。然后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哈，这个你可以自备水枪，但是那种功率太大的呢，就不建议大家搞了哈。然后一定还有这个水盆，这些玩水的玩具都是可以搞到的。
3: 我还想提醒大家一句啊，泼水节是泼水节，咱别泼开水，好不好？
4: 不要泼其他的液体啊，我们只泼就是这个自来水就行啊。
3: 现场我们的主办方是有水源提供的啊，
4: 是
3: 你别自备开水去啊哈。那当然，希望大家玩的开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泼水节别泼感冒了啊，这个。比如说你是泼完浑身全湿透了，然后这个空调房一吹，
4: 哇，
3: 就得立马感冒，
4: 绝对感冒，
3: 这个得到医院去治病了啊。说到这个看病啊，就医，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则我们内江市医保局发布的一则最新的倡议书。

0: 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看病钱和救命钱，住院服务呢是医保基金支出的重点领域。那么住院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了基金安全、医疗资源的公平可及。当前的个别医疗机构呢仍然存在着低标准入院、挂床住院、虚假住院、诱导住院、分解住院这样的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损害了大家的利益。那么为了深入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的问题，专项整治，贯彻落实医保基金使用管理条例的相关实施细则，切实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现向全内江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发出如下倡议。
1: 首先来关注到第一点，是严守入院的标准，不降标不诱导，严格执行疾病诊疗指南和住院指征，不得将无住院必要的常见病、慢性病、健康体检、单纯口服药物的治疗纳入到这个住院的管理。严禁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赠送礼品、返还现金等方式来诱导参保人员住院。
0: 那么第二点倡议呢，是规范在院的管理，不挂床、不造假，落实实名就医核验、三级查房、每天在床核查制度，确保人症床病例四相符，坚决杜绝办理住院不在床、白天输液晚上回家啊、病例的补剂虚构诊疗等等挂床虚假住院行为。
1: 第三点呢，是合理把握出院，不拖延不分解，对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呢应该及时的办理出院，不得以重复入院、转科、假出院等形式来分解住院，增加医保基金的支出，充分发挥门诊统筹、日间手术、长期处方等政策的作用，做到该门诊的不住院、该出院的不滞留。
0: 那么最后一点倡议呢，是强化自查自纠，抓早抓小，厉行厉改。各级医疗机构呢要立即组织一次不规范住院的专项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主动清退违规费用啊，还有完善内部的管理制度。医保部门呢将持续的依托大数据分析、日常巡查还有夜间突击检查、病例评审方式加强监管，对主观恶意欺诈骗保行为依法依规从严处理，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1: 那规范住院既是法律的红线，也是行业的底线，让我们共同担起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政治责任和行业责任，以规范促发展，以诚信赢信任，为广大的参保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公平的医疗服务。那当然这个地方也提供一个内江市医疗保障局的举报投诉电话，0832-203-9495 203-9495。如果大家发现了有这种违规行为，可以直接拨打投诉电话。
0: 没错，那么当然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哈，生活当中呢大家这个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重一些啊，比如说一些不健康的或者不干净的甚至腐败变质的，该扔就得扔，咱不要舍不得。另外出去外边吃饭的时候，大家也特别担心这些餐馆啊、苍蝇馆子、小饭店他们干不
1: 干
0: 净、干
1: 不干净、卫不卫生啊，
0: 食品食材新不新鲜，是不是放了那种啊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做好那种成品、啊这种是不是预制的，这很长时间都发霉了或者变质了、结果还让我吃，大家特别担心自己是饮食方面的这种安全和健康问题。那么最近呢，咱们内江市开了一场这样的培训会哈，2026年度内江市食品生产监管示范检查培训在隆昌市顺利举办。那么这次培训呢，由内江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邀请了省局食检中心的专家现场授课，全市各县市区的20多名食品生产监管的业务骨干参与到培训。
1: 那培训的开办仪式上，隆昌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肖俊同志也是致到了欢迎词。那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荣才同志做动员讲话，他强调全体的参训人员要立足岗位、深耕业务、锤炼本领，全面提升食品生产专业化的监管能力。而省局的食检中心专家则是围绕到肉制品的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开展了专题授课，结合基层的监管实际，重点讲解了现场的检查要点、常见的风险隐患、研判处置技巧以及典型的案例，内容针对性强、实操性强。
0: 哎，那么这次培训到底都培训些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检查人员都要学什么呢？培训一共是3天时间，采用的是理论授课和现场实训的模式，将课堂直接移到了肉制品的生产一线车间当中，通过现场检查、示范教学、及时的答疑这样的沉浸式的实训方式，组织了参训人员深入企业的原料库、生产车间、检验室这样的功能区，实地学习原料的查验、过程管控、出厂检验、全链条监管，还有风险的排查技巧。那么参训人员现场跟学实操，交流的来提问，统一检查的标准，切实提升隐患发现还有问题的处置能力。那么培训结束之后呢，内江市市场监管局统一组织结业考核，全面检验培训的效果和巩固学习成果，全体人员顺利通过考。

0: 核完成了这次的培训，那为下一步对于咱们的食品安全方面的这种检查呢，也是奠定了一个培训这个检查的方面的技巧和这种工作的能力哈。
1: 嗯，是的，此次培训也是进一步夯实到了全市的食品生产监管的一个工作基础，规范了基层执法监管的一个标准，提升了监管队伍的专业化履职能力。当然，在下一步呢，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呢还会持续推动培训成果的落地转化，把实训的成效融入到日常监管还有专项的整治全过程当中，持续提升食品的生产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水平，全力筑牢全市的食品安全防线。

0: 继续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哈，咱们下半年的这个征兵体检工作呢开始了。为了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的征兵工作，严格把好咱们的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切实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那么在近日呢，咱们内江市东兴区的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东兴区的人民医院有序开展，怀揣军旅梦的适龄青年精神饱满，列队待检，接受祖国的严格挑选哈。
1: 是的，本次的征兵体检以及复检的工作周期是从7月27号一直持续到8月20号，全程规范有序、严谨细致。体检的现场呢，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引导下，应征的青年严格遵守纪律，分组依次入场，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的体检项目。那医护人员也会细致地开展到比如说血检、尿检、五官心电图、彩超等项目的检查，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标准，精准排查健康隐患，从源头保障兵员的身体素质，为部队输送优质的兵员。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轻微的缓刑的情况，以及民族路哈、这边也是缓刑。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目前东兴区各条道路都还是比较正常的。西陵大道主要还是从这个特警队这边开始哈、往汉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其他路段未见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
0: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这样上涨的态势温和。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 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说到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U17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1: 因山火的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抓哇省的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上起就开始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也是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
1: 关注到社会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9号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翁祥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到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

0: 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首个全国产的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是正式投用，我国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十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海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的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上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1: 我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并且命名申报的新矿物乌斯和锗矿于今年的8月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的锗酸盐矿物。
0: 青藏高原东南原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的食虫功能得到了验证，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
1: 近日在福建武平，一名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也是立刻冲上前去抢救，实施了胸外按压，为后续的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了生命危险。
0: 最后来关注两则地方方面的最新政策。重庆发布最新消息，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经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到了愉快办平台，缴存人可以通过愉快办 APP、 PC 端网站和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的公积金业务。
1: 再来关注到山西太原发布的政策，地铁2号线是全新推出了孕妇优先的服务体系，创新设置了孕妈的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到了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关注完这一时段为您刷新的快讯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这两天啊，这个高温天气再次来临啊，大家这个在室内的时候真的是离不开空调啊，因为这空调不开，咱不动都满身大汗哈。啊，这个当然空调的使用呢，在这段时间也是顶上了这个话题榜的热搜啊。最近很多网友呢，因为空调这件事儿吵开了，吵什么呢？
1: 吵啥呢？
0: 有人说24小时的空调不关。一个月比你早上开晚上开啊，这个比如说晚上开早上关去上班嘛，这个关掉之后呢更省钱
1: 啊，
0: 也就是说空调不停转的一直轮流开着，反而比你一开一关要省钱，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近这段时间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网友有人还甚至做了实验啊，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是118块钱，晚上开早上上班之前关掉一个月花了198块钱，多了80块钱，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块钱的电费，你说这价钱怎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真的假的？这消息是
0: 吧？有一半网友说了，24小时开着，我感觉确实省电，而且便宜，一个月电费才200来块钱，反而是我这个月啊频繁的又开又关，电费花了500多，你说怎么回事
1: 啊？但是另外有一半的网友遇到情况完全跟刚刚说的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有人发现每天定时的开其实更省钱，一个月的电费才几十块，还有人说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506。 啊！
0: 您这是空调得多大的空调？中央空调啊！
1: 而且人家有网友是直接晒出了账单，因为他也信了所谓的不关更省电的说法，结果这个月他就要变电费直接是1204啊！
0: 之前不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不管博主也好啊，还是专家也好。

0: 啊，不是说过跟大家讲过吗？说这个空调确实有人说过啊，说空调的启动时间是最费电的
1: 啊，
0: 就是你刚开那个时间，刚开始运转的时候，那个是最费电的
1: 啊，有这说法吗？
0: 但是现在大家说长期开着不关是不是更省电？那是不是到底真的这样啊？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外出，您大可不必关空调。
1: 嗯，
0: 比如说我出去买个拿个外卖，下去取个快递，出去吃这个吃碗面，可能您家里空调不关就不关了。
1: 对，
0: 把这个温度调高一度到两度左右，这样可能会更省电。比如说室温已经达到26度了，您设置到27，它就直接到这个温度就停了嘛，
1: 对
0: 吧？对啊。那如果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就早上出门上班，晚上才回家
1: 啊，
0: 那你不好，最好是把这个空调关掉，晚上回来再开。
1: 是啊，所以说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是最省电的呢？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电费好像就要更少？哎，那为此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呢是推荐了一些夏天啊这种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啊。
0: 说一说。
1: 首先换季的时候呢，你要对空调进行清洗，你要去除积尘，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提高它的制冷效率，降低到能耗，这一步是很关键的。
0: 清洗很重要。
1: 没错。
0: 之前好像像我们家的这个对于空调的清洗呢，都好像2-3年才进行一次，按道理应该是每过一个冬天都应该清洗一下，在使用之前，
1: 对，
0: 夏天来临的时候都要洗一下。
1: 是，冬天来临之前，夏天来临之前，其实都应该把它清洗一下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辅助技巧哈，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同步开启了电扇，你就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3度，
0: 让电扇把这冷气的吹的循环流动起来，是不是
1: 范围更广、
0: 哦、
1: 是吧？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呢，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
0: 啊。这个确实真的是这样啊，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的这种大落地窗特别大、有些自己家那个位置光照特别好、你开着空调那个降温就是慢，而且你开一天下来感觉这个温度总是不凉快，因为大太阳往你的家里面照，客厅里面照那个太阳它是有温度的哈、
1: 没错。那另外呢，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哈，比如说外出时间小于1个小时，你可以不必关自己的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2度，这样呢比您频繁的启停会更省电。另外呢，还要提醒到大家，日常这个空调啊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的一个黄金区间。可能有人

0: 说28度啊，我这个空调感觉没啥效果呀，
1: 不怎么凉快是吧？
0: 是，但是白天的25到26度这种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开到27、28度，避免有些人可能睡着睡着觉得后半夜咋这么冷呢？
1: 哎，这是关键一点，很多人把这空调设置温度一低啊，半夜总被冻醒。
0: 哎，比如说我，
1: 你就是，你家空调你设置多少度呢？
0: 嗯，之前一直设的是26，然后发现不行，晚上
1: 不行，
0: 对，晚上26度有点凉了。
1: 你家那个空调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功能，它有一个那个凉感的开关
0: 啊，
1: 就是你开了空调的温度设置好之后，它有一个凉感开关，开那个凉感开关好像制冷效果更好一些。
0: 我不需要它那么制冷，
1: 就是你就怕冷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空调的使用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大家可以来学习学习，另外这省电的妙招多看一看哈。
0: 嗯，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
1: 嗯。
0: 哎呀，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啊，有一些新鲜的事物，我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和慢慢接受。
1: 比如说哪方面呢？
0: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你看不看 AI 类的短剧呢？
1: 就是
0: 刷抖音的时候有，我看很多的人都会看那个短剧，甚至还会追剧。
1: 就我会无意之间刷到 AI 的一些，但是最开始看的时候没注意是 AI， 他后来在右下角很小的地方，他会给我标注这个视频是 AI 制作。
0: 说明现在 AI 的这些角色已经制作得很逼真了。以前大家都觉得 AI 制作的一些人物啊，眼神空洞，然后好像长得都一样
1: 啊。
0: 我不知道你前段时间看吧，好像那个安徽卫视推出了一部那个纯 AI 制作的一个古装大剧，但是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然后里面出的一些部分的场景的一些这个演员的时候，比如说群戏的时候，有网友就截图到了，一看后面的脸全是一模一样的，
1: 全是 AI。
0: 所以说这个 AI 的制作现在也够越来越细化了，而且越来越逼真了哈。当然随着 AI 的这个短剧的爆火呢， AI 演员也越来越火了。我为什么刚才说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一些新鲜事物越来越难消化呢？现在很多的 AI 演员甚至有了粉丝，而且 AI 演员还能接代言了
1: 啊，
0: 这就让我有点难以消化。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
1: 想通了。
0: 你比如说 AI 短剧里面女演员，这段时间流行一个剧叫《被裁掉的女孩》，里面有个叫方桃子的 AI 演员，就是纯 AI 制作出来的，不是真人啊。这个方桃子火了，甚至呢还接到了广告代言
1: 啊。
0: 你怎么？我听你的意思，你也有点不好消化，是不是？
1: 不是，我是觉得
0: 你跟我的年龄是不应该啊，我不能接受是我的年龄增太大了，有些东西需要慢慢消化。
1: 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 AI 不属于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个体的人，他代言，如果这个东西出了问题，这个广告出了问题，就这产品出了问题，找谁追责呢？
0: 你看，思思就说到了重点上了，刚才。

0: 还在说，我说这种 AI 的这种虚构人物，为什么大家现在还会有粉丝呢？后来我一想，你说好有些那种动画的那种题材的，包括比如说什么叮当猫啊、灌篮高手啊，甚至我们中国的这哪吒呀、这个悟空啊，不都有追随的粉丝，都有喜欢的人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这个局限于 AI 短剧的演员，他不能有粉丝，也可以有。但是就像思思说的，这种虚构类的人，他能接广告代言吗？尤其是人身体上要用的东西，他们能真正的这个给出一些使用体验，或者说产品如果有质量问题，他能有这个真实的体验吗？那最近的记者也是检索发现啊，最近这段时间爆火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AI 演员方桃子，他代言的广告啊已经是找不到了，但是大家还是讨论了一段时间哈。
1: 确实哈，您看，因为在8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当中呢，咱们刚提到的 AI 方桃子口播呢是带着美瞳啊，就是
0: 美瞳代言，
1: 对，就是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还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也不偏移，以这种剧情就种草的形式来推广了这个美瞳产品。
0: 谁戴了一天很舒服？谁啊？
1: AI 戴了一天很舒服。对，然后视频播出之后呢，大量的网友就提出 AI 虚拟人，他的没眼睛，
0: 没有真的眼睛啊。
1: 对呀、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试戴这个美瞳是不是真的戴了一天舒不舒服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世界越来越颠了。
1: 哎，然后这种代言就到底违不违法，出了问题到底谁来担责、已经是成了大家讨论的一个点了。
0: 因为很多的健康专家这段时间，我大家可能经常也看到咱们的这种眼科专家啊，经常呼吁大家，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美瞳少戴一些，甚至有些女孩子我看戴着美瞳睡觉，
1: 这个确实不太安全哈，大家伙
0: 那眼底的那个充血状态啊，包括眼珠的那个眼角膜呀、磨损的呀，特别厉害，对于视力方面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美瞳的 AI 代言，那它真能给出一个真实体验吗？
1: 对、
0: 有媒体也致电了相关的这种美瞳的这个品牌方啊，甚至还有人投诉了，询问这种医疗器械是否虚拟人可以代言呢？当地的接线人员说啊，事件已经移送了当地的他们的监管的这个管理部门啊，他们的市场监管局正在处理当中，那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哈。
1: 是，当然有相关的律师也是表示呢，根据广告法的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当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说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说是其他组织哈。
0: 这得是活人。
1: 哎，你得有一个主体。那 AI 数字人本身呢，它不具备这个独立的法律人格，它无法成为广告的代言人。
0: 是
1: AI 的角色是一个纯虚拟的形象，本身呢是不受这个广告法代言人条款的约束。但是广告主呢仍需要对广告的内容真实性来负责，否则广告主呢是需要承担虚假宣传这些法律责任的哈。
0: 不记得唐国强老师说一句话，说我是一般是不轻易代言广告的，但是这款羊奶这么你代言你就得负责是吧？
1: 是，
0: 一旦出问题呢，你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哈。代言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你可不是说把钱一拿你就不完全这个平安相安无事了哈。
1: 我觉得 AI 代言这个东西的话，咱还是再缓缓吧。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不成熟，好吧？
0: 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人身体上使用的。你要说你代言一个玩具，咱就不说了，但是可能对于小孩子使用上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咱就说代言一个毫无不大紧要的东西，这个多多少少我也能接受啊。你比如说什么汽车的玻璃膜呀、玻璃水啊，
1: 人家说了他不能代言，
0: 压根就不能是吧？
1: 是，他不是一个法律人格，
0: 可能还得多学习哈。
1: 是，
0: 当然这段时间的短剧的爆火呢，也让大家越来越能接受到一些新鲜事物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啊，说 AI 类的这种制作的人，我是不太能接受，我还是喜欢看真人演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短剧演员不好当啊。接下来我说这事儿啊，就让大家也很意外。短剧演员为了现在能有戏演，有这个能进组，哎呀，付出的太大了。
1: 付出了哪些啊？
0: 这个付出啊，让我看上去都心动，不是心动了，这个让我看上去都心疼啊。
1: 哦，真心疼还是心动啊？我们了解一下啊。
0: 最近啊，短剧圈爆出了一个争议话题
1: 啊，
0: 有一位短剧演员叫钟宇飞，他自曝了一个事儿
1: 啊，
0: 说之前接了一部50多集的短剧啊，投资方亲自出演女主角
1: 啊，
0: 资方演的。
1: 很正常啊，站在圈里面，对啊，
0: 硬将原本10几场的吻戏，他给自己加戏加到60多场吻戏，资方女演员，
1: 就如果资方这个女主角就是。长得还不错的话，其实
0: 错不错也不能这样啊。什么10几场的戏加到60多场，你这戏就看你亲了是不是？
1: 主要是人家是带资进组嘛，
0: 带资进组就不把别人当人啊，不把别人的嘴当嘴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甚至这个资方的女主角，不光是加戏，在镜头当中拍摄当中还。

0: 出现了伸舌头这样的行为，
1: 就
0: 在
1: 就是本来是一个借位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他就是把借位就卡掉了嘛，就直接真拍了，是吧？
0: 我不知道你经常大家也看了一些娱乐新闻的时候，会看明星经常会吐槽说，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就是你拍吻戏都别伸舌头
1: 啊，对呀、啊，而且还要吃口香糖。
0: 为了演的逼真，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借位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借位。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乏会有一些演员，他们真的是就演的更真一些，真伸舌头。
1: 对对对，
0: 因为外国戏经常会
1: 有，就是真情投入了嘛，真情投入。对。
0: 对，但是一般都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是
0: 啊。这个男演员就说了，说因为对方呢既是女主角，又是人家出资方，人家投的这个戏，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我也不敢得罪他，怕被他说我是小牌大耍。你这咖位没多高，你还要求挺不少，是吧？
1: 哎，是。你看周雨飞在采访当中也透露说，这部短剧呢上线几天呢就从平台下线了。下线的原因
0: 太多是吧？
1: 下线的原因一方面是说资方没有支付后期的这个制作的费用。
0: 哦，
1: 哎，这是一个关键。然后另一个关键确实也跟这个吻戏镜头过多，哎，然后后期制作的时候出现了剪辑的混乱，就前后接不上了，没有达到正常的播出标准。
0: 我想问一下资方的姐姐哈，
1: 啊，
0: 你到底是来拍戏了还是来过瘾来了？
1: 不知道吗？
0: 你为了演戏，为了亲男演员，你自己给加自己加六十多场吻戏，你这不就是来过瘾来了吗？
1: 这个，
0: 你是把这当成什么地儿了？当成酒吧了你？你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这样的行为不太做好哈，朋友们哈。
0: 哎、网友也是提出了说，这个吻戏不都是可以借位吗？或者假亲吗？就是好像。你把脸侧过去谁也看不见，不
1: 对呀，
0: 就可以避免这些身体接触了吗？
1: 是呀。
0: 演员说了，目前啊影视剧拍摄当中近景镜头基本上我们都是真亲，
1: 就是真拍，
0: 伸不伸舌头，嘴是和嘴肯定是对上的，
1: 对、然后他说因为怼着脸拍的情况下呢错位就会比较明显，效果就很假，就只有全景的时候可以采用借位假亲、那不就全部用全景不就完了吗？
0: 那就看上去不过瘾吗？不刺激吗？大家不就喜欢看刺激的吗？
1: 资方觉得不刺激，还是观众觉得不刺激、
0: 你说的这种全景的是什么？以前偶像剧经常拍，比如说他俩要亲的时候，突然把镜头拉远，拍大场面，拍周边的花草树木，拍那鸟语花香、然后他俩就借位拍吻戏嘛。
1: 哎，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现在不是，现在恨不得把这摄像机怼到你嘴唇上，就得看他俩的这个嘴唇相互交融，你知道吧？
1: 现在大家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大了，
0: 所
1: 以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咱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青少年模式好吗？有些不该看，不要让人家看了。
0: 所以这种确实不合适，就像思思说的，吻戏太多，你这剧就不正经了哈。
1: 是的，
0: 啊，资方也不代表你就是上帝，就是一切、哈。
1: 对，
0: 这有些戏不合适的话，我觉得演员有
1: 可以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嘛。
0: 没错，可以说出来，可以进行沟通、哈。
1: 是。
0: 那么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所以说啊，咱们四川啊已经是在几天前就入秋了，这个入秋呢是字面上的入秋哈，实际上的温度体感并没有秋季这种凉爽的感觉哈，尤其是在咱们西南和华南一带哈，并没有立秋的仪式感。9号到12号呢，在四川盆地华南部分地区呢，依旧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对咱们四川人来说呀，这个立秋从来不等于入秋。成都常年的入秋时间呢是在9月份，常常是在初伏之后，然后呢都还会有秋老虎的考验。在2024年的9月，四川呢还出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而今年是在8月初就入秋了啊，所以呢这个气温并没有什么影响啊。

来关注到今天天气，今天呢是8月10号，也是星期一哈。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晚上呢依旧是晴天，气温最低27度，最高34度。

明天呢依旧是一个大晴天哈，最低温25度，最高温36度。到了后天呢，最低温24度，最高温会达到38度了。

说完天气，再来关注到每天我们都离不开的一个软件啊，叫做微信。微信呢，最近又有新功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前几天呢，微信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个新功能，说的是呢，增加了一项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发了一个信息，你觉得可能发错了啊。你撤回了，对方问你撤回了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撤回的消息再撤回。长按聊天框里边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自己的对话界面呢就瞬间干净，什么截屏存档汇报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进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是只能是自己这边的这个提示字不在，但是对方的这个页面呢依旧会在，有点类似于删除了这行消息啊。以前呢，这个撤回消息呢是最多你发出去两分钟以内能够撤，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呢是有所延长了啊。撤回后五分钟内点击重新编辑呢，这个原内容还是会回到这个输入框当中，你觉得有错别字，改好之后呢，还是可以重新进行发送的。以前呢只能单条单条撤回，现在是比如说你发了好几条消息，你发现这个发错了人，你不用再一条一条的去长按撤回了，你可以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大包销毁。还有一个功能很尴尬，有一个功能叫拍一拍嘛，出来很久了，很多人会把这个拍一拍的昵称给它改成花里胡哨辛辛苦怪的，如果说不小心拍了拍别人，以前呢是没有办法撤的，那么现在哈，两分钟内长按那个拍一拍也同样可以撤回，而且呢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更新的功能也挺多的，能够在某些程度上一定量的减少咱们的尴尬啊！大家赶紧看看你的微信有没有更新到这个撤回你的撤回这些新功能啊。

0: 好的，节目当中刚刚说了嘛，今天8月10号了，在8月30号的时候，咱们内江呢同样有一件大事儿要发生。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演唱会哈，已经官宣了，就是在8月30号晚上的8点，在资中县会盛大开唱。这次的演出呢，也是资中万金山体育场落成之后的首场大型的万人演唱会。据了解呢，场馆可以容纳17000名观众啊，非常夸张，17000名，又比上一次的这个阵容会更强大一些了。根据相关了解呢，这次的演唱会时长达到了120分钟之久，以纯粹的山歌旋律为大家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听觉质感的国风民族音乐盛会。如果说上一次你没有抢到票的话，这次的音乐会一定要关注起来了。来介绍一下票价吧，这个票价呢也可以说非常实惠，最低的票价呢是98，最贵的是518，一共是分为了6个不同的档次了。
1: 那么来关注到整场演唱会呢，以陆风光火四大篇章构建完整的传承叙事，四位来自天南地北的歌手以差异化的音乐气质串联起中国山歌的多元声音版图，诠释代代相传的音乐匠心。那么其中呢，赵天卫来自新疆，是四人当中追随山歌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位，18年从军营到舞台，3000公里从西北

0: 边疆道灵秀巴蜀，他以陆贤歌那等等的一些篇章啊拉开演出序章。那么同时呢，来自云南的刀小娟声音带着泥土的温度与山野的生命力，在风山野长风篇章诠释最本真的民族之风。零零后新生代周玉琪来自江南，是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以清澈的嗓音亮相光新生破晓篇章，诠释青春接棒传承国风民乐的新生力量。土生土长的资中吉歌手徐子尧压轴登场，火星火相传篇章呢，这位从沱江边走出的女儿回到了家乡舞台，唱出一座城2500年未曾熄灭的音乐之魂。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后来上个时段和大家介绍了八三零哈，咱们的最新的一场演唱会啊，就是在资中哈，也是万吉轩体育场的首场万人的大型演唱会。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八三零山歌之夜。说了票价嘛，最低98，最贵呢是518元，分为6个不同的档次。除了这4位歌手之外呢，还演出呢还设置了一个30分钟的专属的暖场环节，由这个麋鹿老六潘思路领衔，全国招募的数十位歌迷组成的刀迷合唱团，会从这个资中文庙出发，唱着山歌穿过老街走向体育场，完成一场从迷路到归位的音乐仪式，也为整场的演出铺垫浓厚的情怀氛围。
1: 是的，那作为落地资中的标志性文化 IP， 八三零山歌之夜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2年前的8月30号，源自资中的山歌旋律刷屏全网，超5000万人次在线观看，让这座千年古城的音乐底蕴被全国给熟知。八三零也成为大众心中极具温度的文化符号，根植资中深厚的历史文脉。那么本次演唱会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溯源。公元前518年，孔子问月于资中先贤长虹，那长虹也就是孔子之师啊，他提出了相关的理念，奠定了中华礼以乐闻名的重要根基，也让资中积淀下了绵延2500余年的这个音乐魂脉。那么千年来呢，有这个很多的一些本土文化都代代传承啊，让这片土地的礼乐星火从未断绝。今年6月呢，资中县与新疆阿瓦提也是正式的签署共建双故乡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演唱会呢，更是对千年的礼乐文化新时代传承与创新演绎。
0: 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演唱会是双故乡文旅共同体签约之后的首次的大型文化落地。资中作为成长故乡嘛，长虹故里驼水之滨是音乐人走出去的起点，而阿瓦提呢作为

0: 为艺术故乡，叶尔香河畔，刀郎是这个滋养他的山歌灵魂嘛，一个是出发的地方，一个是灵感生根的地方，两个相距3000公里的故乡，因为一段旋律而紧紧相连了。
1: 是的，所以呢，在8月30号的时候晚上8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相关的这个买票的渠道呢，可以去搜索到这个大麦的小程序啊，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大麦的 APP 就可以搜索得到了。
0: 嗯，是的，时间也比较近了，今天都已经10号了哈。
1: 对，
0: 这个2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哈，你不要说到了什么29号我再去买票哈，肯定那个时候是可能是买不到，可能是没有好座位了，一定要提前买票哈。
1: 是的，提前买票，而且这次的票价是真的非常的香，最低98，最高才518，那98、158、258、358、458、518、这样的一个票价，其实买哪一个档位好像都可以。
0: 对的，为了放大这个演唱会的文化效应，打造全程联动的文旅盛会，最终呢也精心策划了7大配套的文化活动。活动周期呢会从8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初，让单场的演唱会升级为整座城市的文化节庆。在8月28号呢，2场音乐快闪会同日上演。中国民族乐曲馆就推出了跟麦寻音沉浸观演的活动，本土音乐名家和山歌嘉宾呢同台献艺，并开展相关乐器的讲解和教学示范等等。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里会上演音浪破圈闪玉美好，吸引市民游客呢露天合唱，沉浸式的互动等等。在28号到29号呢，同样也会有3场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活动非常之多哈。也就是说在演唱会定下来之后，从8月初到9月初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等着大家了。
1: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们可以关注到了，因为当地的话重磅推出山歌主题打卡集章活动，在2路汽车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中国民族乐器馆、南华宫、崇龙山长虹阁、青云广场、资州文工团、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等8大特色点位设置打卡任务，联动文庙、五庙、罗泉古镇等10大景区及多家本土特色餐饮商户推出联动优惠活动，全方位拉动文旅消费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0: 嗯，是的，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将会在大麦进行发售，票价呢这个最低98块钱，98呢就是惠民票的一个设置哈，也是让山歌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降低了观演的门槛，也能够让全国更多的乐迷能够沉浸是的感受到咱们传统山歌也和这个礼乐文化的独特的魅力了。
1: 嗯，是的，所以呢在8月30号的时候啊，让我们一起相聚在内向资中，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山水之约、音乐之约、回家之约。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村儿哈，说的是这个村儿为了防小孩去野泳，在村子里边建了一个免费的游泳池。
1: 哦，这个举措还不错。
0: 对的，而且在游泳池旁边呢还有安全员的值守，不少网友点赞说这个设计的妙啊。也这个除了游泳之外，它还承载了一个功能，灌溉农田。
1: 哦，出去的水就可以流到农田了，有灌溉啊。
0: 是雨水充沛的时候呢，它就成了游泳池的这个水嘛，当这个降水稀少的时候，游泳池的水就变成了这个灌溉用水了。
1: 那不少的网友都点赞这一个举措哈，就是变堵为疏嘛，一举多得。那这个免费的露天泳池呢就位于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在2年前呢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当地决定投入村集体资金来修建这座泳池。
0: 嗯，是的，这个好岭村每年暑假呢都会有140多个孩子，
1: 孩子比较多。
0: 嗯，而且呢整个村儿是比较靠近这个河的，一到夏季这个防溺水的压力比较大，在修建泳池之前当地呢都是采取笨办法，到每个点位去劝阻不让孩子下河，
1: 看到有孩子了在河边上守着哈，就是不准下河啊，不准去野泳。
0: 对的，然而这种阻拦孩子下水也会让不少这个村民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也无法从根源上化解溺水的风险。当地的这个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一味的堵不让孩子下水，万一他们没学会哪天失足掉到河里边

0: 办？是不是方式方法可以灵活一点？于是呢，他们就建了一个泳池，而且呢，派专人看守，让孩子们学会游泳。
1: 是的，这个举措呢，也是在网上火了以后哈，获得了很多一些网友的点赞。那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一个乡村游泳池不仅满足了孩童戏水的心愿，也更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思路转变，为他们点赞了。
0: 看到时间来到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

0: 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6: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

0: 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77，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77，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77，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1: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

0: 球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

0: 1247-188-8140-324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1: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现在呢正值八月份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暑假的进行时。很多朋友呢可能在八月份会选择出去玩，那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牵涉到一个问题，就住宿问题哈。那一般在住宿的时候呢，有部分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线上的一些平台去预订酒店。那平台你预订酒店的时候，不少人应该都有发现哈，平台有自己的一

些星级评分啊，这个是大家在去订酒店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吧。但是呢，现在有消费者来反映一些问题，说有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呀，还有钻级的展示边界其实是十分模糊的哈。筛选页面呢会将两类的标识给混排，而且呢图标的样式也非常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不少的游客呢花了高价订房啊，入住之后才发现所谓的这种高档酒店呢，它只是平台评定的一个钻级的酒店，而不是说文旅部就是挂牌认定的一些星级酒店，而且呢在硬件还有服务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个酒店的评价体系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标准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那记者也是分别打开了几家这种在线的旅游平台，选择酒店的时候呢，在星级价格的一栏通常会出现比如说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这样的一些选项。那你勾选相应的选项之后呢，弹出的酒店名称后边都会显示出黄色的星星或者说是黄色的钻石样式的一些图案。那如果说不刻意的去观察呢，其实你很难一眼就分辨出来。你看在近日呢，马先生就要带家里的人啊一起去陕西的宝鸡旅游，就想在这个在线的旅游平台订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先生说我本来想订个四星的，筛选条件也是按四星来筛选，但是呢四钻和四星是排在一起的，真正想去订四星级酒店啊反而还不太好找。那马先生花404元是订了一晚的四钻酒店。那这家酒店呢是2012年开业的，虽然说配套比较齐全，但是呢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马先生自己说啊，我订的这个酒店呢一颗星都没有，就混到了四钻里边哈。里边的设施比较老旧，因为当时入住都是11点多了，他就有所怀疑。然后第二天呢上网一查，哎，还真是感觉上当了。那记者呢也在相关的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哈，与马先生遭遇是比较类似的呢。不少消费者是把平台的这个钻级误认为了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其实两者啊它是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它的评定的主体、评价的标准、法律的约束力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呢，酒店的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的资质，评定的依据呢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是需要自愿去申报，再接受专家的现场评审，满足必备的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的条件之后呢方可获评。获评的酒店需要在前厅悬挂到官方星级的一个牌匾。那星级的标识有效期是5年，期满呢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抽查抽检，达不到标准呢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说是取消星级。那全国执行统一的评定标准，酒店取得的星级呢既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是受到法律的约束，可以作为消费维权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咱们刚刚提到的相关平台上的钻级，它是属于在线的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它依靠的是比如说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来综合打分。不同的平台呢它标准是不一样的，钻级呢会动态的升降，导致相同的酒店呢在不同平台的钻级其实是略有差异的。那钻级呢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档次的参考，仅能通过平台来维权。那当然有相关的这种酒店的业内人士哈，叶先生就是说了，传统的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的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于硬性的配套有着强制的要求，小型的特色住宿天然就达不到这种餐品的标准哈，甚至这个门槛都达不到。那比如说一些小众的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拿到官方的星级的。在线的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进行筛选，就用钻级
对他们进行了档次的分级，提高了这个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当然他也是表示说呢，星级呢是由国家认可放到平台上边去的，但是由于钻级酒店的曝光量增加，排名靠前，目前的消费者很少去看星级。

0: 基本都是以钻为主。消费者一旦打开这个平台的页面，五钻呢就可能是在页面的第一名或者说第二名，大家自然就看到了。当然他也透露到，高级的这种高钻级的酒店呢，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论其实它本身是存在着一定的水分的。就比如说呢，酒店呢因为是靠着它来做生意嘛，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全部都是在线上订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是几钻都能上。它不像这种星级啊，它是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标准去评定的。那如何让这个酒店的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那目前来说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到了海南文昌的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一个虚假宣传案啊。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消费者在这个酒店的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的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说呢，自家酒店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之后发现酒店并没有参与到国内的星级评定，没有官方的五星资质，就对此进行了投诉。那根据投诉的线索啊，文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涉事的酒店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呢，涉事酒店没有参与到全国旅游酒店的星级评定，没有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的官方认证资质。这个行为呢，当然也是违反了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的第25条第一款规定呢，责令涉事的酒店就是改正违法行为，并且要罚款3000元。
1: 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事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事影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那咱们在上个时段其实来和大家说到了哈，平时候我们出去住宿啊，订酒店的时候看到的平台上边的这种钻级和星级，它其实是分属于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哈。星级的话是咱们国家统一认证的啊，就是由文旅部门来核发的，而且就是每五年，就是应该说年年都要进行检查，然后五年之后呢还要进行复核。而钻级的话是属于在线的旅游平台自研的一个商业评级啊。

当然，这种星级、钻级问题混淆的背后呢，是这种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现状啊。那有相关的研究人士就认为呢，平台自主进行的酒店评价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而将矛盾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他也表示呢，国家层面是出台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和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这些规章，平台如果说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标准就应该越应该就是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外部的一个监管，要让消费者知道星级和钻级它的主体不一样，依据也是不同。那当然，相关专家也是建议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出行预订酒店呢，你不要去只看这种标签等级，要兼顾到资质还有真实的用户评价等多重的信息，才能最大程度的去规避一些消费的陷阱啊。那尤其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去看的是星级酒店的评价标准，还有评价主体。要看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的装修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呢，其实都是高端酒店的一个硬性标准，也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那还要看同一酒店在不同平台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差别哈。当然，专家也是表示呢，识别酒店的责任呢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哈。那平台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还有设计的界面、制定的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就应该由平台来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5: 把耳朵交给 FM 602，
4: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就好奇这个近视超过600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呢，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他其实不仅是各种病变的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失明，而且呢，这种是属于近视手术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说到底，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是600度是一个临界值，那超过600度眼球又到底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为什么是600度哈，眼球的风险临界值。那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美国的眼科学会以及我国的防治这个近视指南，它都提到了采用的是600度作为一个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当我们的眼睛向远处去眺望且处于一个调节放松状态的时候呢，根据等效球近度来划分，就可以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哈。高度近视呢，就大于等于600度了。那中度近视是300到600度哈。低度近视呢，就是小于300，但是大于等于50度的哈。那为什么是600度哈？因为您的近视度数和眼轴的长度它是有关联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他的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直接增长到超过26毫米，也就是你眼球的眼轴长就比别人要多那么2毫米出来，这就像吹气球是一个道理哈。你气球吹大了，它是不是更容易破呢？您的眼轴拉长了，您的眼球壁就包括到了什么视网膜，还有这个脉络膜，它就会被拉伸的变得很薄，它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的上升。而600度就已经是眼球风险的一个临界值了。当然，也有研究来预测哈，到2050年，全球的近视患病率可能会达到49.8%，其中高度近视的患病率呢将会达到9.8%，也就全球的近视患病率会接近50%。那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问题啊，这近视超过了600度，眼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不少人其实都不会怎么把近视当回事，觉得近视就近视嘛，近视就配个眼镜嘛，对吧？其实，但是只要您近视哈，您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它都会逐渐上升。就无论您的度数高还是低，只要近视就比正常的眼睛啊，它的这个风险就会更高一些了哈。如果发展到600度以上，那就是更危险，因为除了咱们刚提到的眼轴它会过度延长之外，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一些病变，很常见的就有白内障、青光眼，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等，并且会增加眼部并发症发生的风险。有相关的研究表明呢，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都会失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哈，因为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的人里边，最终可能会有1个人在未来就永远的失去了光明了。咱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就是常见的这种眼部疾病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白内障，相信已经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哈。白内障呢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了，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呢，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这个危险因素之一。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哈，这个高度近视的人他出现白内障可能更早或者说更严重，比如说大多数情况下，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可能都是要到50岁以后他才可能会出现白内障，有些人眼睛保护的好，他可能60岁70岁他才有白内障。但是如果您是高度近视，有可能您在50岁之前就会出现白内障了哟。再来说到青光眼啊，青光眼比白内障呢它还有点不一样。白内障呢，因为现在大多数地方它都可以就是直接做这种眼部的手术，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哈，而且很纳入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当中。但青光眼不一样，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的致盲性眼病哈。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您的近视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就越大。那有分析表明呢，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您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就增加约20%。除
了青光眼之外呢，还有近视性的黄斑病变。那黄斑呢是正常解剖结构的一个名称啊，它不是说是一个疾病的名称。黄斑呢，它是负责视力还有视功能最重要的一个视网膜。

的结构，黄斑一旦出现这种病变呢，可能会引起您的视力进行性下降，还有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还有对比敏感度下降这样的一些症状哈。在高度近视的人群当中呢，近视性的黄斑病变是引起视力损害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可以直接占到38.9%。除此之外呢，还有视网膜周围的一些病变哈。有研究显示呢，大部分的高度近视患者当中都存在着视网膜周围病变，而在就是年轻人群还有近视度数更高的人当中，这个东西就更容易出现。常见的有哪些呢？近视弧形斑、非压迫变白、格子样变性、还有囊样变性和色素变性。这些高度近视的人群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风险远高于非高度近视的人群，而视网膜脱落呢，也是很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了。 Baby, you don't know。除了咱们刚说到的这些可能导致您自身的眼睛就是有一些病变之外呢，这个高度近视呢是可以直接遗传给后代的哈。高度近视呢是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倾向，目前认为呢近视眼和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是有关系的。家系的调查显示呢，父母的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都有近视的人哈，他的子女近视率是43.6%，会明显的高于其他的这种家系。而父母有一方是有近视的人哈，子女的近视率是居中，为14.9%；父母都没有近视的，子女的近视率最低哈，仅为7.6%。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就是说现在好像小朋友越来越多都是有近视眼了，除了自己这个用眼不健康或者说用眼不注意以外呢，可能也有部分的遗传因素在其中哈。那此外呢，与中度还有中低度近视相比呢，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当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所以由此可见，您的这个高度近视啊，不仅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到自己子女啊。而且呢，这个地方要提醒到大家，由于高度近视的这个人啊，他眼球壁是比较脆弱的，眼压也相对要高一点点。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您的眼球壁可能是难以承受，也就是您的眼睛容易就是受到损害。那很多朋友就说，这都已经超过600度，那咋办呢？啊，做手术有没有用啊？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在说，哎，要不然去做个近视手术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哈。这地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这种很脆弱的眼球壁啊，它不是说您做一个近视矫正手术就可以改变的。它近视手术只是说让你不再看不清，就是让你看得更清，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眼球结构的变化。就说如果你的眼球的眼轴已经是超过了26毫米，做完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后，您的眼轴轴距它还是超过26，它不会说从26变成正常的22到24哦。所以说没到600度的人呢，一定好好注意，让您的近视度数不要再长啊。那这个地方呢还要注意哈，您不要寄希望于使用一些什么所谓的保健品啊、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因为这个东西呢基本不太可能啊。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呢，您主要的是将损害减到最低。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防止和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还有剧烈运动，不要去进行一些什么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这些身体对抗性或者说对身体冲击力特别强的体育运动。当你要去玩比如说什么网球、羽毛球这些高速的小球类的运动的时候，如果说您的近视度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建议您佩戴好防护眼镜，戴一个护目镜，这是最好的啊。然后尽量不要去参与到一些什么过于刺激的，比如说什么蹦极还有过山车这种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因为您的眼球它可能不太能适应这样的一些加速度很剧烈的娱乐活动，它可能会对您的眼睛造成巨大的损伤。
另外呢，就是定期进行常规视力还有眼底的检查。如果您是属于高度近视人群哈，建议就是每六个月就检查一次视力眼压，就每年呢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突然感觉自己眼前有这种黑影在飘，然后还出现那种闪光的感觉，或者说你突然发现有一天，哎，我今天怎么跟昨天视力感觉完全

全不一样呢？那这个时候呢，建议您尽快就医啊，检查一下视网膜是不是有比如说裂孔或者说是脱离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孙燕姿带来的歌曲《行你行你》。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

0: 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节目，来到最后个时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在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台风蓝色预警，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是昨天下午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在下午6点40分前后呢，是在浙江省的温州乐清市的翁阳街道沿海市再次登陆了啊。那登陆之后呢，白海豚是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逐渐减弱。那在今天早间5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沁源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82帕。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来移动，强度呢也在逐渐减弱。再来关注到暴雨橙色预警啊，预计在8月10号的8点至11号的8点哈，浙江大埔、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局地哈、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哈，预计8月10号的早上8点至11号的早上8点，内蒙古黄淮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说是冰雹天气，其中河南的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西北地区的东北部还有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其中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江苏南部、湖北中东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及以上。 Baby, you don't know. 那另外

那受白海豚的登陆影响啊，杭深铁路以及沪昆高铁的部分列车停运啊。记者也是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天呢，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的部分列车是停运，那同步加开到了深圳，还有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的列车。那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的部分列车呢也停运，同步加开到的是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的列车。那已经购买到了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12306网站呢将会在原车票乘车之后的5天内哈，自动办理到车票的一个退票手续。那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这个企业一直到乘车哈车票的乘车日期后的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是不收退票费的。

们最后再来关注到一则相关的环境方面的消息哈。在2026年的8月9号，总台报道了这个湖北省十堰市的云溪县乡村排污相关的乱象啊，有这个养猪场的环保设施是弄虚作假，仅靠着土层的自然渗透来偷排粪污，导致紧邻的这个排污点位的连片的农田土壤直接发黑变质，完全丧失了耕种的功能。那当天呢，云溪县就相关的问题发布了通报，针对城关镇的乡村排污乱象的相关问题，云溪县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纪检监察、公安、环保、农业农村、畜牧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连夜对曝光的问题进行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查整治，严防此类问题发生。

好的，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到尚志达带来的一首歌曲《大约在冬季》。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那这一时段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告一段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
1: 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新的一周又开启了
1: 哦。
0: 那在新的一周开启的同时呢，我们依照惯例呢，还是先来会跟大家聊一聊在本周将要这个首发亮相或者说要开启预售啊以及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1: 是的，关注到在最近一周要上市的新车，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
0: 肯定有一款是大家感兴趣的嘛哈。
1: 嗯，
0: 来关注到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领跑的 A05 将会在8月11号上市。那新车定位呢是为一款小型车，现在呢已经是开启了盲定，最大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的8295的座舱芯片，可以选装到激光雷达。
1: 领跑 A05 那它就是不是比那个领跑的 A10 还要更便宜一些？
0: 应该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吧，因为如果说按照尺寸来看的话，这台车你感觉它的直接竞争对手是谁？
1: 有点像50宏光的那个
0: mini 嘛？
1: 不是 mini， 是那个 pro，
0: 宾果 pro 嘛？
1: 对对对，
0: 你说是宾果 pro 和那个吉利的星越。
1: 啊，
0: 差不多是同等级哈，但是呢，这一款车呢，你就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旗下本来就有刚才星星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领跑的 A10， 对吧？
1: 对
0: ，A10 本来就是在这个对打这个吉利星越，然后又出了个 A05， 这款车看起来会更加的小巧一些。
1: 所以我说它应该是跟那个对打，就是比较。直接的
0: 50宾果 Pro 嘛，
1: 对
0: 啊，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属于小型车，也没有到微型车那个地步哈，朋友，微型车依旧是50宏光 mini 那种，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什么包括说什么糯玉米啊，就是这类的车叫做微型车哈，然后呢再往上走一个级别，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聊到的50的宾果 Pro 啊，包括说这个吉利的星越啊，领跑的 A10 啊，这种都。比较统称为这个叫做这个小型车哈。
1: 对，但我觉得就是那个领跑的 A10 和星越的话，又比他们就是比、
0: 要更大一些、
1: 对，要大一点。
0: 但是呢，价格方面其实也相差不大，
1: 1-2万是不是？
0: 差不多。领跑的 A10 其实更像面对到的用户，比如说是这个海豚。诸如此类的一些车哈，海豚这种车可能和它的级别差不多大。
1: 那我又想到了比亚迪的另一款车，
0: 海鸥吗？
1: 对，对打会不会也是海鸥？
0: 哎，海鸥，对，海鸥肯定也是和它一个级别的哈。
1: 对，
0: 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外观方面，领跑的 A10 采用的是领跑 A 系列的家族设计，它会相较于这其他系列的车型的话，会显得更加圆润可爱一些哈。然后呢，车头是有着标志性的封闭式的格栅以及专属的造型大灯组，双色的车身设计呢会更加显得个性一些，同时的话扮演藏式的门把手，双五辐式的双拼色的轮圈样式的一些设计，包括说车尾配备了笑脸的尾灯，然后呢灯组造型与领跑的 A10 是保持一致的。车型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2米、
1: 4.2米、
0: 4.2米，不好意思，5米有点
1: 太长了，
0: 4.2米、1.8米以及1.56米，轴距呢是达到了2.6米左右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小车车领跑 A05， 它的内饰呢也是比较的简单，但是呢也好看啊。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的256色氛围灯，搭载8.88英寸液晶仪表，14.6英寸中控屏，座舱核心硬件搭载高通骁龙8295芯片和12扬声器音响系统，车内还配备悬浮式 IPBAR 结构，支持官方 DIY 香薰氛围灯、破窗安全锤、玩偶支架等一些拓展配件。考虑到了可能用这款车的小女生小姐姐比较多，所以呢他就考虑到一些很女生的一些小心思。
0: 对，手工 DIY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0: 加上一些车展的一些拓件啊，车上的一些拓件方面的话，你安装也会比较的方便一些。
1: 嗯，
0: 所以这款车的目标用户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 比较明显了
0: 啊，对吧？小巧的车身啊，比较好看的外观，再加上呢精致的内饰，以及可以手工 DIY 这样一种，怎么说呢，也是比较偏向于女生巧思的一种设计、啊。
1: 对，但价格的话，应该要明天才知道。
0: 价格方面的话，相信领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毕竟现在领跑说实话现在体量还做得蛮大的，我们在这个前几天跟大家盘点这个销量榜单的时候，对吧，新势力排行第一，全球销量这个在七月份是达到了10万台，
1: 是的，
0: 哦，10万台这个销量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在性价比方面肯定是要给大家拉满的。
1: 那 A10 是多少价格呀，我有点忘了。
0: A10 大概是在8-9万左右，
1: 8-9万、10万块钱
0: 左右，
1: 那就它应该是在5万到8万
0: 五万到八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应该会比较合理一些哈。
1: 嗯，
0: 然后呢，在座椅方面，新车配备了7层的云感座椅，支持小憩、躺卧哈、大床、宠物、隐私、收纳4种场景模式，以及在动力方面提供到70千瓦和90千瓦的2种功率的电机版本。CL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405公里和510公里，在公里数方面呢，还是会有一定的领先。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三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

0: 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刚才跟大家聊到这个领跑的 A05 哈，我们刚才撸了一眼，简单撸了一眼这个领跑的 A10，起售价确实还蛮低的啊。
1: 对，起售价是6.58万起。
0: 哎，对，6.58万起，一直到这个505的激光雷达版本，也就是顶配车型才8.68万
1: 啊。
0: 车主的成交价一般是在8.4万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领跑的 A05 怎么说呢？我就不知道它的具体定价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两款车确实是定位非常的相近哈。
1: 对。
0: 虽然说看起来体量感可能会比领跑的 A10小一些，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对比了一下具体的一些参数，长宽高甚至是轴距方面几乎都是差不多大的，
1: 相差不大。
0: 对对，相差不大，但是呢一个是零五，一个是10，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去？
1: 对呀、啊、都是它的一半了，这个名字听起来、
0: 如果说它的一个定价高于领跑10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毕竟来说两个再怎么也是算是同级的一个产品啊，
1: 肯定不会高于 A10、
0: 不会高于 A10， 甚至我个人感觉有可能会低于 A10 一些，比如说它的起售价有可能会定在5万块钱左右，
1: 对，或者它的这个最高价哈、就它
0: 不超过8万块钱，
1: 对，不超过8万块钱、是有可能的，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更低，
0: 就是有一种就是出了个新产品在打自己的那种感觉，
1: 它是填补空白呀，我觉得
0: 也有点填补空白的意思在里边哈。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将要上市的新车呢，就是奇瑞的艾瑞泽8 Pro 啊，其实艾瑞泽这款车呢出来时间还蛮久了，一直在整个国产车的轿车市场当中拥有着不错的一个口碑哈。吉瑞官宣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呢中期改款燃油车型将会在8月10号正式的上市开售，升级的重心呢是在于智能的系统以及内饰布局、外观、动力、底盘沿用成熟底子改动思路夯实，以及符合家庭用车的一些真实的需求。
1: 是的，这个外观方面它的改动哈，主要是集中在前脸的区域，前脸换装尺寸更大的新环黑曜六边形中网，内部填充点阵熏黑镀铬的结构，那么一方呢还有一条横向的镀铬饰条贯穿左右的大灯位置，把车头的视觉宽度进一步拉大，两侧的雾灯区域增加 C 型镀铬的导流槽，那么搭配了运动前铲套件，既优化行车的风阻，也增添了精致的这个运动氛围感。
0: 嗯，没错。然后呢，车辆全系标配到18英寸的多幅铝合金的轮毂，2.0T 的高性能版本呢，额外会配备到红色的运动刹车卡钳，车尾精简多余的动力标识，贯穿式的 LED 的尾灯，内部光源结构进行了微调，还内置了智驾状态的一些指示灯啊，包括说开启领航辅助的时候呢，会亮起蓝灯，夜晚点亮的层次感呢会更强一些。整体的风格呢，既能够满足到家用的通勤的稳重气质，也兼顾到年轻人喜欢的运动的观感。
1: 是挺运动的这款车。
0: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款车的一个侧面这个外观照哈。
1: 咋啦？
0: 你知道我想起了哪一款车吗？
1: 哪一款？
0: 奥迪。
1: 哦。
0: 把前面的
1: 前脸还
0: 车标换一换，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运动的那种姿态，还比较像这个奥迪的 A4 那一款车哈。
1: 是有点，
0: 只不过是有点类似啊。
1: 嗯。
0: 然后呢，内饰座舱方面的升级呢，就是换掉了这个传统的机械式的换挡杆，然后呢改为了电子的怀挡布局啊，现在感觉几乎都是采用怀挡布局，然后把中控岛台的这个位置给留出来做这个我们所谓的无线充电面板啊，包括说一些水杯的放置口，
1: 然后底部还有一个镂空的储物区域。
0: 对，现在主要就是把岛台的这个储物空间给它利用起来了哈，
1: 差不多
0: 放置什么包包啊、水杯啊、随身的杂物呢会更加的方便。中控台保留了空调的实体按键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1: 那还不会出现全触控操作、行车误触等等的一些问题，比较方便了。日常开车调节空调啊、音量会更加的顺手一些。还有它的座舱呢，大面积采用软性的包覆材质，高配车型再加入麂皮面料和这个菱格的缝线工艺，提供一些深灰的运动呀，还有综合轻奢两套的一个内饰配色进行选择。
0: 没错。然后

0: 座椅的调教呢是延续了艾瑞泽8系列的一个风格，填充物软硬适中，靠背侧翼支撑还是比较到位的，长时间高速行驶呢腰部其实是不容易酸痛的。高配车型呢主副驾全部配备了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三项功能。不是现在燃油车都要配备按摩功能了吗？
1: 啊，
0: 然后呢也搭配了21扬声器的博雅之声的一个音箱啊，这个也是奇瑞比较喜欢用的一套音响的系统。可调光的一个全景天幕，50瓦的无线快充，舒适性配置拉满，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长途出游，车内乘坐的体验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是，
0: 就是我感觉我在念这一系列配置的时候，我感觉不是在说一款燃油车，
1: 在说一款新能源车，
0: 对，在说一款这个电车，呵呵，对吧？就是，
1: 所以它改动还蛮大的。
0: 对，可能这个也是现在燃油车发展的一个趋势，对吧？我不可能说在技术上面我再做非常大的一个革新，因为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了啊，
1: 对
0: 吧？这个发动机你如果说再去做优化的话，好像也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就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入手，对吧？你主要是现在选择新能源的用户比较考虑到它的一个用车体验的问题，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冰箱、彩电我可能不会给你配，但是大沙发我还是能够给你配上的。
1: 对的，所以呢，该配的还是配上吧。配上的话呢，确实有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买账的哈。而且也比较喜欢这款车。
0: 对，
1: 那它的动力呢依然是搭载了鲲鹏燃油动力，全系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高速超车切换运动模式来提升动力响应。两种动力版本呢各有侧重吧，覆盖不同用车人群的需求。底盘架构呢依然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配置。那奇瑞呢针对减震阻尼重新的完成调教，弱化了老款底盘偏硬朗的一些特质。经过减速带还有细碎颠簸路面的时候呢，悬架过滤震动会更加柔和一些，车内的颠簸感明显降低了。
0: 嗯，没错，在底盘调教方面的话，这些老牌的车企还是有一手的哈。转向传动比的设定呢是为 15.2， 方向盘的指向会更加精准一些，虚位很小，城市掉头泊车的动作比较灵活，百公里制动的距离做到了36米，刹车线性比较稳定，紧急制动阶段呢不会出现车身突兀的点头的一个情况，兼顾到家用的舒适性与操控的稳定性，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啊，上手来说的话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呀，在安全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吧。整车采用的是龙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关键承重部位使用热成型钢材，碰撞时能够有效的分散一些冲击力。全车标配前排正面气囊、前排侧气囊，贯穿式头部气帘。那车身稳定系统呀，胎压监测、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全系没有减配的。2.0T 中高配车型增加 BSD 盲点监测、DOW 的一个开门预警，还有后方交叉碰撞的预警，变道开门下车的时候呢，就可以规避不少视觉盲区带来的一些事故风险。
0: 嗯，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本次改款的一个大的亮点呢，就是给燃油车下放了猎鹰500的纯视觉的支架系统。啊，然后呢，中高配的版本不仅仅是支持高速 NOA 的领航，还加入了城市 NOA 的功能。城市道路呢，可以实现红绿灯的一些识别，窄道会车、匝道自动调速以及记忆泊车，真正做到了油电同质啊！日常的早晚高峰开车，能够大幅度的减轻到驾驶员的疲劳感觉。座舱芯片呢，区分配置，低配搭载的是8155芯片，中高配升级高通8255的旗舰芯片，车机流畅不卡顿啊！这一点呢。也是在向新能源车看齐，
1: 对，它升级的还蛮多的。
0: 嗯，
1: 然后它的一些配置，舒适配置方面哈，
0: 嗯，
1: 越来越多的向新能源看齐，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依然会选择燃油车。
0: 嗯，
1: 他依然心里边还是觉得燃油车更好一些。
0: 对，没错哈。再有一个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啊，这个纯视觉的智驾方案啊，这个在就大家就不能把它当做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方案来开哈。
1: 对对对。
0: 啊，尤其是在城区当中，还是要注意行驶的时候要观察前后左右的车辆的情况哈。
1: 嗯。
0: 2027款的这个艾瑞泽8 Pro 呢，改款版定位也是非常清晰，补齐了老款车机算力不足、缺少城市高阶支架的一个短板。那对于没有家用的充电桩、长途这个常年跑这个长途的既想要燃油车的无续航焦虑，又想体验电车同款的智能驾驶的 消费者来说的话，全新改款的艾瑞泽8 Pro 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的一款车。
1: 对，关注选择都还蛮不错啊。
0: 因为这款车本来来说的话，因为也已经更新了很多代了，
1: 对，
0: 就是产品线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口碑，其实在整体的一个燃油车市场当中做的也依旧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
0: 就是能够延续下来的燃油车型，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想一想，还是算非常不容易的了。因为现在新能源的冲击确实很强烈哈。
1: 嗯，
0: 然后呢，奇瑞也是专注于做这种燃油车，包括它的鲲鹏动力也是非常出名的，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的关注一下。
1: 嗯，
0: 这款车的改款呢，其实核心点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主要就是把它的一个动力方面做了一定的优化。稍微的调教了一下底盘，让你的乘坐的舒适性更高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加入了很多新能源车上应该有的东西，比如说给你换成了怀挡，给你加了无线的充电面板，
1: 嗯
0: 啊，对吧？再给你加入了一些这个按摩呀，这种比较舒适性的新能源化的一些配置，
1: 对的，
0: 包括说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配置啊，都加在了里边，让你选择燃油车的时候呢，也同样能够体验到新能源车带给你的那种不一样的感受哈。而且这款车的一个售价也比较便宜，11.69万到14.99万，当然这是指导价，我们都知道现在可以不接受指导的，
1: 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啊。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按照惯例呢，接下来应该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上市的新车了啊。
1: 对呀、
0: 在8月6号呢，咱们从官方获悉，新款的深蓝 S05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呢推出了

0: 款车型，售价区间119,900到151,900，限时优惠价115,900到144,900，优惠了大概有这个
1: 几千块钱，
0: 四五千块钱左右啊。
1: 对，差不多。那它这个新款的 S05 外观内饰均有所升级的，同时呢，它还新增了激光雷达，支持高阶的辅助驾驶。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520、620公里，那同时还标配了 FSD 加上 HRS 高阶可变自适应悬架。
0: 嗯，这款车的话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哈。第一长得帅，第二呢纯电续航里程非常的合适，第三呢价格区间带呢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当中的。
1: 对，和它的轿车一样，依旧保持这个颜值方面的话没得说。
0: 嗯，没错，其实它的这个 SUV 车型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像是 S07 嘛，还是哪一款车？
1: S07 还先出来。
0: 哎，对 ，S07 先出来，那会儿在万达里边有一个展车，我就去看过啊，确实当时就觉得啊，这颜值好帅呀。
1: 对，就有的时候在商场里边有展车的话，真的就要去瞟两眼。
0: 哎，我就是那种，因为本来自己
1: 我也是那种，
0: 我本来自己就是做这个汽车方面的主播嘛，然后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商场里边有这种展车，你知道在商场里边的展车一般来说
1: 都很漂亮，哎，
0: 都漂亮是第一点，第二都还蛮贵的，就是
1: 对
0: 都想去搂一眼你知道吧。而且当时我记得在整个我们内江的万达里面那个商圈啊，就是那个商场里边，甚至还有两家门店啊，有一家比亚迪的门店啊，还有一家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本田还是哪一家的，
1: 不是华为吗？
0: 华为是有的，华为鸿蒙智行是有的，一直都有。然后呢，当时那个 4S 店，当时在里边还有一家就是这个本田也在里面有门店啊。然后那会儿进去就看到过这款深蓝的 S07 那一款车，但是确实是觉得非常帅，而且深蓝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走的年轻运动的那种风格。
1: 是的，非常的漂亮。漂亮啊！
0: 哎，在外观方面的话，新车也是基于新科技运动美学的设计理念，星际飞翼的设计元素呢，新增了流光银饰的一个饰条，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运动的视效与科技的气场。智慧飞翼大灯灵感源于飞行的机翼的独特造型，颜色方面，新车提供到了月辉白、流光银、苍穹黑还有银月辉四款的车身颜色啊，非常不错。
1: 哎，它竟然都没有做那种比较跳跃的颜色。因为我知道它的轿车颜色非常多的，
0: 什么蓝色呀、粉色呀、紫色呀，对吧？
1: 是
0: 啊，这次竟然有所收敛。
1: 对，它的都是那种属于是黑白灰浅色系啊。
0: 哎，对，比较经典的几个元素嘛，哈。
1: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车侧面吧，采用的同样是无框的车门，换装半隐藏式机械门把手，搭载全新样式的18英寸轮圈，整车包围也进行了优化，并且呢还加入了镀铬的装饰条。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62米、1.9米、1.6米，轴距是2.88米。内饰的话就有这个紫色了，
0: 对，比较标准的一个紧凑型的一个车身的尺寸哈。那如果说按照轴距来算的话，这都可以算是中型 SUV 了，
1: 差不多。
0: 内饰方面的话还比较精致，但是
1: 也很跳跃，
0: 也有些颜色的配色还是比较跳跃的，主要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配饰。
1: 我还是喜欢那个白色加紫色的一个
0: 双拼的那种感觉，
1: 对，很漂亮
0: 啊！确实，这个对于家用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内饰的颜色呢，会更加的具有这种居家的温柔的感觉啊。内饰方面的话，车内配备的是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怀挡结构以及15.6英寸的2.5K 的超高清的向日葵屏，支持左右各最大15度的一个旋转的功能。然后的话，50英寸的 AR 的 HUD 台显，支持自适应的亮度调节，支持歌词、AR 的导航、小地图等等的多项自定义的功能组合。车辆还搭载了3纳米的车规级的多层芯片和这个4.2的车机系统，都是有所更新的哈，
1: 都有更新啊。整体看到的话呢，它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收纳嘛，
0: 就是前备箱。
1: 对，前备箱。来看一下车辆呢，还可以选装18扬天空环绕音响系统，采用的是7.1.4布局，最大支持1280瓦输出功率，全车储物空间有升级到37处，搭载492升的双层后备箱与159升的前备箱，储物能力有所提升的。那此外呢，新车还提供星云紫、热浪橙、新岩灰3种的内饰配色。
0: 星云紫应该会是首选。
1: 对，
0: 确实更好看一些。
1: 它这个橙色不咋地。
0: 辅助驾驶。

0: 方面的话，车辆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与三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共同组成的27颗的高感知传感器的驾驶辅助的硬件配置，配合了2颗地平线的 J6M 的一个芯片，提供到了超强的一个算力，算力呢是达到了256 TOPS， 对于这个路况的全方位的精准感知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
0: 同时的话，车辆支持到90家的辅助驾驶功能，全面覆盖到城区、高速以及泊车等等的一些日常的用车的全场景都是能够支持到的。那关于这辆车的一个动力方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深蓝的这款车哈
1: ，S05。
0: 对，要说到它的动力方面啊，车辆搭载的是单电机的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272马力，零百加速呢是6.28秒，车辆配备了56.12千瓦时以及68.8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呢分别是520公里和620公里，全系标配的是3C 的超充，然后呢30%到80%的一个充电时间呢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1: 嗯，
0: 底盘方面车辆全系标配的 FSD 加上 HRS 的一个高阶的可变自适应的悬架，根据到不同的路况呢实时调整到一个阻尼的软硬啊，然后呢 HRS 呢则是以精密液压的回弹缓冲消掉硬撞与余震带来一些细碎方面的弹跳，也就是说这款车它的一个行驶质感方面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的哈。
1: 是的啊，那它的这个很多评价也还是不错的，说它有限时直降嘛，4000到7000还是比较的狠啊。
0: 哎，有些朋友
1: 诚意还是比较足。
0: 对，有些朋友就在说，现在你能够买到520公里，还能够只花11-12万，确实还是不错了。而且
1: 还有朋友试驾了，也不错啊。
0: 哎，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深蓝汽车一直都在处在一个比较增长的态势当中的，
1: 对，
0: 确实人家是有做一定的改变的。
1: 近几年好像确实还是有一个正增长的势头。
0: 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则消息哈，就是前段时间呢就有网传一个合资品牌要退市了
1: 啊，
0: 雪佛兰。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品牌哈。
1: 了解啊，其实很多地方、很多的一些城市都会。很常见的一款车，
0: 哎，没错，而且这款车呢，就是也有一个电影宣传片嘛，电影宣传片
1: 倒是不太
0: 变形金刚嘛，
1: 哦，那知道了，
0: 雪佛兰大黄蜂，对吧？电影宣传片啊，
1: 知道了。
0: 在日前呢，网络热传了一张图片，叫做“再见金领结”，因为它那个车标有点像那个金领结哈。
1: 对对对。
0: 2025到2026，750万中国车主共同的回忆哈，图片。上面呢展示了雪佛兰品牌的这个 logo 啊，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称，雪佛兰不会停产。各位啊，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最契合出口市场的需求，所以呢，合资企业会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的产品，并且呢，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针对现有的中国雪佛兰的车主呢，依旧会提供到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所以不要再去谣传哈。
1: 啊，那就是说不会退喽。
0: 啊，当然说，这个不会退啊，这是事实。当然说到这个雪佛兰呢，确实也是这几年在咱们国内的市场过得不太好。
1: 因为看到他的这个公众号啊，还有微博账号，都已经从2025年2月份开始停更了嘛。那么6月的销量数据呢，雪佛兰品牌在国内的话，仅售出了3台新车呀。
0: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过得不太好，对吧？迈锐宝XL就是2台。探界者呢有1台，目前呢营业的雪佛兰门店呢也比较少。客服方面表示啊，雪佛兰的老用户呢可以去就近的别克的 4S 店里边进行维修保养，也是可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8月5号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正式的签署了合资续约的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的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于1997年首次合作，正式签署合资协议，雪佛兰品牌呢是在2005年正式的进入到咱们的国内市场当中的，所以呢，不用担心啊。
1: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
0: 后面有自己的大哥来背书哈。
1: 对的。
0: 所以就不要再网传这些方面的谣言了。
1: 不要去传谣。
0: 没错，一定要相信官方的消息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像 KTV 的环节哈。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呢比较跳脱一些。
1: 对，所以的话我们也只能又是一个挑战了。
0: 又是一个挑战，因为毕竟不太熟这个歌。
1: 中间很熟
0: 啊，但是呢这个主歌部分不太熟哈。
1: 对的，
0: 这个时候就是来自于力宏的花田错。

0: now？
1: 哎，我们俩有点手忙脚乱的，
0: 有一点太跳脱了，
1: 有点跟不上节奏哈。
0: 对，
1: 那种国风歌曲哦，加入了二胡的旋律在里边，
0: 太美了这首歌。哎。

0: 在手忙脚乱当中，
1: 他这个节奏也太多了，就是一会儿这个调调，一会儿那个调调。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显得手忙脚乱的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首歌啊，人家是有这个电乐在里边的，比如说花田里犯了错，你如果说一个人去唱的花田里犯了错情，就是你前面的错还没有收音，你就马上
1: 下一句就跟上了，
0: 对，你下一句就马上要接入到那个转音当中，
1: 来不及换气哈，
0: 对，这个应该是个组合的歌才对，这种模式了。上次我这么手忙脚乱还是唱组合的歌，
1: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0: 啊！对，确实很好听哈，
1: 不需要把它单曲循环，
0: 也是力宏的代表作之一，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对于这首经典的歌曲去进行翻唱，比如说最近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比较火热的这个舞台，
1: 对呀，这获得冠亚季季军的万一达，
0: 对，
1: 那一组
0: 和这个吴碧霞老师，
1: 对
0: 吧？这确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次搭配，
1: 改编的特别好听，
0: 所以呢，也是推荐到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改编过的《花田错》也是可以的。当然，重温经典也可以选择力宏
1: 啊，
0: 力宏我爱你。
1: 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歌，其实真的，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下歌手的总决赛嘛，我觉得好精彩啊。
0: 对，确实挺精彩的。
1: 对，
0: 也让大家认识到了有很多的老歌其实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在里边哈。老歌新唱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嘛。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1: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5: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1: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甜橙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质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隆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

0: 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七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市中区建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6.9%，快于城镇的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田城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8月4号，内江气温直逼35度，田城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1、2、3，拉搓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田城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井、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 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

0: 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轻飘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田城湖的亿万清流，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1: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5%。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胃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0: 本台消息，8月3号，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8月14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2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建成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100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0: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 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四 A 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 推动文旅产业成。

为成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

0: 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汉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捻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

0: 电话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至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钜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3: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

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脏的。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天！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来回说研究社，一起来研究啦。
1: 那么我们准备摆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爸讲得起，段子讲得起，接着来，就昨天讲医生护士，我们今天再来讲两个医生护士的一个段子。医生护士啊，其实首先这个职业，我们说白衣天使啊，护士小姐姐好漂亮啊，其实好多说有一些护士工资也不太高啊，过辛苦熬夜，尤其像急诊科，后来也要轮班，然后呢什么妇儿科、娃儿科、大人闹、婆婆人跳啊，这个有些医患关系都不一定上升到真的什么医闹啊，有些动刀动枪的那种角度嘛，就光是平常时候，患者嘛，家头得了病或者自己有病，心情不好，好多事情医生主治医生那些，医生对患者对医生那跪都拜倒的恨不得是吧？你病要人家治好啊，转过来护士啊这些就成了受气包，大马戏啊各种就弄的，反正就是说啊，网上已经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了嘛，就是有护士啊，有是比较实习一点的医生啊，总之患者可以给他起手的医护工作人员。哎呀，说起这些患者都是一脑壳的痛苦啊，我看他们还专门用 AI 生成的一个歌曲，就类似于一个小护士或者一个新手医生，就帮着主治医师在那儿跟患者交流，比如说类似于你有没有啥子情况，他说哦，我们啥子病都没有，我没有做过手术啊，就去年割了哈这个盲肠，对，就是你问所问非所答呀，这个里头呢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老人家可能思维反应没那么快，你问他准备做手术，他怕给盲肠不理解为做手术，你问他各种那种，当然成年人原来还有那种啊，就是说医生跟他看病的时候就问他一声叫妈妈啊，叫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哦，我是说了，我也看过病，喊你妈妈啊，患者搞不懂这个医生有啥子癖好吗？还是喊了这个病号的怪人叫妈妈？我是问你的脚麻不麻？你跟你说。啊，类似的这个品类还有就是关于比较排队取号，我现在想起来哈，你说这个事情该怪哪个，就是你去哪个科室挂到看病了，然后呢现在不是有排号器啦，那个屏幕上面有些是扫喊嘛，有些是啷个挂了号在那儿之后会叫你的名字，我那天看到就有那种网上传的一张打印纸嘛，就是医生应该是解释得很崩溃了，请不要自己进来，请看到 LED 上面屏幕出现你的名字，但出现名字也不要进来，出现名字是表示你在那儿排队等到要喊你你再进来，你们注意哈，你那个票上面叫了你的是要听到喊怎么怎么样，反正呢这个我觉得现在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个事情怪患者也不是很怪得到，当然医生些解释的痛苦，这个怪嘛应该是怪这个是工业设计不到位，也就是说设计医院里头有什么排号器啊，啷个你把它告知得到患者看得够清楚，当然说实话看得才清楚来太婆打一些眼神不好，哦对啊，那就是你的设备的是老化，对医疗整个系统里头相应的比较排队叫号，具体是哪些游戏规则以啥子样的方式老人家是看得懂，嘎，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医生也痛苦不堪，患者也说我没有注意到啊，是不是嘛，嘎？这个这里头有一些东西可能说就说的深了一点了。回来我们讲段子嘛，嘎，医生护士那个段子也是这护士，比如说门诊上边收到了一个新收过来的一个病人，下你肯定护士就要把基本情况了解一下呀，就抬头问了一句：“哎，喝酒吗？”这个患者一听：“啊，喝酒吗？可以啊。”你啥子时候下班嘛？在哪？那我是问你的生活习惯哦，根据你有没有喝酒的习惯、抽烟的习惯，在这儿住院的时候是要求老喝酒吗？还问我下班，想得懂哈？医生护士的段子，来再说个医生的段子。话说这个医生啊，在这儿就跟护士有个交代，那个比较。

小弟呀、啊，你去跟那边那个今天要出院的病人啊，注射一针这个镇静剂。护士一听就有点搞不当懂了啊，不是，你说都可以出院了的嘛，还打镇静剂做啥子啊？那、啊、你不晓得，等会儿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打了镇静剂，我怕他打麻醉剂才行了，干嘛要打温度下他的心，对自己医药费账单长得很个。笑话可以当饭吃，不老说医生护士了，我们再换个职业来说，讲律师的故事。说到律师这个，我是有经验。当年我是背了企业法、公司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公司法，还有什么法我记不当得了。我当年自学成才，因为其实呢，我是一个中专文凭，大专是职校考试的，考了一个商业企业管理，我们西南财大的。哎，我说我既然商业企业管理考得到，后头也刚参加工作，不是闷闷忙忙，觉得学历考高一点，我就装模作样本科想自己在自学拿下来，就选的法律，因为我的背功比较好，你们说评书啊、讲段子啊，要背噻。好、啊，然后那时候就背，哦豁，好是好难背哟、哦。刑法、刑法、民事诉讼、刑法、刑事诉讼法，哇，那个大本儿、小本儿的厚得不得了的。后来才晓得，人家律师打官司的时候不是凭空在那儿背啊，人家可以宣查，可以翻那个书。当然呢，你肯定要把这些法律条款烂熟于胸，大概有哪些领域，真正遇到这个官司的时候，你也晓得去查哪一页的。这个扯远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尤其像八零后，对于律师的印象有很深刻的是，当年香港警匪片儿，嘎。里头就有，因为律师嘛也很怪，天气热得不得了，脑壳上戴多大一个假的发呢，是吧？什么律政俏佳人啊，就是因为他，他是叫我们香港啊用的是这个英美法系，就当年英国殖民的时候留下那套那种司法那种体系，他就那种大法官呐、啊，什么戴个假发呀、啊，这个好像是当年英国那个反正是历史上面是哪个什么没得头发的那个领导发明那个戴个假发，后来他变成了一种很庄严的一种形式，他变成了律师的一个职业专属的一个部分，专门就要戴这个假发。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来，能不能跟他掰掰气，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今天说一下立秋，
0: 好好耍。因为说到这个立秋了啊，然后呢，这个立秋相应一些诗词歌赋啊，有些知识呢啊，立秋该不该贴秋膘啊？二星星说噤若寒蝉，谢谢我们听众来给我们纠错了噶。噤若寒蝉就不是说寒秋天的这个啊蝉还叫的是呜呜都不敢呜啊，
1: 噤就是噤声，闭嘴
0: 哦，
1: 真的不敢叫了
0: 哦，就是直撩到了秋天就不叫了，跟着那些噤吐了噶。那用词来摆出来，我们学一学。有了秋天立秋的故事诗词歌赋跟大家分享到，来哈，我们讲的这个秋天的诗词歌赋，秋词其一行，刘禹锡。哎，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吟诗情到碧霄。这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是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啷个啷啷啷啷，是吧？就不光是写诗，人家写出了人生智慧，自己的淡定，是吧？哦，我就是自己是人才。刘禹锡就是自己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践行的这个。他有做官的往上往下北边的时候，北边到朗州时期，是所谓的雍正革新失败之后奋起之作。也就是他本身自己有一些革新的一些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官儿当的越当越小，边。这到这个地方，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伤春悲秋，普通的人家的时候就各种颓废了，说哎，走喝酒去了，不管了，不。人家刘禹锡的整个心气儿仍然是那种有自己的一个气节的啊。其中我言秋日胜春朝，石破天惊了、啊。什么叫做奔放的情怀？什么叫做基调？是不是嘛？也就是说，本身按说在秋天，中国古代文人伤春悲秋，因为本身从这个节气，从热烈的夏天到突然间冷秋秋的，天凉还个秋，是吧？冷飕飕，感觉免疫力也降低嘛，身体也不好了情况下，秋天就让人往下走，往萧瑟，往那种。不奋斗者，但是你看人家刘禹锡事业上面嘎被编者看到的又是秋天，但眼睛都心头想的是我言秋日胜春朝，就我觉得秋天比春天都更巴适。而今天不是还有一句晴空一鹤排云上，大概的意思就是孤鹤凌云之象啊，就是不屈不挠的那种啊，是吧？你就看得出来，就算是秋天你们觉得好像多恼火了，你看我看到是一只鹤儿嘶噜一声就跟发射火箭的，是吧？咻的一声从云而上啊，表现出人家刘禹锡本身的一种气节，当然这个是借物用人了。来，每一期接着这个立秋说秋天。山居秋岭，唐朝王维啊，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有一首《山居秋岭》也是很出名的，像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哇塞，真的是苏东坡称赞这个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你看人家这个这每一个字都那么普通，雨、天气、秋、松树、清泉、水、石头，是吧？你我都认得到这些东西啊。石头你也认得到石头，石字你也写得来，一横一撇一竖一折，是吧？但你就把它放不出这个画面感来呀，就这么朴朴素素的几个字，就完全就是一幅画了呀。所以苏东坡盛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首《山居秋岭》是王维晚年时候隐居在终南山自己的别墅里头，心境清清幽幽，空空灵灵，也不在比如说是啊非啊对啊错啊功名利禄，应该是够淡然了吧？什么叫做隐居？就该是这种心境噻。但隐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那么漂亮啊！明月松间照，松树摇曳之间有月亮从那儿照将进来，清泉石上流，好普通哦，就是清清凉凉那个泉水从石头上面哗啦啦啦的流过，就这么普通一个描写，我看二十四个字，我说一幅山水画就完全，你知不知道吗？那跟中国人绝对是这十个字，任何人哪怕一个小学生玩，哇塞，马上就能够体会到那头的一静一动，一高一低， 紧的又松又悦，动的又清泉溪水，是吧？就清泉水儿在流动，高的又松树又成月亮，就仰望嘛，松树之间有月光照顾，往俯首一看，一滴清泉是上流，是不是嘛？哎呀，我感觉我要解释都不晓得，你多一个字来解释都感觉都是枉然，就那么简单的意象当勾勒出来的秋山薄暮那种清澈的意境，那种无我忘我的境界，哎呀，简直是佩服。所以当年我们还爱骑马的时候，我还写过一首月夜骑，也是借了这一个松间照的词嘛，我写了一个起源的，是不是？月夜骑，其实我晚上骑马，踏踏踏，快马加鞭回这个马圈去。作者罗小刚，千古明月松间照，过隙骏马草上飞。说过扬鞭一扬鞭，人呼马啸似箭归。哇，好诗好诗。我也解释一下我这个诗嘛，是吧？千古明月嘛，就是从这个王维老师他那个时候那个月亮照到现在没有换过噻，变形金刚没有从月球背面从这个调整，还是那个月亮。千古的明月一直在松间照，从到当年唐朝时候的王维到现在照到这儿骑到马背上的罗小刚，是吧？过隙骏马草上飞，白驹过隙嘛，是另外一个掌故嘛，大概都说到的人生短暂，犹如白马儿从门缝缝跑过去，顺着是过去了，照了一辈子，就过去了，一匹白马就过去了。草上飞嘛，这个什么罗草为寇的啊，这些会轻功的都是草上飞，我比较马跑得快嘛，白驹过隙是那个速度的快，草上飞是轻轻盈盈的，那个马一下就跑过去了，是吧？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是有明月有松间，有草上面马儿奔跑的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骑到马背上的我，说不扬鞭一扬鞭，就是也没有去捶打这个马，但鞭子还挥在那儿嘛，就是没有扬鞭的马儿自己也是归心似箭的人，人呼马啸，你就是你先叫唤起马儿，也是想着要回家，马上有草料可以吃了，是开心得很。似箭归，犹如一只射出脱了弦的那个箭，啾啾啾啾啾，哇塞，奔跑的欢乐的不得了。来，从这个立秋说到立秋的诗歌《山行》。唐朝杜牧，这是晚唐杰出诗人，跟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他的奇绝是相当的嘛。这首《山行》也是千古名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酒店呢，有一些什么一些角的地方，全名叫枫林晚，有点太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学生玩课本上面学的，应该是初中的课本吧，是不是？其中名句嘛，句句都是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更是漂亮，是不是啊？霜叶秋天一霜打了树叶呢，说是蔫儿了，是凋零了。但是红于二月花，比春天那种二月份的那个花都显得更红更艳。以春花翻腾出来秋叶，说起来寒秋之时本来是萧瑟之景，但是在作者杜牧的眼中是生机勃勃、明亮而耀眼，是吧？就这种豪爽向上的这种精神底色，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在秋天的时候，包括房东有抑郁症啊，工作压力大，压抑，反正进入秋天是蛮容易情绪要挡一挡的，嘎，来情绪调整好。来立秋当然也不至于直接就等于入秋了哈，暑热仍然在，天气还是热的。立秋的时候，依据太阳那个位置呢，它大概定出来那个天文节气，但并不表示它必然凉快。这后头秋老虎肯定是要在的，包括前两天啊，到立秋这儿的这个凉快，也是最近不是有个什么台风带来一些雨水啊，突然之间那个凉快的。真正你要说入秋当成秋天来过，说现在那些诗里头好天凉好个秋的意象，那些气象学上面可能要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才算是入了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悲欢离合。

小刚，新派评书《嬉笑聊斋一》啊，《聊斋志异》大家都晓得，蒲松龄老师是吧？志怪小说里头各种恐怖啊，吓人。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看的电视剧。导演老师、演员老师，灯光灰灰暗暗，然后出来一个女主角，脸上红青青的，哇、哦！然后加上我们那时候又小，还有呢，当年放《聊斋》的时候，可能没有见到过啥子电视剧，是吧？你要那时候你看了什么《僵尸大战》什么什么《植物大战》，僵尸就当游戏打，你回过来再看《聊斋》，其实点儿都不恐怖，嘎！所以大家放心，我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讲《聊斋》，大家点儿都不要往恐怖方面想。纯粹就是志怪故事啊！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古怪志怪故事《嬉笑聊斋》第一呢，我从陆判开始。什么叫做陆判呢？姓陆的判官，这个阎王爷，管这个地下负二层，叫负十八层。崔判官啥子判官？然后其中有个陆判官。这个故事我之所以挑他来第一个讲呢，是跟我讲要把这个《聊斋》讲得好笑，叫《嬉笑聊斋》，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切入。二呢，这个故事它跟现在很多热门事件它还连得起来，啊，就有意思了。故事发生在一个地方叫林阳，不是这个，太阳的阳，安徽九黄山底下一个小地名，啊，你就不重要。主角姓朱名尔旦啊，是一个书生，叫朱尔旦，姓朱名尔旦，字小明，小明，黄小明，不。不是那种很黄的小明，是很红的小明，这是朱小明。姓名字号是可以这么称呼嘛？我们现在听起来看这个名字有点怪噶。其实这个就跟原来在《聊斋志异》当中描写他的性格很豪放，脑壳呢有点愚钝，读书很用功呢，但始终考不起功名。其实从他这个名字蒲松龄是用到心里了。为啥子叫朱尔旦呢？朱就是红色，尔旦尔，你看什么菜儿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菜儿，有这个服务菜儿。就是耳就是你的意思嘛，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旦元旦天亮的意思，早晨的意思，所以朱尔旦基本上可以就表示是耳就是你，旦就是亮，就是你要亮起来，哎，那不就朱尔亮，哎，嘿，你觉得蒲松龄取的名字朱尔旦吧，该叫像叫诸葛亮了，干，哦，不对。诸葛亮的诸不是这个诸，而且人家诸葛是连起来的，不是诸和那葛一下就淡了，但这个朱尔旦是朱尔一下就淡了，哦，就是明亮了，包括名字叫小明也是有点像开窍的意思。当然朱尔旦嘛，这个谐音可能在蒲松龄那个年代里头，感觉朱尔旦朱尔旦朱尔下的蛋，哦，那就骂你笨呐，跟猪一样的，你猪下的蛋嘛，你个猪儿蛋。我觉得有点谐音跟里头，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读书不开窍啊，后头我讲这个故事讲的后，他要开窍。

不是那么灵光。一帮人喝醉了酒之后，其实有点整人家。咋个呢？就说哎，你们多凶的嘛，老朱，嘎，你凶，今天我们赌一个，你赶这儿半夜了，跑到狮王殿那儿去，把左廊之下有个绿脸红胡子的一个判官木雕像，你要背得过来，我才说你是哥，嘎，你是我的朱大哥。说你要是敢把那个判官背过来，我们兄弟伙去喊你一声朱大哥，你是不是说，然后我们凑钱请你喝一顿酒。这个苏东按表就说了。判官是啥子？刚才来跟大家解释不清。阎王手下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只有阎王手下的判官有一堆的，啊，有什么审判亡魂的判官，有管生死簿的判官，啊，人到了这个阴间之后，啊，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判官在那儿管，管的是善恶的，管生死的，管投胎升天的，啊，反正总之管的还是有点多。判官分好几种，管善恶，管刑法，管这个生死，哎，对。最知名的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吧？我们这儿说的是陆判，但是陆是他的姓氏，然后陆判官，其实更出名的是哪个？崔判官。哦，崔判官跟孙悟空两个有一对手戏的嘛，管生死簿的噻，是吧？那言归正传回来，说我们的《西厢聊斋》啊，临阳书生叫朱二蛋，一帮狐朋狗友喝高了。然后来加上这个猪儿蛋，感觉是个猪儿下的蛋，有点调侃他，有点故意去恶搞他，打赌你不敢去背那个判官，哪个回事呢？就是临阳当地真的就有一座狮王殿，殿里头的各种神鬼雕像都是木头制成，才叫背，你石头的背船背不动了，这打死在那儿了，是吧？一定是木头的。直的呢是栩栩如生，阴森可怖。那么刚才那个喝了酒的兄弟就说：“哎，你东廊边下有一个判官，哦，绿脸红须，你品下这个审美，真的你要拍出来了还是有点吓人。脸是绿的，胡子是红的，红配绿丑得哭啊，面貌狰狞。”大概的意思就这个地方出了名的有恐怖的雕像，而且说的是经常晚上在那个店里头。还有这个拷打审讯的声音，严刑拷打，那个声音听得是汗毛竖立。就这么子一个恐怖的所在，一伙人就拿这个事情来为难也好，也算是有点整蛊也好，说这个朱二蛋。但这个朱二蛋我们先前讲了，他其实脑壳就不是那么灵光，有时候有点一根筋。你们要请客，真的要请喽，那我就背。是个盲僧，知道吧？真的一转身出去，没有隔了好久回来，嘣嘣嘣，他们关开，老你们一开，他真的背起东大的一个木头雕就回来了。来来来，啊，我把你们这个长胡子宗师给你们请来了，不刮了，我们开玩笑了，你能真的整过来了？看到了在那儿，你说一个怕你背不来，二个背起来摆在那儿吓人的很。朱二蛋就把这么一个判官雕像，红脸啊，不是绿脸红胡子，东大个木头刀，咣！堆在那个桌案之上呢。这个时候呢，古代那种讲封建迷信呐，什么他还是有鬼神敬畏之心嘛。摆在这个桌案之上，然后呢，这个朱二蛋过去也还是三杯酒叨叨叨的一倒，几口几拜嘛，大概表示一种尊重嘛，嘴巴头念念有词，还是要这个解释，你不要怪我哈，哦，要惩罚呀，哦，就惩罚这姐，这是他们喊我来的一个学生我啊，身经鲁莽啊。这个门生们又借此来罚我喝酒，你想必不会见怪啊！我们家也穷得不得了，哎，也是想喝他们酒得不得了。反正大概他要解释为啥子我把判官老爷你从那儿庙噶，没人打通知，直接搬到这儿来了。半表道歉，又半开了个玩笑，说：“哦，反正呢，我叫他们喝都来了，开个玩笑，喝了酒，我就把你弄起来了，你不要见怪。我呢，就是一个穷书生，我们屋头穷得很，嘎，你要是非要怪呢，你要怪我，要不然你来我们屋头，我改天请你喝杯酒，你千万不要见怪哦，嘎，我也是为了喝他们的酒，嘎，你要惩罚我呢，我惩罚我有酒，我请你喝下酒，就这么半开玩笑的，半表示某种敬意的，嘎，就把这个事情弄在这儿，哎。”那第二天啊，大家来就当啥事情没发生。一说起这事情，嗨，个猪二蛋嘛，有点凶。我判官还没回来，来来来，请客请客，就大家凑钱，分子一下请客，把他请来吃了。那天喝了个酩酊大醉，嚯，又免费吃了顿，哎呦，拿起酒保盖，猪二蛋就半醉半醒，慢慢摇摇荡荡往屋头去过。回到屋头之后呢，觉得不过瘾，还喝了个半醉，喝点儿还魂酒来。把蜡烛一点起，准备再喝点还魂酒。哎，说来就怪了，缘分就由此就诞生了。就他这儿回来还魂酒，刚要喝，这个就才准备的时候，门。

儿一跳，走进来一人，定睛一瞧，不是别人，那是谁？正是那个判官。朱二段虽然是喝了酒，酒壮怂人，但仍然是吓得母亲战战兢兢。我被他背你，我咋个皮带摁到你了吗？你是不是来说我的命哦？我错了，我跟开玩笑的噶。哎呀，这判官老爷，绿脸红胡须，把这个胡子叭一掰开，就红胡子一大泼的，我就笑起来了。你吓我一跳啊！那判官老爷那个脸绿成的样子，我一想来弄我，说我的命，结果把红胡子一掰开，他在里头笑。白天你不是说的是可以来喝酒的吗？你真的当真的说，嗨，那我们平常时都说，下回有局哦，嘎，下次我请你喝酒，我们是说的耍的，你真的个判官人，你是个德国人吧？你有点严谨是吧？判官老爷说，不是的，确实少有人情，你懂吗？既然你盛情逍遥，我也就前来赴约。朱二蛋听，这不要我的命啊，那是好事噶。朱二蛋大喜，连忙拉到判官的那个衣服，来，走，是吧？来，我就给你温一壶酒，把这热酒来喝。哎呀，就真出人朋友了。喝得高兴的呀，不知不觉就醉到那儿睡着了。而等这个朱二蛋醉了醒过来的时候，再一看屋里头是烛火灯黄，而这个陆判官依然不见了。大概就是第一次两个人喝酒，喝得高高兴兴啊，半夜喝高了，也就拜拜了。人家陆判官没有醉噻，人家酒量好噻。但是有一就有二，这晚上喝得嗨了之后，陆判官就经常来了，你晓得吗？出书了。隔个两三天呢，每星周一、每周三都来喝酒啊！两个人感情就越处越亲了，你懂吗？这个时候两个人感情处到啥子地步？《聊斋》里头蒲松龄说的是，二人都是经常抵足而眠。这个抵足而眠，我不晓得大家听。你看《三国》里头啊，好像还有哪一些什么英雄人物啊，两个男的友谊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度，就会抵足而眠。如果你顾名思义，你凭着这个文字，你说抵足，足就是脚杆，两个足抵起。这么睡，那就一张床，那睡得下来着？那底起就两个人高了嘛，脑壳卷起，屁股肿起，就不强了，啷个抵住？你如此，你那那想起都不舒服，而且也不符合这礼仪啊！你真正的抵住而眠，反正就是在古代，男子和男子友谊深厚到了一定的程度，最佳又不会有歧义哈，你们不要想复杂了哈。那一个睡姿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你们的友谊升华到那种地步了，如果需要两兄弟在一张床睡，我就教诸位啷个抵住人面。想要知道怎么抵住人面，你请把一口在公屏上，我给你瞧啊，这个水字，两个人一张床啷个抵住人面。首先所谓的抵住肯定不是脚板心对脚板心，是指的脚相脚，就是一个脑壳朝床头，一个脑壳朝床尾，各盖一床铺盖。注意我们说的清清爽爽的哈，只是头脚相相对相反。然后呢，这也是君子之间坦荡相识的一个，我们再来看坦荡相识相处的一个表达。这里头呢，因为脚在古人认为，你不要说古人，你现代人就来，你问喊我的脚板心，你是吧，你是有点侮辱人的噻。我说你哪怕你金丝鬼，你要吃我的洗脚水，你怎么说吃洗脸水？你如果非要追究这个，洗脚水比洗脸水更卫生，你脸在外头漏起的细菌粉尘污染 PM2.5 都吸到那个洗脸水里头，你宁可喝洗脸水你都不喝洗脚水，是吧。但脚它就是本身就代表了某一种比较往下，甚至是脏，甚至不尊重啊！你把脚朝着人家那个脑壳，靠在人家的边上，其实就是明显关系没有好到一定程度，是会觉得嫌弃，觉得不尊重的。然后呢，但两个人关系很好，就睡到一张床，你啷个睡？你除了刚才这种抵住而眠，我的脚挨着你脑壳，你的脚挨着我们各自背过去这种睡法之外，你说你还啷个睡？另外一种就是脑壳对着脑壳，你要说吹龙门阵，你就对着吹，说脑壳，你不是你捂着我眼睛了，有点口臭，是吧？而且这种抵住而眠，其实带着一点粗犷和不拘小节，就是老爷们男人之间的友谊到了这么深厚了，头脚各自相向，互相呢气不吹到脸上，眼睛里不得雾气，聊天也很轻松啊，聊聊聊的一个人抓瞌睡，睡过去了。哎，刘德华，他睡错了，你看喊两声睡错了，翻过去你就睡，互相也不干扰，懂吗？这是中国古代男子正正常常的一个友谊的一种表达，抵住而眠。那么这个朱尔旦跟这个陆判官关系好到这么这一个程度了，那么肯定就有更多的一些接触和往后头的发展，包括就读书人嘛，就是把自己写的诗文呢互相交流呀。你看我这儿写了一首诗，你看好不好啊？啊，陆判官拿过来说，你看哈，这一篇诗，你看哈，我打了查理，打完了之后就没有省得啥子，查理拿过来，这就回到开篇讲的朱尔旦这个人的名字谐音是朱尔下的蛋，他文章写的不好，然后。

0: 这个前面埋了伏笔，这个陆判官是有文采的人。哎，划重点了，朋友们，啊，就说这个陆判，这个朱尔南写的文章都不好，然后就为后头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伏笔。那么话说这一天晚上啊，那个人又喝高了，无非就是喝高了抵桌儿面，喝高了交流诗文，喝高了骂这个朱尔南文章写的，哎，这一天喝高了之后，朱尔南大概也是这个喝醉了嘛，啊，醉了之后就先睡了嘛。武判官呢也是自斟自饮，就是你懂吗？就是酒量来讲，武判官是更好的。昨天又回去说了，喝这个酩酊到就就是睡嘛。好，朱尔旦这一睡，就跟前头几睡都不一样了。我说咋了？就去杀死个？放心。放心，嘎，没有发生你们现在脑海里头浮现的两个男的出现的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哦。放心，没得事。朱尔旦这时候在睡梦当中，注意是醉梦，喝醉了，你梦当中确实觉得身上有点不一样，哦，有点痛，哪有点痛？注意，哪有点痛？肚皮有点痛。哎，你放心，没事没事。对喽，朱尔旦这是肚皮倒破开了，好，哦。我晓得你们想的事情是更严重的，所以我要直接揭晓答案，只是肚皮着不快乐，还好还好，吓我一跳，老子气了是吧，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朱尔旦在这个醉梦之中缓缓醒来，哎，肚皮有点痛了，哎，咋回事呢？眼睛睡眼惺忪一睁开一看，哎哎，我肚皮上面咋是长期没有长期的。陆判官端坐床前，把他这个肚皮割一破开，掏出里头的五脏六腑，一件件的在那整理，心肝脾肺，哦，这个有点歪，你这个，这还长了坨肥肉，老婆儿给你扯，在这一件件的整，主任的他就挂了，我说你打了全麻的吗？这啥子？这啥子？你我这个无冤无仇，我还请你喝酒，你奈何要杀我呀？朋友们，肚皮咋打开了？这是什么回事？恩将仇报啊，抵桌而眠了，男人之间的友谊啊！主任说，那还不如发生其他一些事。你我肚皮包着的嘛？预知后事是如何？请听下回分说。我看这个时间哈，还可以再讲点。好，那么书接上回，这个朱尔旦跟陆判官两人友谊深厚到抵足而眠，这一天又喝酒喝高了，朱尔旦先睡了个戳戳的，半夜又觉得肚皮有点隐痛隐痛啊，慢慢一醒来，那一看陆判官坐在床前，拿起手术刀，肚皮跟他一剖开，里头什么心呐、啊、肝呐、啊、脾呀、啊、肺呀、啊、肾呐、啊，弄起来搓一搓，这儿有点肥的，这儿连体的，嗨，你这儿，你的肺上面还长了个痔疮之类的，啊，你看，这个你下惨了，你咋要害我吗？哎，陆判官这儿把自己的红胡子一撩开，嘿嘿嘿嘿，我就你放心啊，我现在没有去杀鸡，我闻着是保持笑容的，啊，不要怕。我只是给你换一颗聪明的心，朋友们，小明就出现了，懂吗？先是个猪儿下的蛋，后头变成了小明，就聪明了，懂吗？换一颗聪明的心，就说你原来那颗文章心呐，说是茅桥不通你的那个星空依然是堵那个水，七七八八。我专门这一次回去，然后我看你睡错了，我说哎，我回阴间去找了他的海老，库存有点多啊，哇啦，700多个那个柜子，打开，挨着看，这个有点小，这个是个尖心人啊，这个是个花心啊，咋子？哎，这一看是个状元之心呐，啊，这个有好，我就当时给你拿回来，知道吧？换了一个顶好质量的给你换上，说完之后把这个心就安起了嘛，是吧？跟上那个白炽灯泡的跟嘣啊就亮了，就换起了。说完之后把这个肚皮是吧嘣给安了，拉链滋，我一个从底下往上滋滋，这肚皮就喉咙了啊，发出那判官嘛，这就喉咙了。然后再用裹脚布，这个板就裹得跟个木乃伊一样的缠一圈一圈一圈的给它缠起，是吧？就地取材嘛，可能也是朱尔旦的老婆的那个裹小脚的布啊，缠起。哎，朱尔旦这个再一看呢，哎，奇 奇迹出现呢，整个窗塌上面竟然没有一滴血迹。辣子，这是个微创手术了，这是医学界的奇迹啊！换心脏的手术以现在的医学水平，都也就心脏打个桥啊，啊，整得结结巴巴的啊。朱尔丹自己早上起来，哎，身体就把那个木乃伊的带带一条条什么就一解开解开，哎，哎，朋友，昨天晚上我还看到肚皮打开拉了个心脏出来，今天早上愈合了，只剩到中间有一道红线。朋友，这预言了啥子事情？这预言了东南亚嘎腰子事情了，是吧？反正就这一次奇遇之后，哎呀，朱尔丹文思大进，读书是过目不忘，那就一哈子么子的智商压撑的就起来了。过了没得好几天，嘎，他就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陆判看，哎，陆判官一看，嘿，对喽，嘎，这个真的是我给你换这个心换对了。不过再来看呢，就文章刚才我说什么状元心也不是，这个东西呢也不能提高太大，抬高太大，那个东西，嗯，到时候天庭啊，什么阎王爷这儿来查，很容易就查出来，嘿，这个也是哈。像比如说原来我们说的有些考试耍一些手脚啊，你那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个文竹子，你跟他哈争气把啥子第一名的名额给人家抢，你这个文竹子那个样子嘛，变化太大了，按不到，是吧？你争的那种第八名到第十六名的，是不是嘛？成绩又提高了，又不抢眼。你真的比如原来有些新闻啥子，人家是什么理论考试第一名，结果就刷下去了。你说不定你刷哪个不是刷？你这个就跟那个薅羊毛跟那个钻个一个薅薅的跟割腰的脱皮似的，你们目标太大了呀！你看人家陆判官就晓得，不是跟你整那个那种顶配的心脏，跟那个整那个腰部偏上一点，质量还好。但是呢，我就跟你讲哈。啊，老朱，就朱尔丹，我讲，这次跟你换这个心呢，就是说，哎呀，你命中福薄，跟你换的这个心脏呢，质量中等偏上啊，你肯定知识啊、文化呀、啊、成绩要好一些，但好不到哪儿去，最多呢中个举人罢了。朱尔丹，你说嘛，举人也安逸啊，是吧？请问啥子时候中得到呢？哦、啊，陆判官就说，哎呀，金帅了啊，这周金某啊，前前跟能巡的可得吧？今年呢，我就这么定了，今年必定要中。哎，果然。那一年的这个科考朱尔丹就在乡试当中得了第二名，乡试嘛也还不算级别太高，离状元还远得很噻。第二考个第二名，你不至于说第一名咱就记下去了噻。这个故事往后都要发展出一些，因为朱尔丹就要有恰到好处的在本地的功名和影响力，以及他被陆判官跟他换了这个叫什么呢？陆判官换了新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新闻性传播，是吧？在这个事情后头还要发展出蹊跷，又过了没得好久吧。也说这个朱尔丹就相当于就自己开始嘎、思维也开阔了，知识也提高了，跟这个陆判官关系越来越好，火高了。这时候又火出个新事情，咋个呢？因为大家处得很随便了，是吧？现在已经连这个陆判官父子不聊开玩笑，他笑，我阴道笑，外面叫阴道笑。我们四川人阴道笑就是父子遮挡了看不到，看得多严肃的一表情，在笑是吧？就叫阴道笑，是吧？然后。你原来听众挑过我这个。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欢迎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这时段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9号的21点，酋长杯阿森纳迎战多特蒙德的比赛在酋长球场进行。上半场，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单刀闪击得手，约克雷斯爆射中梅，而卡雷查斯兜射世界波打进首球。半场结束，阿森纳0-2，落后于多特。下半场，措利斯助攻恩瓦内里破门扳回一城，而加杜又建功哈。措利斯造了一个点球，约克雷斯点射破门，马丁内利绝平无效，最终阿森纳12-3负于多特，无缘酋长杯的5连冠。点球加练环节，多特的小将阿尔伯特丢失点球，点球加练，阿森纳是5-4战胜多特。官方消息，27岁的切尔西中卫查洛巴转会到科莫，双方签约到2031年。而根据罗马诺的报道，转会费是3000万欧加600万欧的浮动。另外，根据官方的消息，利雅得胜利签下25岁葡萄牙国脚后腰萨穆科斯塔。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球员的转会费是2200万欧元。转会方面，再来关注巴黎官方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33岁的法国国脚左后卫迪涅，双方签约到2029年。罗马诺曾在报道当中表示，转会费低于1000万欧元，而根据他的报道，巴黎激活的迪涅解约金价值为700万到800万欧元。另外，再来关注到在8月9号晚的8点，足球友谊赛切尔西对阵柔佛新山，比赛在苏丹的伊布拉新体育场打响。上半场，艾曼帮助柔佛新山领先，安塞尔米诺伤退，德拉普点射扳平。下半场，德拉普点射双响反超比分，阿里巴斯任意球破门，而柔佛新山又扳平比分。贝洛松远射，柔佛再度领先，但是随后呢，格劳德尔送出乌龙球哈，切尔西又把比分给扳平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是3-3战平柔佛新山，背靠背两赛取得1胜1平的战绩。截至到目前，切尔西热身赛暂时是2胜2负1平。关注一下，曼联官推晒出图片，拉什福德、梅努、德里赫特、拉门斯、加布里埃尔还有舍什科加入球队，在爱尔兰的训练营。拉什福德上赛季被外租到巴塞罗那之后，最终未被买断，媒体盛传他新赛季很可能留在曼联。和他一同参加了世界杯的梅努在当天呢是加盟曼联在爱尔兰的训练营，同行的还有上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梅里赫特、门将拉门斯、青训天才加布里埃尔还有前锋舍什科也来到爱尔兰与球队会合。关注一下，根据阿根廷媒体号角报的消息，梅西已经启程飞往罗萨里奥，与去世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于当地时间的周6凌晨去世。接近梅西的消息人士向号角报证实，梅西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属实。豪尔赫最终享年68岁，此前他已与癌症抗争数月。梅西此前是身在美国，原定于本周六晚些时候参加迈阿密国际对阵蒙特雷的联盟杯的小组赛，目前看来梅西将不会参加这场比赛。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根据 ESPN 的报道，曼城对罗德里的估价超过7000万欧元，俱乐部不会低价将球员出售，而多篇报道均确认曼城期望罗德里的转会费接近7500万欧元到8000万欧元，而巴萨提出的4500万欧元的这个初始报价已经被曼城给拒绝了，双方的协议远未达成，但是谈判呢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报道证实呢，罗德里确实希望重返西班牙，曼城呢对此也知情，但不愿意降价出售罗德里。同时呢，为了避免留住不开心的球员，俱乐部呢并未完全排除出售他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根据多名记者的报道，掘金只给受限制的自由球员提供了一份略高于中产的报价合同，年薪不到2000万。据报道，如果掘金无法先签后换沃特森，那即使沃特森留在了掘金，也只会签下一年65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以便明年成为完全自由球员。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沃特森团队希望能获得一份比布劳恩更好的合同，而布劳恩此前和掘金是签了一个5年1.25亿美元的续约。

0: 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接下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NBC 勇士记者报道，勇士将2027赛季视为过渡赛季，专注内部提升而非引援。2009年勇士的估值仅为 3.15 亿美元，2010年乔拉科布斥资 4.5 亿美元买下金州勇士队，而如今呢，这支球队的价值已经飙升到110亿美元。美国媒体发问，库里加盟后勇士斩获四座总冠军奖杯，六次闯入总决赛，书写一个彻底改写篮球历史的王朝。在库里将整个巅峰都奉献给勇士之后，那球队真的应该在他尚能征战的岁月里就开始谋划下一个时代吗？最近 NBA 名宿大鲨鱼奥尼尔谈到了詹姆斯在湖人的历史地位。奥尼尔认为，对詹姆斯来说，好消息是他确实帮湖人拿到了一个冠军，但你要知道，贾巴尔有六个冠军，魔术师有五个，科比有五个，我有四个，兰比斯也有三个，所以虽然他也能上桌，却到不了中间的位置。另外根据这个 NBA 的记者西德里的报道，76人有可能考虑迎回到本西蒙斯。伊万西德里表示呢，西蒙斯已经阔别赛场一整年，目前正尝试复出，西蒙斯愿意接受替补出场，扮演组织型的中锋这一角色。这位76人昔日的状元有望填补球队阵容最后一处空缺。此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晒出训练照，并且写道，我不会去改写我的故事，那些巅峰的荣耀，低谷的挣扎，那些痛苦岁月与教训，我全盘接纳，将他们拥入怀中，人生的每一章都在我身上铸就了某些东西，那是任何其他经历都无法赋予的，感恩我走过的来路，自豪我此刻的立足之地，无论未来通向何方，我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切。而有传闻说呢，传闻这个乐福想要加盟76人与詹姆斯重聚，不过76人现在已经有了15人拥有常规保障合同，无论签下本西蒙斯还是乐福，都需要裁人腾出位置。而在今年休赛期呢，勒布朗詹姆斯离开湖人，和76人签下2年800万美元的底薪合同。詹姆斯2627赛季的年薪是388万美元，而上赛季他在湖人的年薪是5263万美元，相较而言，这个是疯狂降薪4875万呢。知名的美国媒体表示啊，点评詹姆斯疯狂降薪加盟76人，勒布朗为了加盟76人接受了 NBA 史上最大的降薪，而国王只想赢球。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决赛，张本智和4比

一击败了韩国选手吴俊成，连续两年夺得本站比赛的冠军。而本站比赛，张本智和4-1击败吴俊成夺冠，张本美和4-2击败陈幸彤夺冠，两人包揽了本站比赛的男单还有女单的冠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有

0: 进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词。第一个热搜来说到国乒，一个多月前的美国大满贯主力作战的国乒无缘男单八强，创下国乒大满贯最差的战绩，

格拉尔多，而周启豪是1-3负于东道主名将松岛辉空，二人呢是率先遭遇一轮游，向鹏是0-3被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横扫，陈元宇是0-3完败在韩国选手张于真的拍下，二人呢是共同止步到次轮，对于中国男乒来说呢算是全军覆没了。而再来看看这四场球哈、都输在哪些地方，19岁的温瑞博面对31岁的格拉尔多，打得毫无年轻选手的冲劲儿哈、反倒是对手在场上更加的积极，而周启豪3局呢都输在关键分，需要变化的时候太单一，需要果断的时候太手软，而向鹏呢面对张本智和全程呢是被压制，即便整体实力有差距至少也应该放手一搏，陈元宇虽然是这个技战术还有心态都有明显的出现了波动哈，同样他们的比赛打得非常的沉闷。实际上呢，他们四个人虽然并非国乒的绝对主力，但也在一线拥有着不少的比赛经验了。像29岁的周启豪，俨然是队中的算是老将了哈。从东京周期就崭露头角，2021年还拿到过直通大满贯世乒赛，还有这个奥运模拟赛的冠军。23岁的向鹏呢，世乒赛曾经横扫如今世界排名第2的莫雷加德夺冠，也曾在青少年时期位列世界排名第一。21岁的陈元宇从全国青年赛冠军到世青赛冠军再到支线赛挑战赛的冠军，看来是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路径呢。那19岁的温瑞博目前是中国男单王楚钦林诗栋之后世界排名第3高的选手，也有 WTT 男单冠军在手，然而这样四名选手却是4强不入只是因为他们并非国乒的绝对主力吗？可是一个多月前的美国大满贯，当中国男乒集体出征的时候，同样是无缘了8强，连续2站高级别赛事都无人晋级8强，这是无法用偶然来概括的。而纵观全年的男单赛场，国乒夺冠主要还是靠王楚钦林诗栋呢也有冠军的入账，但除此之外其他人并无斩获，而王楚钦还有林诗栋都存在一定的伤病，且王楚钦虽然是位列男单世界第一，但是在世界男单竞争激烈的格局下也没有绝对必胜的把握，而林诗栋呢目前排名已经掉出世界前5，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也不足够，而二人之后的队员甚至连竞争力都已经缺乏了。其实从国内乒超转战到国际赛场，当然也有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劳，但是相同条件下女单3人是晋级了4强，外协当然也越发的强势，而亚欧各协会都在集体的掌球，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所以客观因素根本不构成这一战或者说目前中国男单低迷现状的一个原因，还是整体的实力还有能力有所下滑。最终呢，本站男单8强的阵容，东道主日本的松岛辉空还有张本智和占据几席，韩国的张于真还有吴俊成占据2席，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占据2席，德国的邱党占据1席，4强更是3名日本选手加1位韩国选手，而张本智和和吴俊成半决赛分别击败了这个松岛辉空啊，还有日韩决战当中呢，张本是4-1逆转了吴俊成。继去年击败王楚钦夺冠后呢，再度夺冠。所以一个月后的亚运会，日韩选手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日本队作为东道主，会有着比横滨冠军赛更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当然这一站横滨冠军赛国乒阵容揭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给男单成绩打过预防针了，只能够期待一个月后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样年轻阵容为主打的中国乒乓球队可以展现出伦敦世乒赛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风貌。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接下来说一说维尼修斯。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皇马终于和维尼修斯成功的续约，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皇马避免了维尼修斯明年合同到期之后自由身离开哈，自己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且呢也留下了一位水平极高、对球队极为重要的一名球员。维尼修斯呢则获得大幅的加薪，成为现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在皇马队内仅次于姆巴佩。维尼修斯和皇马的旧合同2027年6月底到期，如果续约谈判不成功的话，明年1月维尼修斯就可以和有益于他的俱乐部签订预合同。

而明年六月底合同到期后就可以走人了。皇马呢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维尼修斯呢则可以因为这个零转会费加盟新东家而拿到极高的年薪。那这种局面肯定是皇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呢为了防止维尼修斯今年夏天走人哈，为了给续约谈判争取更多的时间，弗洛伦蒂诺狮子大张口1.6亿欧元啊，可以带走维尼修斯，报价在这个数字以下的免谈。年仅26岁，水平极高，维尼修斯呢还有很多年可以踢球，因此呢从竞技角度来考虑的话，皇马也不想轻易的放他走。另一面，皇马新任主教练穆里尼奥也希望能够留下维尼修斯，因此呢皇马才做出最大的努力，尽力的留下了维尼修斯。从维尼修斯的角度来讲，作为职业球员所求的无非是钱和竞技荣誉两个方面，表达要走的意愿可以压皇马在续约谈判当中让步同意涨薪的要求。皇马呢是欧陆豪门，影响力巨大，又有实力拿到冠军，还能够助力球员个人拿到个人的一些荣誉。因此呢一旦皇马钱给得够，维尼修斯是可以不走的，是可以续约的。尽管呢留在皇马他的影响力不如姆巴佩，只能够屈居配角。而在续约前，维尼修斯在皇马的税后年薪为1850万欧元，续约后呢他的年薪是涨到税后2500万欧元。也就是说哈，2026年到2032年六年的时间里，维尼修斯在皇马能够拿到 1.5 亿欧元的薪水。除此之外呢，如果在皇马实现一些目标或者帮助皇马拿到一些冠军，那维尼修斯还能获得额外的一些奖金。维尼修斯在皇马拿到2500万欧元年薪是税后的年薪哈，那相关的税费都是由皇马俱乐部来支付的。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为向维尼修斯支付2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加上相关的税费，皇马要掏3690万欧元。在续约涨薪之后，维尼修斯成为目前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全球年薪最高的两名足球球员都出自沙特联赛， C 罗税前收入2.084亿欧元排在第一，本泽马税前工资1.225亿欧元排第二，排第三的是皇马法国前锋姆巴佩，他税前是收入7170万欧元。而 C 罗在利亚德胜利的队友塞内加尔的前锋马内的税前年薪则为4000万欧元。今年夏天啊，尽管未向皇马提出正式的报价，英超冠军和欧冠的亚军哈，阿森纳确实对维尼修斯有意思。不过1.6亿欧元的转会费，阿森纳肯定是不愿意掏的。他也不想当冤大头啊，不想被皇马敲竹杠。阿森纳曾经是受益维尼修斯哈，让他利用续约谈判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向皇马施压，压皇马下调转会费，使他达到阿森纳可以接受的水平。那据说为了吸引维尼修斯，阿森纳为他开出了极高的年薪，周薪是46.8万欧元，年薪达到2400万欧元，而那是将使维尼修斯超过周薪42.7万欧元、年薪2220万欧元的萨卡，成为阿森纳阵中年薪最高的球员。但阿森纳的年薪没有皇马的高，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那因此维尼修斯最终是决定留在皇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马尔。巴西前国脚菲利佩·梅洛在个人频道当中透露，34岁的巴西前锋内马尔有望加盟美职足球俱乐部啊，迈阿密国际。梅洛表示呢，啊，这是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消息来自一位向我爆料的朋友，他之前向我爆料加布里埃尔·巴尔博萨要加盟桑托斯，后来呢，巴尔博萨果然是加盟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他是以租借的身份加盟到桑托斯的，而这次他告诉我，内马尔明年1月要去迈阿密，如果这个转会最终发生了，那我就是第一个对外透露这件事的人。迈阿密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项，内马尔有可能在迈阿密国际退役。内马尔和桑托斯的合同是年底到期哈，此前谈起未来，内马尔表示，我现在没有考虑退役。

议，我和桑托斯的合同在12月到期，我希望为俱乐部拼尽全力。之后呢，我会好好的思考未来。我有可能离队，也有可能留队啊、甚至可能会退役，也可能会继续踢球，我也不知道。距离12月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到时候看吧。如果内马尔明年1月加盟到迈阿密国际的话，内马尔、梅西、苏亚雷斯的 MSN 组合就有望重聚了。而当初呢 ，MSN 组合为巴萨效力，帮助巴萨夺得14-15赛季的欧冠冠军。不过呢，三人想要在迈阿密重聚的话，不仅需要内马尔如同梅洛的爆料最终加盟到迈阿密国际，还需要苏亚雷斯完成续约。这名39岁的乌拉圭中锋和迈阿密国际的合同在今年年底就会到期了。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的8月7号到8月9号第22轮，其中呢浙江队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举行，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遭遇6轮不胜，身后的青岛西海岸和河南队闷平，大连英博赢下辽宁德比，升到积分榜的第3位。具体的比分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是4-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青岛海牛是0-1输给了上海申花，大连英博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云南玉坤1-0击败成都蓉城，河南队是0-0闷平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是2-3不敌上海海港，山东泰山是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赛事预告，赛事预告，来关注一下值得关注的一些赛事吧。是最近还是关注这个 WTA 的赛事啊，可以关注到在明天上午的7点开始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四分之一决赛的上半场将会打响，将会由施耐德对斯瓦泰克，而到了8:30的时候，亚历山德洛娃将会对阵斯维托利娜。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说还有点不习惯。
1: 许久未在这个收音机前听到你的声音了哈。
0: 我也许久没有在下午的这个时间点上节目了。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1: 这才短短一周的时间哈。
0: 一句话怎么说呢？
1: 休息的蛮好的。
0: 山中岁月长。
1: 对，
0: 是上个星期有小小的休了一下假，然后回了一趟广元老家，在村里头山里头待了一个星期左右，觉得哇天哪，
1: 世界怎么可以这么美好啊。
0: 对，真的好舒服。
1: 是
0: 每天睁眼就是看到那种满眼的景色，然后就是有一种岁月很悠长的感觉。不像我上班每天都着急忙慌的。所以当然也很久，也不是久吧，就几天没跟大家这个见面上节目，听到我的声音的，不知道你们记得我不？
1: 啊，当然，
0: 不可能你们记，像就那个金玉奇妙九秒的记吧。当然呢，这个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吧。虽然现在呢，窗户外面好像艳阳高照，但我刚刚看到那个气象台，那样是气象台发布的雨情通报之中，龙昌那边是有从凌晨到现在。是有陆陆续续部分有这个下了雨的
1: 哦，
0: 市容区最起码梅家山没下雨哈，
1: 还好。
0: 那今天的天气呢，主要这边呢还是属于一个这个晴间多云吧，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只是分地方哈，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那么明天呢也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也会有分散性阵雨，到后天呢白天的话呢是多云见阴，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温度37度。总体来说呢，这一周的温度还是比较的高，最高温度能达到37度左右。
1: 是和上一周相比的话，这个气温是有所回升了哈。反正这个立秋过后了嘛，就是还是会有一段这个热的时间哈。
0: 对，早上和晚上的温度的话呢，稍微还是比较宜人，大概就25、6度左右啊。
1: 是的。
0: 贵哥说：“咦，看着好面熟啊，貌似看见过。就5天的时间，不至于。我刚刚才在夸你们，我说你们的记忆力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啊，没有至于到说几天的时间就忘了谁吧？
1: 是。”
0: 以前读书不得行哦，老师要求你们背的那些课文，你是不是一般都会留到最后才背得过？背不到，记忆这么不好啊！开个玩笑，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呢，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听那个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1027，可以收看直播或者听我们的广播。那也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起来。他说你是不是摆荤段子被封了？你太落后了吧，我是休息去了。
1: 对，
0: 混沌
1: 不是这种风格的哈。
0: 不是这种风格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聊话题。刚刚给大家预告了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刚刚说最近上个星期嘛回了一趟广元的老家，我还给钟玲和我们的同事分享，我说坐就是高铁到了之后，我姐来接了我，
1: 是，
0: 然后直接回村儿，哪儿都不去。
1: 对对，就想待在家里哈。
0: 对对对，回去之后你就感觉哇，就是那种老鼠掉米缸里头了，就觉得好舒适，哪儿都不想去。
1: 是，
0: 然后我姐还在就是说啊，那这几天我刚好可以陪你去哪儿去哪儿。我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只要回到家了，我就在家里头待着。
1: 是，
0: 你拉我都不去。
1: 所以就是爸妈有给你做广元特色的一些好吃的吧？
0: 有，
1: 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啊。
0: 有，基本上能吃的都吃了。
1: 是，
0: 可能你们都吃不了的东西，比如说广元。那儿我们就是算

0: 是地域的一个东西，酸菜，
1: 嗯，
0: 就是那个姜水
1: 是
0: 面的感觉，
1: 哎
0: 哎，我有给你们带过来，你们没有人敢尝试，
1: 确实呵呵吃不太惯啊、嗯，
0: 好像只有非凡有尝试一点点，因为他曾经在那个甘肃那边长大，
1: 嗯，
0: 可能有一点点相像，他尝试了一下下，比如说这个酸菜做的一些东西，酸菜的面条
1: 是
0: 刀削面，
1: 嗯，
0: 还有什么来着？就是你知道这两天的那个玉米快成熟了，我们这还没冷蛮，
1: 嗯，
0: 就是把嫩玉米给剥下来之后呢，用那个什么东西，类似于豆浆机，把它打成那种糊糊，
1: 嗯，
0: 然后开水之后就把它放在锅里煮，
1: 是，
0: 嗯，那个就是有一点点玉米的清香，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怪哥说姜水陕西的吧，你能吃下，我们那儿。是酸菜叫的酸菜，
1: 嗯，
0: 就类似于这个东西，它也是发酵之后，我从小吃到大，我能吃下哈。
1: 是。
0: 它是薄骨馍馍，不是薄骨馍馍，它冷蛮汤汤，就类似于稀饭，
1: 嗯，
0: 然后还吃了一些这个酸菜豆花类的，这个就是稀饭，其他的话就还好，
1: 就还好，
0: 哦，就是大米饭呐、
1: 啊，嗯，
0: 什么白面条啊，
1: 哦、
0: 炒菜啥的，就跟
1: 是
0: 这个差不多。
1: 自己家里都没有做这个冷凉面吗？
0: 没有啊，
1: 哎呀，好遗憾，
0: 哎，就是好遗憾，没有吃上广元凉面、嗯，但是除了广元凉面之外，
1: 是
0: 我能吃的都吃了，
1: 都吃了，
0: 然后我妈妈还可以就是蒸馒头，
1: 嗯，
0: 蒸包子
1: 是，
0: 然后做饼子之类的，
1: 嗯，
0: 哎，基本上
1: 走的时候没有大包小包的提回来，
0: 我坐高铁不好提呀、啊，我妈都说那要不你提点拿点。我说不行、
1: 哦、确实拿不下了，
0: 最后拿了个什么呢、
1: 嗯、
0: 拿了一个就是他自己菜园子里面种的那个青辣椒，
1: 哦，
0: 拿了一点点那个玉米的面，
1: 嗯，
0: 就拿回来，可能比如说能够用得上芡粉之类的，
1: 是，
0: 其他啥也没拿着，
1: 是，
0: 就怕拿不走，
1: 嗯，
0: 你知道 我妈妈家里有菜籽油，
1: 是，
0: 她要不你提一桶走
1: 去
0: 坐高铁你就知道，
1: 坐高铁确实有点为难，
0: 而且它不可以带油类的东西走，
1: 嗯，
0: 有可能就在那个安检地方，就是麻烦你放一下，我就可能丢在那儿了，或者是我去找个快递给寄回来
1: 啊。那算了，这个可能寄快递的钱也不少了哈。
0: 啊，对对对，我就跟他们讲了，反正我吃到肚子里的了，我觉得就算是我带走了，
1: 嗯，
0: 我把它能吃的都吃进去，就不拿了。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上个星期有回了一趟老家，然后我的老家呢，众所周知，山里的。所以一回到山里之后，我就觉得哇，山里的时光真的好好啊，
1: 是，
0: 就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有一种那种慢节奏的感觉。可能我小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父母辈，他会觉得你一定要多读书，然后走出大山，不要留在那儿。然后我现在回去之后就特想留在那儿，就不想来上班。所以正好这两天也看到那个人民日报有一个推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小孩哥嘛，现在被人称为这个蛋挞哥。小孩他给很多网友的评论就真的有一点点非常的耐人寻味哈。那个小孩也是可能更新了自己的一些日常嘛，他在那个北川绵阳那边，然后呢比如说有那个他就是可能更新了一下环境什么的。好，有一些网友呢就会在下面评论说，哦，就看到很多大山什么，他会讲，你说那你要好好读书哦。就是一定要努力走出大山
1: 哦。
0: 然后你知道小孩哥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
1: 那确实啊，也没毛病，
0: 就特别有意思。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那一半，就是我们的时候，父母辈说，哎，那你走出大山就是离开大山，去到更好的地方生活，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山里头你比如说交通就很不方便。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哪里有公交车嘛。有些那种就是那个我们以前那样子那叫什么四轮车，就类似于那种面包四轮车的那种。要给几块钱才能坐。然后甚至如果没有车的话，可能要靠自己的脚
1: 走。
0: 对对，走出去。
1: 是，
0: 但现在
1: 特别方便了。
0: 对，你看我回去，我还跟你们分享，我说我就坐高铁回广元，从那站的话就2.5小时不到就到了高铁站，然后我那个姐姐他们来接我，接我之后就直接就回村里了，
1: 是
0: 完全不需要说哦，我还要怎么怎么走，就是那个路通到我家的大子里头，就完全你不需要下路，就是下脚去走一步，
1: 对，
0: 就到家了，
1: 是。
0: 然后家里面呢也是什么都有，就跟城里一样，水电气网啥都通，关键是你还有自家小院儿，
1: 是
0: 种种菜呀，种种花，
1: 是特别的安逸啊，
0: 空气很清新，你要买点东西啥的，你自己家里有那个代步工具，摩托车呀，小车啥。去这个镇上或者是县上去买的话，也就半把个小时左右。甚至于我那天回去，我给我妈在菜园那边摘菜，然后有那个叫下乡有那种车，他来做生意，卖水果的，卖饮料的，就你能想象得到的他都会来卖。
1: 就是在这个村上到处转，然后如果说有人需要的话他就卖，是这个。
0: 对对，就是那种大喇叭吼着，你听到了说，哎，我想买点，你就把它叫停，
1: 是，
0: 然后他就来给你买点了。
1: 哎，有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到了下午的时候特别嘴馋，想要吃一点这种小零食，哎，有没有叫卖这种小零食的？
0: 也有，
1: 哦，
0: 也有。但是你知道，我们回去为了防这种情况，我们基本上就在那个
1: 超市
0: 上超市
1: 买特买，
0: 买了之后就回去。然后我还买了就是30多个冰淇淋，
1: 是
0: 放回去直接甩在那个冰箱里头就可以吃。
1: 是，
0: 所以就真的啥都很方便哈，
1: 没错，
0: 不像以前大家想象中的哦，那个山里头，就是在这感觉，还是认识的感觉哈，没有啊。刚刚提到一个最近的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就是给这些网友一句一句的一些刷屏的网络的回复哈，让大家就觉得读完之后就会心一笑，因为他可能轻描淡写的几个字，非常的朴实，又很犀利，又非常值得细品，耐人寻味啊。怪哥说还有收废品的，肯定有啊，有。那这个有一些网友的提问，或者是一些发自内心的关心吧，然后和这个小孩的一些回复，就两句话的交锋呢，就是两代人观念的一个碰撞。可能在过去的话，大山呢就是阻隔外界的一个天际，是吧？你走出大山四个字，是就是我爸妈，甚至我就是我爷爷奶奶，我祖辈儿，他们可能就是那一代人想靠读书改命的一个执念。
1: 没错，
0: 就是与这个地理博弈的一个集体的记忆吧。
1: 是
0: 地理环境各方面交通都不便利。
1: 对。

0: 但现在
1: 不一样了哈，
0: 不一样了，
1: 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交通基建哈、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非常的快的，就是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可能以前的话你觉得翻越大山好像比较难一些，
0: 对，
1: 如果说没有办法，就是车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没有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走路啥的，但是现在真的非常方便哈，只需要一趟公交就能够跨越了。其实不说这个大山里，你看一下咱们内江的这些这种村里、很多那种乡镇不是都有那种什么公交车嘛，直接在城里坐就能够回去，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哈。
0: 对，确实，
1: 对对对对，
0: 就像在上一辈甚至上上辈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那种沉重，但现在孩子们口中就是我太久就可以走，
1: 是
0: 我坐公交车我就能走，这种稀松的日常，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其实真的很直击人心哈。当然在这个小孩哥蛋挞哥的家乡绵阳嘛，
1: 是
0: 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成为了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所以就是你可能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情，而现在啊哈，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就能够实现。
1: 对，
0: 但这一份稀松平常的背后也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哈，公路修进了西藏的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历史。那么2019年底呢，车子开进四川凉山州悬崖村的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止去年年底，我们国家这个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了通硬化路、通客车。一个非常伟大的数据哈。
1: 是，没错。
0: 当然，这一份稀松平常的也在创造更加珍贵的不寻常。路网延展，公交进村，打通了这个出行的通道，也更抬升了人生的一个起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刚在给大家说到绵阳有一个小孩哥啊，被大家戏称为，也是就是昵称吧，一个蛋挞哥哈。
1: 嗯，
0: 有网友就是在下面评论他的一些生活日常，可能是稍微年纪偏大一点的上一辈的大人们就说，哦，那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然后他说，哎，我坐公交就能够出去或者怎么样，这些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他感觉是稀松平常的回复，也让大家觉得很耐人寻味哈。刚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数据，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建是有多么的这个强大哈。
1: 嗯，
0: 刚也说到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为历史，什么不通公路呀，怎么怎么样的。我跟你讲，在中国真的可以称为基建狂魔。
1: 是，
0: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无法，最起码我在20年前我都无法想象，
1: 没有想过可以坐高铁这么方便，
0: 我们村儿竟然有那样的一个新变化。我甚至刚刚开玩笑说，如果像很多短剧或者是这个小说里头写到的祖辈穿越或者是复活之后，哎，他可能就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了。
1: 嗯，
0: 当然这种路网延展，公交进村啊，不仅是打通了出行的通道哈，也是给大山里面的很多孩子们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人生的起点吧。
1: 嗯，
0: 就不必再用双脚去丈量世界的遥远，他们的眼界、选择和可能性啊，也正在日益的被拓宽。
1: 是，
0: 你看一句坐公交就可以走出去呢，就是啊，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一个平视和自信。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的眼前就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哈。
1: 嗯，
0: 但最近还有一条新闻也让上了热搜。
1: 嗯，
0: 在云南省曲靖市的泥珠河村的第二部空中校车。
1: 空中校车，
0: 哎，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呢并肩助力，两座悬梯加一趟这个云端的缆车，将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1: 哦，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哈。
0: 嗯，
1: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的空中校车，尽管说它的地域可能不同，工程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呢这基建硬仗哈，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以勤耕不辍哈，凿通天际，哪怕就是山再高地再偏，背后呢都是一以贯之的逻辑。这每一个所谓的超级工程，每公里延伸的村道呢，指向的都是人本身。
0: 嗯，
1: 就像可能很多人提到的，当要走出大山啊，可能以前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这样一个说法啊。
0: 对，
1: 现在呢变成了一句淡然的，哎，坐公交车就行了。
0: 是的，
1: 对，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意义啊。
0: 对哈，啊，这个往深看，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呢不只是说这个乡村风貌哈。
1: 嗯，
0: 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呢也在随之被改写。
1: 嗯，是的，
0: 你看去贵州黔西南州花江村，你就看那个花江的峡谷大桥，
1: 嗯，
0: 非常的壮观。
1: 没错，
0: 那么到重庆啊武隆中堆坝村呢，你就走那个峡谷隧道。
1: 嗯，
0: 你以前就无法想象吧。
1: 是的，
0: 你现在去这个浙江文成武阳村呢，可以赏百亩的荷塘。
1: 嗯，
0: 这个夏天呢乡村游也是成为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逃离的出发点，哎，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
1: 没错，
0: 让当年就是逃离的那一部分人，现在回去之后，我想留下来。
1: 是，
0: 短视频里面的小孩哥骄傲的

0: 向网友展示这个山乡的一些风貌啊，分享自己的农村的生活呀。
1: 嗯，
0: 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的一些写照哈。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回头再去看看，哎，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这句话，为什么让人听起来觉得特别的动人？
1: 哎，是、
0: 啊、因为透着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的表达。
1: 嗯，
0: 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也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正是我们中国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1: 嗯，
0: 所以现在你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博主，不管是年纪大一点的，或者年轻人，甚至小孩哥，
1: 嗯，
0: 人家在分享自己的这种乡村生活呀，或者山里面生活的时候，
1: 是
0: 你就欣赏就好了。
1: 嗯，对，可能大多数人，有这种固有的一些这种印象吧，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对。
0: 如果你觉得那个地方的风景很好，那么你问一下地址，
1: 是、
0: 哎，我要去旅游，
1: 对，
0: 去看一看，
1: 嗯，
0: 走一走。
1: 是，
0: 现在很多这个乡村，包括一些大山里头，它的旅游业是非常我们发达的，
1: 是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
0: 对
1: 还停留在以前的那样一个画面当中？
0: 哎，你觉得，哎，我去那旅游，我是不是要走路啊？我是不是爬山呢？
1: 是，倒也没有
0: 需要，
1: 对，
0: 直接去就可以。
1: 嗯，
0: 夏天的话呢，去山里头避暑乘凉。
1: 是，
0: 你看我们那边曾家山就有一个这个避暑胜地。
1: 嗯，
0: 就你直接坐车到村里头去，它有很多民宿。
1: 哦，
0: 早上的话呢，要穿很厚的衣服。
1: 嗯，
0: 晚上也是，
1: 是，
0: 然后还盖棉被。
1: 哎呦，
0: 要不然你得感冒。
1: 嗯，
0: 冷得起鸡皮疙瘩。我这次回去我没带外套。
1: 嗯，
0: 哇，我天哪，那个凉风一吹，
1: 是特别凉爽啊，
0: 特别冷，
1: 有点冷了。
0: 对，我的那个鸡皮疙瘩一直起，然后我马上把我姐的衣服翻出来穿上。
1: 嗯，
0: 然后晚上的被子你没盖好，甚至有点冻脚。
1: 是哦，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去大山里头走一走啊。
1: 嗯。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给大家聊到绵阳的蛋挞哥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还有一些小孩呢，这个在抱怨自己还不如不放假。
1: 哦，怎么说？
0: 因为在这个夏天，教育圈悄然兴起了一个词儿，新词儿叫做预制娃。
1: 预制娃，什么意思？
0: 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头把下学期要学的课本、重难点、习题，在暑假的时候，这个暑假啊，你就要通通的提前的学透练熟。
1: 怎么学呢？自学
0: 啊、
1: 自学。那我还要老师干什么？
0: 那就像那个，你知道备好料预制嘛。好，等到开学的时候呢，学校呢，哎，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老师呢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的考验来检验一下哪家的预制品

0: 更胜一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些完全是一些新的知识，那怎么学呢？家长教吗？那家长的话，因为家长要上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学习这些东西呢？
0: 所以就是你想到了暑假之后，就一边是孩子们对着那些预习的资料，然后吐槽说啊，我不入补房间啊，
1: 那确实。
0: 然后呢，一边是家长朋友们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的这种思想争斗之间反复的拉扯，
1: 那确实。那如果说不学的话，有可能开学的时候孩子跟不上进度，也有这种可能性哈，
0: 非常大的可能性啊。在杭州，一位四年级男孩小雨呀，这个对着桌子上崭新的五年级课本就说：“阿妈阿妈，我还不如不放假啊。”好，他的妈妈呢就翻出打印的一些暑期作业清单，上面有语文、英语、数学，每一项几乎都捆绑着家长的深度参与，所以一下班回家之后呢，他和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轮流上阵，
1: 是，
0: 然后呢就开始教，基本上上完班你就要回来再一顿教，之后躺在床上就精疲力尽了。
1: 那确实，
0: 对对对。然后更让他内心撕扯的就是书架一角全是他提前买好的下学期的教材和教辅，崭新的书页呢就像那个开垦的土地一样，
1: 是
0: 承载着希望，也预示着汗水。但你说他我不买你觉得很心慌，别人家小孩可能也在预习了，
1: 对，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对不对？你不学就不行啊，
1: 是的，
0: 赶不上趟啊。买了吧，你看着孩子熬在那儿熬红的眼睛，你又心疼，真的是就很恼火啊。
1: 对的，
0: 所以就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呢，这个有人在说有新人在建议我们，那你的思维真是活络呢。
1: 说啥？
0: 我就把你纳为我们节目组的一员吧。他说你建议你们搞个预制直播，
1: 预制直播
0: 一天把一个星期的录好，然后你就直接放就行了
1: 啊。这不是录播吗？大家就没有这种参与感了。
0: 对，点点说菜预制，这个学习也要预制。你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预制了的嘛，对不对？郭明，你说加热不怕火大了，或者时间长了热糊了，浪子板嘛。所以其实不管是孩子们觉得压力大也好，还是这个家长们觉得就是很累，或者是内心反复的拉扯横跳也好，对吧？都是让人觉得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
0: 现在很多朋友圈也在发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孩子们的作业，厚厚的一叠。
1: 是，
0: 像以前我们放暑假寒假，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有一本那个那叫什么寒假园地
1: 啊，或者暑假乐园、
0: 暑假乐园。
1: 对，
0: 对， 对，有一本书，
1: 是，
0: 然后就是作业，你就做语文数学里头就有，然后语文的话就大不了就可能会写一些小字，
1: 是
0: 就可以。
1: 对，
0: 对， 对，
1: 现在的小朋友就是除了一些基础的这种作业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些这种课外的这种学习吧。
0: 我甚至看到那个有人在分享他们出去旅游，带着孩子就
1: 是
0: 还带打印机出去。
1: 对对，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有分享过，
0: 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有一些朋友比如家长也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嘛，就他们的孩子小学一路就是这样预制过来的，成绩呢一直稳定在年级的前十。
1: 是，
0: 还有一些家长就是说他当年的娃就是吃了没有预制的亏，等他发现不对劲呢已经掉队半学期，
1: 是
0: 后来拼命补呢感觉还是这个不是特别的理想。
1: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于学生和这个家长朋友来说都会很焦虑。
0: 确实很焦虑，这一说我现在都焦虑得不得了。
1: 是，
0: 因为我还没预制呢。所以就是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可能还是希望在暑假里头让孩子喘口气，因为也是学习了一学期，
1: 是，
0: 但也不敢拿孩子这个就是做不来这个事情，万一停下来耽误他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真的很恼火哈。
1: 是，
0: 但是家长们还在为不要提前学、要不要提前学这个事情激烈交锋的时候呢，有一些研究学者对于这一股预制风也是投来了更为忧虑的目光。这个教育违背了脑科学的规律，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异化成一种伤害。我要知道，我们之前有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大脑的总司令
1: 是
0: 前额叶皮层，
1: 是，
0: 对吧？他掌管指挥决策、自控力这些东西。他的工作也更高级嘛，比如说协调啊、规划、抑制冲动，
1: 是
0: 吧？这个关键是什么呢？他不是靠胃长大的，而是靠用长大的，对吧？你很多孩子假期学完了，
1: 是，
0: 它并不等于他学会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哎，可能会自以为我学会了。
1: 嗯。
0: 等到开学上课，尤其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一讲，哎，好像我学过了，
1: 好像有点印象。
0: 对，好像我就不用听了呀。
1: 是。
0: 可能专注力、态度以及认知就固化了。
1: 嗯。
0: 那面对学校内这个新授的一些课呢，就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那么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有可能就会降低。
1: 是的。
0: 那这样被补课，就是催熟或者预制的孩子，可能就越需要长期依赖于补课。
1: 嗯，
0: 就是在老师正式上课的时候，
1: 是
0: 你没有办法听进去了。
1: 嗯，
0: 你学不进去了。
1: 对，
0: 你只有靠比如说周末，暑假，
1: 是
0: 寒假，
1: 提前了解这知识了，
0: 我去补课，
1: 嗯，
0: 我才能学得进去，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当然这个危害重重哈，不是意味着你就彻底的放开了、放羊了，
1: 嗯，
0: 对新学期的知识不闻不问哈，
1: 是，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要因材施教，合乎认知规律的去预习，
1: 是，
0: 主要是要你要掌握度和法，你好的预习是点燃孩子求知的火把，不是说我就被动的给你一个水桶来把你灌满哈，
1: 嗯，
0: 当然拒绝预制也不是说这个是。等于放养哈，虽然还是稍微有规律的去预习一下下，让他有所了解，然后老师一教一点就通，一点波就会，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啊，在近日呢，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但这个口碑是呈现了评分极高但是呢预期错位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口碑呢？
1: 是因为它的评分非常之高啊，不管是淘票票还是猫眼，它的评分呢都达到了9.8和9.7哈，创下了3年以来的一个记录。核心的争议不是它质量是好是坏，而是题材反差。
0: 误作喜剧入场者感到沉重啊，认可正剧定位者盛赞影帝级表演。因为沈腾的话他一直都是一个喜剧的标签，
1: 对
0: 部分的观众朋友都冲着这部电影爆笑的这种风格入场，但是呢确实在观影以后看到的是战争残酷血腥镜头及悲剧内核后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不适，甚至呢有的网友也发出了不要带孩子看的预警。
1: 发的挺好的，
0: 但是呢也不能够否认它是一部差的片子，它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哈。
1: 是这个文牧野指导的风格呢延续现实暴击感，在融合了烟火美食和战乱生存的抉择，也被称作了今年暑期档最佳的剧情片的候选。但是题材也明确了，这个电影不适合你是寻求轻松娱乐的观影需求。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发现这个暑期档哈，各种各样风格的影片都已经集齐了一样。就是功夫女足它是属于比较轻松的哈，
1: 喜剧，
0: 对喜剧。然后还有八仙，它是一部动画片嘛，但是它里边的内核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整体看下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那么包含还有蜘蛛侠，这个的话也是不错的一部片子。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年会不能停嘛，
0: 对年会不能停第二部呀，也是它聚焦的是职场方面的。欢迎来龙餐馆呢它就比较有反差了，可能前半部分是比较的喜剧片的感觉，但是到后面的话因为一些就其他的因素啊，战争啊等等的一些原因。
1: 对，有网友评价说的是这个电影就有点类似于我不是药神的翻版，我不是厨神。
0: 就是他这个三部曲啊，小人物三部曲其中之一嘛，他的第三部。关注完电影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来看一下电视剧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黄景瑜、于和伟法制大剧《重气》在今天啊10号起就隆重开播了。
1: 我都已经刷到片段，刷到好几个片段了。说的是这个就是推进法治进程嘛，以前有一个罪叫流氓罪。我刷到的片段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小混混啊和朋友打赌输了就要去亲这个女生一口
0: 啊，
1: 到最后呢这个男主就直接出现嘛啊，然后呢他又动手伤人这个小混混，最终这个小混混就是流氓罪加故意伤人罪被判处死刑。他就说的是有一些呢就是反正就是法治感觉怎么样反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当中讲的是
0: 一步
1: 这么一个故事
0: 完善哈。因为它有11起案件就串联起年代变迁。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剧啊，它的领衔主演呢就是黄景瑜，那包括还有蒋奇明，又有蒋奇明，
1: 还有于和伟。
0: 最近的话黄景瑜他在这个各个电视剧，就比如说风从冰中来还是风自冰中来，
1: 冰自风中来。
0: 然后里边他也是有出演，然后呢
1: 特战队的队长，
0: 对这一部剧也有出演。然后呢蒋奇明又在欢迎来龙餐馆里边也贡献了精彩的演技哈。那么包括还有严佩伦呐、张嘉倪以及江佩瑶啊，他们几个呢也都在这部剧当中有参演。
1: 对的，这部剧呢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哈，从1979年一直跨到97年，1997年，
0: 哇，18年的时间，18年差不多哈。那么他的这个故事呢，大概讲的就是1979年政法学院5位同 同班同学毕业，怀揣法治理想，分别进入检察院、法院驻监察啊、驻监检察，还有反贪刑事辩护律师五条赛道。刚毕业的时候啊，这五位同学呢，面临法条稀少、办案靠经验、人情干预、证据规则不完善、量刑尺度混乱等诸多的问题。
1: 是的，五个人呢，在基层一线办案，遭遇过冤情、人情案、权势干预、观念冲突等等等等。在18年间啊，就是整个剧集的故事线当中，他们有分歧、争吵、离别、生死，有人扎根审判，有人奔走平反冤案，有人深耕反贪，有人转行做这个辩护律师，有人呢也走上了立法修订的岗位。这部剧呢，以11个取材真实档案的案件，串联年代的变迁，展现了国家法治体系从摸索调整走向规范的一个全过程。
0: 是的，那看来啊，这部剧确实是一部好剧呀、
1: 正剧吗？是一部
0: 正剧。演员黄景瑜呢，就在重器当中啊，饰演陈一仲。陈一仲呢，性格是沉稳执拗的，理想主义底色是非常强的。刚毕业在市检察院办案，一次次见到啊制度漏洞带来的悲剧，口供定案呀，量刑失衡，冤错苗头后，逐渐意识到只靠个案纠错治标不治本。那么工作数年之后，陈一仲呢主动辞职考研深造，沉下心来研究法理。后期呢被导师带入国家立法团队，参与到97版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把基层办案痛点转化为法条设计思路。
1: 还有一位主演呢叫蒋吉明，他饰演的是于高远。他呢出身普通家庭，理性克制，心思比较细腻，在早期他就容易被人情舆论所裹挟。
0: 比较感性。
1: 对的，和这个理性的陈一仲呢就经常发生一些理念性的冲突。陈一仲呢是偏向制度革新，而这个于高远呢更看重当下基层现实的一个平衡。工作当中呢，这个于高远曾因坚持疑罪从无的判决无罪，被害人家属呢就是去骂他啊，独自承受这个舆论的压力。经历了多起的错案之后呢，他也逐渐是稳定了司法信仰。
0: 其实通过这两位主演的一些走向啊，我们也看到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个法条的完善，那它还讲述了一个人
1: 的成长，
0: 对几个人他们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哈，是非常有看点的。确实这部剧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同时里边还有张嘉宁，她在这部剧当中饰演张丽慧啊，是五个人当中最坚韧的女性了。毕业之后呢被分配到驻监检察岗位，工作是比较偏僻又很枯燥的，早期呢一度比较失落。那具体这部剧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来关注到重气这部剧哈，可以追起来了。今天晚上就再来说到张嘉宁，他在这部剧当中呢同样饰演张丽慧。那么他就是偶然发现了一桩陈年冤狱线索之后呢，他就一头扎进了旧档案，数年坚持不懈的调取证据，沟通复查。在过程当中呢，张丽慧遭遇到了监狱老干警的一些不理解，被害方家属的抵触，行政流程阻碍等等。那么频繁冤案之后呢，张丽慧坚定的驻监检查价值，长期深耕刑法执行、罪犯申诉纠错的领域当中。
1: 是，还有一位呢是江佩瑶，他在剧中呢饰演夏英杰，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0: 如他名字一样
1: 果敢，
0: 对，
1: 行动力非常之强。那么毕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风险最高的反贪岗位，长期调查国企经济的腐败，办案不畏权势，敢于触碰利益圈层。那么在他追查这个大型国企的贪腐案的时候呢，外出取证的

0: 途中就遭遇了一些意外。
1: 哎呀，真的吗？他这个，
0: 但是这个意外得打一个引号，得看剧情
1: 是
0: 到底是怎么上演的了。
1: 对的，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闫佩伦，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啊，近几年的发展，在这个重启当中呢，饰演的是叫做陆泽明，他就是五人当中最世俗通透的人，性格呢非常的幽默活络。早期呢做律师，优先都会考虑到收益呀、来钱。
0: 是，除了以上的五位角色之外呢，还有这个丁永岱啊，在重戏当中饰演了丁仲祥，也是老一辈的司法工作者嘛，办案呢靠经验，重视社会效果。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剧集当中肯定是会和年轻人观念有冲突的。
1: 对，
0: 历经年代变迁磨合之后呢，开始呢慢慢的接受了现代的司法理念，给了年轻人容错的空间。
1: 老演员了哈，非常有演技的。还有于和伟，他在重戏当中是演员一方，那他是一个资深的老律师，法律界的前辈，历经时代的起伏，见过法治断层年代的乱象，晚年继续从事公益法律服务，见证立法修订落地啊，也是一位非常实力派的这个演员了。那具体呢，重戏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当中有十一个案件单元，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件，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以在追剧的时候去慢慢的发现了。
0: 是，今晚上呢就会在央视第八套以及这个爱奇艺播出啊。今天应该是能够看到两集的，在网上的话你开会员应该能看四集。
1: 是的，所以的话可以期待一下了，喜欢看这类型的电视剧的朋友可以追起来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吧。在星期五啊，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歌手2026总决赛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歌王、冠亚季军都已经是出来了。
0: 是的，胡彦斌拿了歌王，亚军和季军分别是齐豫和万妮达。
1: 对于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有完全认可的胡彦斌歌王实至名归。为什么说他实至名归？再加上我觉得他请的这个帮唱嘉宾，当然其他歌手请的帮唱嘉宾也很厉害啊，他请的帮唱嘉宾就是第一届歌王还是第二届歌手当中的歌王韩磊。非常的有这个气势啊，一开口就感觉好像特别的棒哈，特别厉害。那么还有的完全不能理解，说的是给胡彦斌的歌王加了一个前缀，说他比较水。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了。
0: 对的，所以这些说他水的网友就说的是他在舞台上留下的这种高光场面比较少。但是我记得是他和这个
1: 谁，
0: 他和谁演的《单恋一枝花》不挺燃的吗？
1: 《单恋一枝花》
0: 和白什么来着？
1: 那我不是很有印象。哎，你说胡彦斌啊？
0: 啊，对呀、
1: 对，好像是哈，也是非常燃。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歌手吧，请的都是一些实力派的歌手来上台演唱，然后其他的一些歌手呢也很有实力，他们的差距其实算不算是很大，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可能网友看到以后，他得了歌王就要说，哎，我家的这个应该是要得歌王的，然后觉得支持他的呢又觉得他很有实力，可能就会有这种谁得歌王都会有争议，肯定都会被骂的。
0: 对，因为你细数历届歌王嘛，你比如说陈楚生，还有那英，
1: 对，
0: 照样被骂。
1: 对呀、你看连那英都被骂呀，这个也没办法哈，歌王确实是不好当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总得票率其实他们都还是差距蛮大的耶。
0: 对，他和第二名之间得票率差了将近10%。
1: 是的，那第二和第三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得票率又是非常的微弱哈。胡彦斌的总得票率是24.07%，加权之后的总得票率呢是28.88%，那么齐豫的总得票率是14.53%，加权之后呢是15.98%。万妮达是第三啊，他的总得票率是15.14%，加权之后呢是15.14%哈，没有加到多少。那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二三的排名，但是胡彦斌确实人家这个得票率的一个差距哈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的，还有网友分析了说，他能得到歌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赢在了赛制上。今年的歌王呢不再是看最终决赛的表现，而是把前几期的节目的名字

0: 和分数，也就是你以往的表现，
1: 都加在里边
0: 了，最终的考核里边，也就是加权制。因为他之前拿过两次月度冠军嘛，所以呢，他相对于没有拿月度冠军的歌手来说，他是有优势的。
1: 对，非常有优势，已经算是赢了一半了。
0: 考试的加分项嘛。
1: 对，绝对的优势哈。那之前的歌手就没有这种赛制哈，这一季呢是首次的一个尝试了。那胡彦斌拿下了歌王，就给人可能有一种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因为他前面有加分嘛。一开始的话呢，胡彦斌连拿冠军，后来也很少跌出前三，所以呢就很难陷入那种就是不被网友给误解的那种争议当中吧，就基本上可能都是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就会误解他，但我觉得他表现的还蛮不错的。不过有一点点，就是他和韩磊一起唱的时候，还真的能够感觉得出来老歌唱家的那种底气呀。
0: 对，但是他和韩磊组成组成队伍也画风也挺清奇的。
1: 对的，那同时其实还有一个画风，就是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组成唱了《花田错》这首歌，非常之好听，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听一下，非常的不错啊，改编的也很好，让人很惊艳的感觉。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江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2: 天赐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看到笔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说，明天下午2点来领奖，欢迎光临。
2: 嗯，是的，有奖咱就领。
1: 没错没错哈，咱们的直播呢已经开启了，那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啊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依旧要在抖音里面为大家安排一瓶非常好喝的酒水呢。
2: 嗯，是的，今天周一了，送是什么呢？
1: 五两村必须安排五两村啊。
2: 哦，对嘞，300多块钱一瓶呢。
1: 哎，300多块钱其实要不了这么贵，哎，说实话388我不相信，但是200多是有的
2: 啊。是吗？
1: 啊，200多是有。我那天专门到
2: 超市，他就要原价卖呢。
1: 我那天没有，超市里面就卖200多。
2: 哦，
1: 这个388是他们的出厂价，因为每个超市它还有相关的折扣嘛，对吗？它的定价哈，原就是指导价啊，按车
2: 圈，指导价，
1: 指导价，但是你可以不接受指导哈。
2: 嗯。
1: 然后这个五粮村呢，在超市里面应该是卖2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这200多块钱的酒直接给到你，是不是？
2: 哦，
1: 便宜不减白不减啊。
2: 哎，好像也

0: 有五粮春香醉人间三千年，
1: 没错，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10号哈，那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个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早上看到平淡是福在早上7:31的时候就发消息了，新一周开始，来打个准点卡，是不是？
0: 对，欢迎大家哈，
1: 没怎么准点啊，
0: 这个、确实挺准的，早上7:31多了一分嘛，
1: 对，多了一分，你就过了一分钟，是不是？爱你多一分啊，没关系。那今天呢，最高温度说的是36度，最低温度26度，
0: 我觉得远远不止。
1: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哈。
0: 你确定吗？
1: 就是今天这温度我还能接受。
0: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成都啊，然后去办事儿去了，然后办完会回来之后呢，我发现哎，腿上还摇着的嘛。结果今天早上一推开门，妈呀，这个热浪差点没把我打回去。
1: 哎，看到主持人俊哲说新疆的同行来打卡签到，哎，朋友，我也是新疆的。
0: 是打到了一个这个新疆老乡。
1: 哎，27号我就回伊犁了哈。27号能够，哎，我觉得27号回伊犁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来通过节目连线。
0: 是，就是换种方式来上班。
1: 对，27号你让我休息，28号
0: 啊，
1: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吧？
1: 28号星期五
0: 也不是不行，
1: 对吧？28号的时候我们约定一下，28号。
0: 反正每年回去一下，反正就要跟大家再讲一遍。
1: 哎，对对对，就是没有28号，我们有可能要出去玩，所以要带大家到景区里面去。
0: 但是呢，它也是在新疆的范围，大家。今年对新疆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每到夏天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热门的这个打卡点吧。
1: 那必然的。
0: 我朋友圈这一周我看着又有人陆陆续续出发了，
1: 全都是我们新疆人。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感觉大家都就是齐刷刷的都去飞伊宁了。
1: 对，那必然的，就是我家。
0: 便宜是吗？
1: 然后主持人俊哲说我是特克斯的，特克斯呢是我就是这四川人。
0: 你俩唠起来了是吧？
1: 没有，四川这边管就是奶奶的姐姐。叫什么？叫
0: 姨婆
1: 啊，姨婆哈啊，我特克斯是我姨婆家。是我姨婆，是我大姨婆家。
0: 是哈，你别在这儿扯家事儿。
1: 但是我跟你说，静瑜，关于特克斯有一个知识点，你肯定不知道。
0: 你要考我？
1: 你肯定不知道。我觉得也给大家有，我有义务，作为一个新疆孩子嘛，有义务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特克斯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
0: 哎呦，为啥呢？
1: 因为它是个八卦城。
0: 哦。
1: 它的城市的形状是一个八卦图，哎，这就是中国古
0: 人。然后，所以它就不点红绿灯。
1: 它没有红绿灯。它没有红绿灯，它不需要红绿灯。
0: 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八卦图，所以没有红绿灯。
1: 对，它是没有，它就是因为是个八卦城，所以它没有红绿灯，因为它不需要啊。你所有的车左转就可以了啊，或者右转，
0: 反正都能够回到原点。
1: 对，你都能够
0: 回到原线，
1: 而且它不会堵车。就是你特克斯八卦城，你进的进车再多，它都不会堵车。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么就顺时针走，要么就逆时针走。
1: 对对对。对，是它整个城里面是没有一盏红绿灯，
0: 没有左拐右拐这种，哇，好神奇！
1: 对，所以说你到特克斯去玩，你到新疆去玩，我特别的建议。
0: 我突然就对它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1: 是吧？挺有意思的吧？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刘勇假发定制说有名的八卦城，对，特克斯八卦城呢是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哈，它是一个县城，距离我们伊宁市的话，原来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奶奶带着我到我姨婆家去，然后我们坐车要坐8个多小时，但是现在就高速通过去了之后呢，只需要3个多小时，2到3个小时能
0: 到，这就是发展带来的红利吧？
1: 必然的，是不是？让这个天堑变通途。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点啥呢？
1: 哎，今天是不聊这个旅游啊，今天不聊
0: 聊啥子？
1: 我们今天因为是这样的，我周末的时候你不是去成都了吗？我也去成都了。
0: 哎呦，好巧啊！你不值班吗？
1: 我值完班去的嘛，周天。
0: 你不会早退吧？
1: 你闭嘴！
0: 被我抓住了吧？
1: 你不要说出来啊！
0: 一会儿我6点再讲一遍。
1: 没有人知道的哈。
0: 大家去帮我们转告一下领导。
1: 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周天去了趟成都。周天去成都是干嘛呢？朋友过生日。然后你知道，朋友过了一个就是非常宏大的一个生日。然后因为他和他爸爸的生日正好是同一天，
0: 重在一起。
1: 对，同一天啊。因为咱们这边的老家人过农历生日嘛。
0: 对。
1: 然后他和他爸爸的生日正好是集在了同一天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去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家办的是宏大呀，就是整个包了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在里面又唱又跳的玩了一天。
0: 他们才不会30或40了吗？
1: 没有。
0: 哦，过的寒生。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边叫寒生啊，一个生日。完了以后呢，就是玩了一天，就感觉老年人过生日特别有意思，
0: 就是要喜庆 happy。
1: 对，特别喜庆。然后他们家过生日啊，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年轻人一桌，老年人一桌。然后我们发现那个老年人
0: 不应该这样吗？
1: 老年人没有，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北方那边过生日
0: 差着坐。
1: 差着坐，跟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在一起。
0: 但是说实话，你比如说你现在去参加一个什么宴会呀、什么之类的哈、你会去跟你那个跨年龄很大的人一起一桌吗？我基本上不会。
1: 我们那边的人会。
0: 我基本上就是会选择就是跟自己哎看起来这个很有眼缘的、或者是年龄相当的、一群年轻人坐在一起。
1: 但是
0: 也很快嘛。
1: 但是也有一点。

0: 就是比如说这桌年轻人哈，这桌年轻人里面没有这个同龄人，或者说啊、不是同龄人，就是没有你认识的这些朋友，
1: 就随便将就。
0: 对，随便将就，可能你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玩、啊，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们家这个就是老年人和老年人坐一桌，年轻人和年轻人坐一桌。然后我算是一个外人嘛，他请的全是家里面的亲戚朋友，我算是个外人。其实他们家人我并不是
1: 很熟，
0: 并不是很熟，
1: 是不是没见过？
0: 完了之后呢，就是他们家老年人那桌玩的特别的嗨。
1: 现在都是这样的呀。
0: 我的天哪，
1: 就
0: 是比年轻人。
1: 像现在他们的很多理念啊、还有包括像他们的玩法呀、真的层出不穷。
0: 然后我跟你讲就多夸张，我们吃完饭了以后老头老太太这桌哈、还要到海底捞继续吃。
1: 天哪，
0: 我的天，
1: 可看得出来，就是你这样一讲的话就感觉这一群人应该关系特别好。
0: 我的天哪，然后他们因为他爸爸那一桌哈基本上就没有亲戚了、全是同学朋友。然后同事，你知道
1: 等你老了你也想拥有这样的一群好朋友。
0: 我真的特别想，而且他爸爸那桌人就是占同事的占比占到了80%。我就说你爸爸和同事的关系这么好吗？
1: 难道你跟我们那个同事不好吗？
0: 不是，他爸爸是这样的，他爸爸没有在我们单位里面这样的上过班、他爸爸是在公司里边，然后他爸爸的职业就是个保安。
1: 你的意思就是
0: 就是个保安，
1: 制作了一群就是保安大叔。
0: 对，没有保安大叔，然后他爸爸的这群
1: 保安娘娘，
0: 不是，也不是娘娘，就是他们周围的没有当保安，就是他们吃饭的这一圈人没有保安，
1: 都不是同事吗？
0: 是同事，但是全是他爸爸的领导。你知道，全是他们公司里面的领导。
1: 因为领导给得起这个礼金是吧？
0: 也不是，就是你知道在那个保安的那一坨吗？就是保安的流动性会特别的大嘛。
1: 是。
0: 完了以后，他们就宴请的全都是他爸爸当时工作的那个公司里面的领导。然后你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他爸爸是一个保安的一个工作，你还以为他们就是一起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哈，现在很多那个叔叔，比如说他退休了，在原单位退休了，他说：“哎呀，我已找一个工作，我赶快挣点钱。”而且一下，哎，他去当保安那真的大有人在。
0: 而且关键是，其实还没有到核心的点，你知道吗？就是他爸爸的那群领导年龄都不大。你想公司里面的领导年龄都不大，他爸爸就60多岁了嘛。然后他们那群领导最大的年龄，我调查了一下，我问了一下，45岁。最小的年龄27岁。
1: 你看一个八卦的主持人，走哪儿去到去调查人家的这个详细情况、
0: 然后关键是就是那群年轻人来了以后，就那群老年的年轻人来了以后，就个个不空手，给他爸爸带的什么蛋糕啊，就是各种你要过生日的这种礼品嘛。
1: 哎呀，想要回来不要送蛋糕喽。
0: 哎呀，
1: 直接转钱，
0: 这也转的也给了红包。然后那天真的是玩得特别的嗨，
1: 这个你都踩熟了。
0: 那天玩的特别的嗨，因为也给我们，他们作为主家给我们也发了小红包，就是那种5块钱的小红包，大家开心快乐嘛。
1: 所以我猜应该今天我们要聊蛋糕这件事儿，是吧？
0: 哎，蛋糕就是跟生日宴上吃到的
1: 这些东
0: 西。这
1: 样吧，就是说到这个蛋糕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一会儿我们要讲个什么样的这个事儿出来呀、
0: 是的，
1: 来进段广告和好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天津街以及基金花园路段正常通行，中路车多缓行，交通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和平街以及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就在左一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套白路、大千路、东同路以及蓝光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正常通行，金霞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龙江路、新疆路、中心路、和平广场、平安路、红宝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国道万象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我让大家留下。

0: 袋子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赐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兄好，我是金鱼。
0: 然后看到了我们的丫头说这个准备九月份飞一趟新疆去玩啊，然后
1: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想去。
0: 对，笔记说听说去新疆起码要半个月的时间耍啊，确实
1: 就是短有短的耍法嘛，
0: 确实。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说啊，我们观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粉丝朋友们，如果要是在9月6号之前啊，要去到我老家那边的话，可以联系我一下，
1: 偶遇一下。
0: 对，我可以请大家去吃个冰淇淋。
1: 哦，
0: 啊，我们那边的好吃的冰淇淋。
1: 你咋不请大家吃个大盘鸡呢？
0: 他们请不起，说实话，真请不起。现在咱的消费水平，咱也赶不上了。
1: 哎，但是如果说有真的有那个听友啊，去那边跟你偶遇了，你会给他们买那个小白杏吗？
0: 我绝对的，绝对的。
1: 高阳还是很大方的，
0: 粉丝朋友就是
1: 对，只要不超支就行、
0: 是。对，咱就是说，咱我给你买套房子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哈？但是咱
1: 可以给你画个饼。
0: 对，咱给你，你看你和那个谁和那个陈玉说的一样，他说你看杨仔都不在内江请粉丝，跑到老家请，你知道大部分的粉丝都在内江。
1: 你知道杨仔会下一句说什么吗？
0: 杨仔给我们画饼，
1: 毕竟他不是在这个什么地主，
0: 倒不是
1: 要尽地主之谊，得去他老家。
0: 倒不是，你知道一个也算是地主了，因为在这儿有了家有了房子嘛，对不对？然后呢也算
1: 是打你，
0: 也算是地主。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咱这个经济确实有限哈，咱也请不起大家吃个啥。再说呢，大家对于内江这个地方应该比我要熟悉，
1: 所以该大家请他，
0: 对不对？
1: 这是这样，
0: 倒也不至于。然后呢还有陈玉也在问哈，然后他说那边的面条啊，我们再说了新疆的这个拌面哈，他在问说内江的面条那边的面条有内江的牛肉面好吃吗？就我倒是觉得不能这样去比这个问题，
1: 各有各的好呗。
0: 哎，对，你比如说你看，我想问啊。

0: 靖宇，你觉得宜宾的燃面好吃吗？
1: 好吃，
0: 对吧？你像，
1: 但是如果你要非让我比的话，我说比不出来。但是如果说你要站在我是一个纯纯内江人讲，我比就需要像我们垒江好吃。
0: 比如说，你看像成都的担担面好不好吃？
1: 不好吃，
0: 我觉得也都有特色，不好吃。
1: 因为你从你个人的这个生长环境啊，还有你所接受的这种东西啊，你就会觉得说每个人的这个吃法和习惯，
0: 没错。
1: 根据自我的这个口味来讲，我不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的话，我坐在这儿，我肯定讲我自己个人感受，
0: 这就不好吃。
1: 对
0: 啊，对，但是
1: 不喜欢，
0: 那肯定的，
1: 你不能讲不好吃嘛，反正喜欢的人应该也会爱到深沉。
0: 没错，你像我觉得宜宾的燃面呀、啊，包括咱们内江的牛肉面呀、啊，它各有各的特色。包括咱内江的牛肉面都不是同一个口味，百家百味，它其实就是食品。为啥说美食呢？美食可能同一种食材放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比如说你看四川最有名的这个什么回锅肉，对不对？回锅肉，你看，
1: 你要说要分区域的话，我们内江又说得上号了。我们黑猪肉炒出来的回锅肉就是要好吃一点。
0: 没错，你看，包括你看，在工商街，咱们内江的剑道街，对不对？这一条美食街上那么多家餐饮店，但是每一家炒出来的味道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魅力所在嘛。你要就是硬要我说出来这个内江的面和新疆的面哪一个好吃，我是觉得各有特色。我喜欢吃新疆的面，但我也喜欢吃内江的面。
1: 哇，天哪！钢琴声回答。
0: 这不是，这是实话，因为面便宜
1: 啊，是
0: 对吧？我不喜欢的是那种什么呢？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名不副其实的那种的东西。嗯，你比如说，
1: 我来说一个
0: 啊，你说一个。
1: 就比如说有一次去那个景区里边吃啊，我说啊，景区里边嘛，贵个10块8块的我能够接受。结果一坐下去，这个屁股还没坐热呢，这个面还没端上来啊，不好意思，要先付款。我说好，付款嘛。然后点开一看，哇，天哪，38块钱一碗。我说这是我吃的是什么呀？
0: 他是怕你跑了吗，先生？
1: 然后后面有一次也是，我印象很深刻，去那个重庆，去坐飞机
0: 啊。
1: 然后那天呢也很搞笑，就是因为我老喜欢踩点嘛，然后也没赶上吃饭。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不可能，我去一趟，去飞一趟过去，我花3个多小时，我中间一口东西都不吃吧？
0: 对，
1: 我说那好吧，我去挑一个便宜的，看起来便宜点。你知道那个康师傅牛肉面吗？
0: 啊，98块钱吗？
1: 对啊，我跟你讲，我坐下去看到那个价格的那一瞬间，我说我是走还是不走？后面我安慰一下自己，我说别走。走了的话，
0: 必须要吃。
1: 你就不知道真的牛肉面，就是对于康师傅本身来讲哈，真的牛肉面那个牛肉蒸成什么样子。然后再有一个，我要但凡跨出这个门出去了，这个江北机场我也不是我第一次去嘛，
0: 也不熟啊。
1: 我说我也不熟啊。
0: 对呀、
1: 啊，我万一去点个中餐啥的，那不是好几百吗？
0: 说真的，靖宇，你的这个遭遇，我在乌鲁木齐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地窝铺国际机场、
1: 哦、
0: 啊，我也遭遇过了。然后看解忧大叔说慎言，重庆同行在看你们，没关系。
1: 我们说的不是重庆本土的品牌，我们只是说在那儿，就是挪挪一下脚、
0: 我跟你讲，解忧大叔，你看解忧大叔哪家机场吃的东西都贵哈，所有机场确实，我觉得，
1: 我
0: 觉得你贵有贵的道理。
1: 对于一个当年的我还是一个学生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哇，天哪，这简直就是天价。
0: 不是，我是这样认为这个事儿的哈，就是怎么说呢？重庆这边，重庆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
1: 还是挺多的。
0: 我没有去过重庆的，我没有在重庆机场里面吃过。饭，但是我在乌鲁木齐的地窝铺国际机场吃过饭，原来的那个现在改名叫天山了。然后呢，是怎么回事？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贵可以，包括你在比如说交通的这个枢纽呀，或者景区啊，比如说我特别能理解青城山、峨眉山上面卖水卖10块钱一瓶，我觉得
1: 毕竟它是人工运上去的，
0: 对，你人运上去的，你没有无人机啊这些东西，
1: 我付出了劳动呀，
0: 对不对？啊，它那一瓶水已经完全超越了它水的本质的价值了哈。
1: 是的。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好好的跟大家来摆一摆哈，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抖音上可以和大家继续的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广播路况的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接着我们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路天津街路段车都缓行，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车站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头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疆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Love Dance。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抖音平台上面太花了，简直我都不敢读这个留言。
1: 嗯，那就不读。
0: 天哪，太吓人了。
1: 就屏蔽。
0: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大家赶紧过来看一看哈。然后呢，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叫安费诺连接器，这位朋友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哈。
1: 咋了？
0: 他一会儿说自己，一会儿说我。
1: 他说你干啥嘛？
0: 他叫我老汉儿。
1: 老汉儿，你知道在四川？
0: 老汉儿晚上。
1: 老汉儿是什么意思吗？
0: 啪啪！
1: 哇天哪！我的天哪！你叫谁呢？果子使劲在外边点头呢。
0: 你最好好好的，我跟你说。
1: 不然人家坐在工位上他会咋，我想问你他会咋、
0: 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又叫了我好多，他说我是羊儿哈、你是哪里的羊儿？
1: 他
0: 我是个的不点头了。
1: 他该不会是你的另一半吧，叫你这么亲密。
0: 这个就不要在这儿说了嘛，啊，乖，
1: 真是啊，
0: 咱晚上回去说哈。
1: 天
0: 哪，
1: 大家赶紧去扒一扒这个人。
0: 嗯，真的是哈，然后一扒
1: 开，
0: 开
1: 个玩笑啊，
0: 扒开是个长腿毛的抠脚大汉。
1: 其实这个抠脚大汉我一点都不在意啊，我在意的是，比如说我买到的生日蛋糕，抠开之后，扒开之后，它有没有染色？
0: 你说的这个问题，前两天我看了热搜啊，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呢，这个事儿呢就上了热搜了。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人民日报的相关的专家哈，刊登了一个文章啊，相关的专家也给予了回应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嘛，是吧？
1: 是的，近日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有网友控诉说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啊，一口下去呢，满嘴巴黢黑，
0: 嗯，
1: 哎，舌头呢，牙齿呢，全都变色了，
0: 是的，
1: 那肯定是有色素呗。
0: 哎，上次图新鲜买了个暗黑风的蛋糕，刚吃完嘴像啃了墨鱼一样，牙齿和舌头全部都蓝了。
1: 啊！
0: 洗洁精搓了半天，你拿洗洁精搓牙呀？天哪！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突然觉得，我这个还挺像那个菜市场购物的那个大娘。
0: 哎，然后后厨的朋友看了都说啊，又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色素量是浅色款的五六倍呢，奶油都变苦了。
1: 妈呀！恍惚之间，这个深宫爆穿越了，穿到现在来了。
0: 这个深色的还能盖住蛋糕皮，还不新鲜的味道，对小孩代谢更负担更大了。
1: 是，
0: 好看是好看，
1: 我跟你讲，
0: 但吃真的没必要。
1: 你这样一读的话，我又觉得他有了新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他可能原本只是加了色素，色素加多了，但是被你这样一读的话，我感觉它里边有毒。
0: 嗯，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妈就说了，
1: 中毒了。
0: 那个色素啊，超级这用着超级这就着色的啊，以前买过定制的，色彩呢稍微丰富点，吃了舌头都五颜六色的，张嘴呀、都不好意思。
1: 一看就是那种闲人马大姐。
0: 然后呢，村头的张大妈刚才听了这李大妈说了，她说之前有刷到过给奶油摘这个黑色素的这个视频。
1: 此时此刻应该配乐了、
0: 这个滴了一瓶啊，甚至都还是灰色的，感觉吃完舌头都黑了。
1: 哎，是这个、就有网友说啊，这个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低价深色蛋糕，并非是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巧克力制成的，
0: 没错，
1: 它的这个深色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大量的人工合成剂，就是人工合成的色素的添加。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0: 哎，然后看到这个，会飞的哈苏他说感觉脸都红了，然后白广说杨仔你干脆配音剧，我刚没有，我刚就是刚看网友上身嘛，对不对？我给网友来说一下，
1: 妖怪上身，
0: 对不对？然后网友上身了嘛，是不是？大家吐槽嘛，对不对？
1: 这村口大妈集会呢，
0: 然后。这个新点灯来了，杨哥下午好，下午好。海枯石烂说，只能说某些商家呀，太心太黑了哈，确实黑的和这个蛋糕一样。但是从业20多年的这个糕点师林先生介绍呢，制作黑色蛋糕可选这个黑色的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啊、植物这个炭黑等原料。那即便是需要色素来调色呀，仅几滴就足够了。那大量的添加色素的蛋糕的口感会发苦，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哈。
1: 是的，你比如说这个鞍山市的烘焙业的。商会会长、副会长啊，就提到了说，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颜色呢，尤其是鲜亮的深色是滤镜的效果。你比如说，你拍个照嘛，
0: 对
1: ，P 个图嘛，是不是加点滤镜嘛？
0: 你用华为手机，
1: 其实
0: 是
1: 很难 P 出来的。
0: 不是，它自带 P 图。
1: 哦，
0: 你没发现华为拍照那简直都不像我
1: 自己。失真嘛，你就是讲
0: 对吧？我现在60岁，我能拍出来15岁的感觉。
1: 除了失真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他都还是可以啊，毕竟是我们的国货嘛，
0: 求生欲满满。
1: 毕竟我也是华为的客户
0: 的。那你为什么现在主力换成了苹果？来，
1: 那可不是女生的需求在拍照吗？
0: 是的，还得拍视频，偶尔还关键是他想记录。
1: 但是我跟你讲哈，比如说我在
0: 你看我一说
1: 文档的时候，我还是在用华为，真的。
0: 我给你找补一下嘛，是不是？
1: 我不用给我找补，
0: 我
1: 就事实就是这样。
0: 我主要就是想记录咱宝宝的这个美好生活，还原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1: 对，还原最真的美。
0: 哎，是吧？
1: 是。然后另外的话，正规的门店呢，他说到哈，不会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去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的食用色素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没错，
1: 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
0: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这个一颗滚石说，本来蛋糕就不是买来吃的，哈，走一下形式哈，走一下就扔了，是不是？拍一下就扔了。然后白广说，一个蛋糕店没有黑色的蛋糕吧，少见啊。
1: 但是说实在的，你说
0: 来一个，等一会儿哈，
1: 扔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
0: 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这位孩子哈，十月他说。主播姐姐、主播叔叔，你们好啊！
1: 是他说的没错呀。
0: 他还说主播叔叔长得像我二舅
1: 啊，那喊舅舅呗。
0: 那你喊啊！来，我给你现在点连线，你喊、啊。
1: 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
0: 长板凳、高桌子都是木头。哎，你真的是
1: 唱一个吗？干脆、
0: 算了吧，哈。来，继续说回蛋糕，然后包括这个，咱们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则表示呢，我国国标对蛋糕的裱花啊，裱花的各类合成的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疑似加入或者甚至倒入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范围。那色素呢，还有每日允许摄入的 ADI 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的摄入量越低，儿童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1: 是的，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呢，其实好像也无伤大雅。
0: 哎，没错。

0: 错。
1: 好，然后的话，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我国虽然说不仅对这个标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要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一个健康负担，不仅仅只是在它的颜色上啊。
0: 没错，
1: 建议儿童要严格的去控制这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有氧食类噶，有色彩的蛋糕的食用频次。
0: 没错，其实
1: 日常饮食呢，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减少高度加工的食品摄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好的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家里有宝宝的，你尽量自己在家做嘛，家家都有电饭煲嘛，
0: 对
1: 吧？对，电饭煲，然后加上你们家有那个鸡蛋嘛，是不是都特别容易买到食材？
0: 没错，抖音上的教程，
1: 网上任何一个视频，你点开一看嘛，十个你总学得会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好好给孩子做，我跟你讲，香的不得了。
0: 所以劝大家，与其在乎那个颜色的话，其实不如在乎在乎你的这个食材本身啊，
1: 健康程度。
0: 对，哎，我知道我的一个好哥们儿，他就好一个女性的一个朋友哈，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称哥们儿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吃生日蛋糕。
1: 哦，
0: 就每一次我说我到你家去吃饭，我给你带点什么，你给我带个生日
1: 蛋糕
0: 嘛。然后以至于就是我每次到他们家楼下，因为他们家楼下就一个烘焙店，我每次到他们家楼下的时候，就给他买那个小蛋糕，然后别人都以为就是你们家怎么又过生日，你们家几口人啊，随时都会买一个生日蛋糕。他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糕，但是说实话，那个蛋糕吃起来也是甜甜的，是吧？很好吃啊。然后这个一颗滚石说，蛋糕我能买大买小不买大哈，扔一下就这个买。用一下就扔了也无所谓，我觉得还是有点浪费了。
1: 是，太浪费了。
0: 对，
1: 就是你至少分给什么街坊邻居吃点呗。
0: 哎，是的。
1: 是，
0: 然后他诗月还真的叫二舅好。
1: 今天咋这么多人叫你、这个？
0: 就是怎么今天我超级加倍吗？
1: 称呼呢？
0: 对吧？然后唐姐说加倍了，我不
1: 是因为今天这个长得老点儿，
0: 是吧？我穿、
1: 还是因为美颜没开够？
0: 我穿了破路衫，它就这样吗？然后前两天你知道晚上星期六晚上我在直播啊，然后星期六晚上洗完澡没事的时候在直播，结果刚开直播一个很久没见的老朋友就进到直播间，他说杨好久不见。我他就问我，他说杨是你吗？我说这肯定是我呀，他好久不见，你老了很多呀。我说你会说话你就说，你不会说话你就退出去，然后帮我点播举报也行啊。就是瞬间那叫爸爸是吧？
1: 反正你也不是刚有人叫了吗？
0: 啊，是吧？
1: 那你也不是叫果子了吗？果子也答应了呀。
0: 没有叫他，你知道吗？
1: 你没叫他，但是他答应了。
0: 老汉儿是。
1: 你现在叫我看他答不答应？
0: 我为什么我们两个要表演给你看呢？对不对啊？
1: 然后他马上点头了。
0: 不能答应哈，果哥，我们是好兄弟哈，好朋友哈。然后
1: 怎么又差辈分了呢？
0: 白天是兄弟，晚上做父子嘛。
1: 可以。
0: 谁
1: 是爸爸？
0: 那不一定，知道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
1: 看实力吧。
0: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抽奖环节了。今天由于依旧要为大家送出一瓶好喝的酒哈，五粮春送给大家哈，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

0: 1999，2719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天街、民族路、街心花园路段正常通行，庄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以及新华路路段、南环路路段正常通行，临江小区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路段以及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
1: 天赐好事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然后看到了笔记说，要不然明天我帮你们带这个杯木镇的油杂粑粑。
1: 嗯，这个好意先谢过了。
0: 嗯，真的，这两天
1: 人但看杨洋想不想吃吧。
0: 这两天人不是很多的，人多的时候再带吧。
1: 是，就是要给就给个本儿是吧？
0: 对，是吧。然后这两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啊集中休假，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感受一下、就是各个地方的火辣的太阳。
0: 没错，
1: 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
0: 啊。然后呢过去已去，他说你赶紧脱单啊，这样也可以让别人帮你带班了，是不是？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啊、
0: 这个
1: 我感觉
0: 脱单没关系吧，
1: 他是在耍这种烟雾弹、为什么呢？就是一会儿杨洋说哎呀我要脱单干、我想找个老婆子，我想找一个女朋友、结果呢就发现你会觉得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到就好像他根本不需要。
0: 我确实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现在被伤透的心
0: 也没有被伤透，我只是觉得缘分没有到。
1: 哦，
0: 是不是？就包括你看
1: 今年的那个立那个 flag 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这样讲的、
0: 不是我
1: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
0: 应该
1: 孤身寡人变成，
0: 应该会是今年，我有预感应该会是今年，但是我觉得
1: 这个预感我都预感了好多年了吧。
0: 我觉得这东西不能就是
1: 急不来急不来，
0: 就是强买强卖是不得行的，是吧？
1: 强扭的瓜它不甜。
0: 你比如说我现在穿个西装到大街上现逮穿婚纱的，它也逮不到啊，对
1: 不对？哎，你今天穿的其实还周五正王
0: 是吧？挺板正的、对不对？好像必须的，
1: 所以这个辈分一下就上去了。
0: 是吧？就穿上二舅了，是吧？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哈。
1: 对。
0: 然后海枯石烂说《非诚勿扰》可以去看看，怎么那上面都是演员？
1: 他怕
0: 我不够资质，
1: 要宝马，
0: 知道吧？我没有宝马，
1: 对，他只有一辆。

0: 自行车，
1: 我只有那个 logo 知道吗？还是自己打印的是吧？
0: 你自己画一批
1: 贴在了我的比亚迪上面、是吧？人家告我侵权。
0: 比亚迪挺好，好吗？现在
1: 我没说比亚迪不好嘛、就是贴在了我的比亚迪，然后宝马告我侵权、把我的比亚迪给我收走了，那我连比亚迪都没有了
0: 啊！那咋办？
1: 孩子们是吧？
0: 算了，你还单着吧，
1: 不能这样哈。然后这个南宫听路说晚上好，老乡晚上好。然后笔记说以文旅之行赴山河之约，哎呦，好有文化呀，听不懂，我们只能听懂。哦呦，这个好
0: 说人话。
1: 啊，然后过去就说你穿上西装跑路上小心被美女抢走了。怎么我就是意思我穿上西装以后都要有保安过来把我架起来走。
0: 他的墩墩还是有这么大一墩，所以应该也不容易被一下就抢走。
1: 美女开着铲车来把我铲走总可以吧？
0: 是他
1: 垃圾嘛？
0: 他把你运到哪里去吧？
1: 最近好像这个业务好像不太熟练哈。可以把我运回家啊，可以把我运回家，是不是？
0: 是省机票钱。
1: 但是呢，还是不管运到哪儿，还是要始终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给大家送福利。
0: 是的，要送进大家的心里。
1: 哎，没错。然、刚才那个就是，哎，刚才我们那个叫我二舅的那个
0: 送给侄女还是侄子？
1: 诗月，你还在吗？诗月，你要在的话，你给我说一声，我今天把这瓶酒送给你。既然你都叫我二舅了，我不得不给你，是吧？
0: 是。
1: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
0: 明天再叫一声，是不是还有一瓶？
1: 明天再叫一个，
0: 肯定没有啦。
1: 他还叫我佟大伟的，哎呀，我何德何能？我跟你说，
0: 请问他俩哪个五官像？
1: 不是，我给
0: 他是哪一个部分？
1: 我给大家暴露一个点，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确实
0: 我难以想象，
1: 确实像佟大伟。
0: 佟大伟的粉丝在哪里？
1: 啊，确实像佟大伟。
0: 我要报警了啊！
1: 佟大伟，
0: 你再这样讲，我要报警了。
1: 我可以是原唱，也可以是原告，是不是？
0: 对。说的真好，就需要自己来总结。
1: 然后确确实实那会儿瘦的时候像，现在不像了哈。然后这个
0: 你现在挺瘦，比三年前应该瘦了不少。
1: 确实。
0: 还需要我那天在导播间重复了一句话吗？三年前。
1: 你闭嘴。
0: 扎心了。大早上的啊，我一来我说杨，我跟你讲，我昨天翻到一张
1: 三年前
0: 的
1: 照片，好胖啊！
0: 我们俩同台主持那个照片，天哪，你胖的跟。
1: 就是
0: 我不敢再讲了，我怕一会儿就是走不出梅家山。
1: 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的后面那个字，知道吗？然后我俩主持的啥呢？应该是那个
0: 电竞比赛
1: 在万达哈。那时候我穿了个白色的一个 T 恤哈。
0: 是你知道我崩成什么样子吗？就是你能够深，就是非常清晰的看到他身上有些啥。
1: 对，就是胸肌，
0: 差点都就是给他这明亮了。
1: 然后魔法弟弟说现在有点像吴彦祖
0: 啊？是吗？你这眼睛不好，去看看啊！
1: 我那天看到抖音上的一个段子啊，好像是吴彦祖亲自说的。他说吴彦祖，
0: 他女儿说，
1: 对他女儿说，
0: 他长得一点都不帅。
1: 但没有他哎，是刘德华，对刘德华说他女儿给别人说，哎，我爸爸是刘德华耶。然后他女儿的同学，就他女儿给他同学说，我爸爸是刘德华耶。然后他女儿的同学说，我爸爸还是吴彦祖呢。然后紧接着下一条视频就刷到了吴彦祖说
0: 吴彦祖的女儿说，
1: 我女儿说我说吴彦祖一点都不帅哎。
0: 啊，是。然后很多网友说，天哪，吴彦祖都不帅，那谁帅？
1: 结果我现在看看就是吴彦祖确实应该没我帅。
0: 啊，是吗？你这个人
1: 好讨厌，
0: 要点脸。
1: 然后星星点灯说还真的有点像佟大伟，还之前没注意到，现在注意到了吗？以后把我的备注改成内江佟大伟，
0: 亲，
1: 或者佟大伟，
0: 亲爱的听友，
1: 或者
0: 是要吃饭的，
1: 佟大伟内江分伟，好不好？啊，那今天就这样，
0: 你确实挺伟。
1: 不带这样的，知道吧？咱身体好哈，
0: 我说的是假的那个伟，
1: 伟大的伟嘛，对不对？
0: 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真伟的伟，
1: 也还是很伟大的伟哈。然后这样啊，那个不是那个星星点灯，我记得好像咱还没有给星星点灯给过这个酒，
0: 照亮谁的前程呢？先照亮他吧，
1: 照亮自己的前程，也照亮大家的前程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然后小感说男主播确实帅，好像没胡子，是刮了。是刮掉了哈，咱不能胡子拉碴的来上节目嘛，对不对？咱得注意一下形象嘛。
0: 是还是有点职业的那个道德。
1: 是的，是的，那就今天就把酒送给星星点灯了吧，因为确实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一直没有汇集到他，然后呢，确确实实也要汇集到老朋友嘛，对不对？
0: 是把这个好酒分享给家人啊，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健康分享给周边所有的人。
1: 没错，没错，健康送给大家，清风也要带给大家啊。那最近买了新车，住新家，搬新房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到除甲醛。那就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这家叫清风之家，在内江做了十多年了，20年了，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哈，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21983152198315。
0: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0832-22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黄河决堤是冲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后啊，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遭到蒙古铁骑袭扰的是中国北方的金国和西夏。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先是消灭了雄霸西北的西夏，7年之后又消灭了威震中原的金朝。之后用了近半个世纪，彻底终结了偏安江南的赵氏家族，统一了全国。根据史书的记载啊，统一之后的元朝疆域是北于阴山，西及流沙，东进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历史疆域面积最大的王朝。但面积广大的大元王朝灭亡的原因却是一次普通的黄河决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元朝建立开始啊，就不停地有汉人反抗元朝的统治。从至元17年，也就是公元1280年，到至元26年，也就是公元1289年，这9年间，江南地区就爆发了多次规模超过10万人的农民起义。但在强大的蒙古铁蹄面前，这些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汉人的反抗，元朝统治者采取严密监视、小心提防的政策，比如禁止汉人私藏兵器，暂停科举，限制汉族读书人进入朝廷做官，同时将大量的精锐蒙古军队派驻到重要的地方，镇压当地汉人的反抗。为了配合派驻地方的蒙古军队，元朝还在全国广设驿站，用于监视地方，同时将地方的情报传递到中央。为了分化数量众多的汉人，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金宋对峙形成的南北地域隔阂，挑拨南北汉人的关系，在社会上形成以北方汉人为主的汉人和以南方汉人为主的南人两个不同等级的汉人团体，造成汉人内部的对立，让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另外一方面，重用在灭金灭宋的过程当中投降自己的汉族官僚，在汉人当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元朝这些统治者的措施也的确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从元成宗到元顺帝统治初期的半个世纪里，元朝内部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很快被镇压下来，并没有威胁到元朝的统治。但是坚固的堡垒啊，往往是从内部开始崩溃的。公元1307年，元成宗铁木儿去世了。由于元成宗啊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元朝的皇位继承就成了蒙古贵族争斗的中心。原本应该成为国家支柱的蒙古贵族们，为了皇位争夺的是你死我活。从元成宗到元顺帝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元朝换了多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超过4年。由此可见元朝政局的动荡。蒙古贵族之间的内讧大大削弱了元朝的统治能力，上面的人忙着争权，下面的地方官啊则忙着争财。到了元朝的后期，地方官是贪腐严重，这些地方上任职的官员只想着从老百姓的身上捞钱，编造各种各样的名目收取百姓的钱财。在元朝后期，不论是红事白事还是生日过节，老百姓都要给地方官送钱，甚至打官司面见官员也要送钱，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至正5年，也就是公元1345年，元顺帝从中央 调抽了部分官员，组成宣抚官，到地方赈济平民，整肃地方吏治。谁曾想啊，这些宣抚官到了地方之后，非但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反而与地方的贪官污吏勾结在了一起，一同的欺压百姓。当时就流行这么一首民谣啊，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老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场的腐败还蔓延到了军队当中，元朝能够统治这么多年，其主要的保障就是强大的军队。但是由于腐败，军官们也只知道从国家和士兵的手中捞钱，众多士兵由于军官的压迫，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元顺帝时期的大元朝啊，其实就是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火药桶，只要一丁点火星就可以把它引爆。而引爆这个炸药桶的火星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的一次治理黄河水患的工程。黄河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呀，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母亲的脾气不太好，时常会发怒，历史上就有多次黄河决堤导致河水泛滥的灾难。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啊，都非常重视黄河堤坝的修建。到了元朝，黄河依然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安全。而元朝建立之后，考虑到控制漠北和中原的需要，忽必烈将都城定在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但是由于气候以及多年的战争影响，北方经济一片凋敝，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北方要好得多。再加上元朝灭南宋的时候对江南的破坏也比较小，因此整个大元的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南方地区。据统计，江南地区就占了整个大元70%的生产力，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重心。那么既然江南地区占了比重这么大的生产力，自然就得负起供养政治中心的责任呢。在古代，运输物资最快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水运，但是中国自然形成的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想要通过走水路的方式将南方的物资运到大都，只能是开凿人工运河。为了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

段呢，主要是元朝重新开凿的新运河，它们分别是从冀州到西安城的冀州河，从西安城到玉河的会通河，以及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这三段新的运河与原来的运河一起，构成了大元王朝的大动脉。元朝时期，黄河在经过开封之后，河道向南流入泗水和淮河，再由淮河流入大海。而元朝的大运河呢，正好流经黄河和淮河的主干，所以一旦黄河泛滥，将严重影响大运河的航运。偏偏元朝统治时期正处于中国气候的温暖期，降雨比较多，因此元朝时期的黄河是经常的泛滥。在国家机器还能够正常运转的时候，黄河泛滥呢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国家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元顺帝至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344年啊，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20多天的暴雨，导致黄河水暴涨，白毛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全部决口，济宁、定陶、浚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是苦不堪言。对于治理多次黄河泛滥的元朝政府来说，这不过就是一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水灾。而针对这次水灾的情况，元朝的丞相脱脱决定展开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工程，水利专家贾鲁担任这次治河工程的总指挥。这次治河工程从元顺帝至正11年4月份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贾鲁征调了汴梁、大明还有泸州等地的17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本来修补黄河堤坝呀，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工程啊。但是这个时候恰逢元朝末年，官员贪腐严重，朝廷拨下来的治河工程款以及民工的伙食费大多被贪官污吏给克扣了。这使得大量的民工长期在饥饿的情况之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朝廷这边对工期抓得又紧，为了尽快的赶工，担任监工的官吏时常鞭打工作效率低下的民工，并且给民工休息的时间非常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量参与黄河治理的民工死在了工地上。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的治黄工地啊，是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呢。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个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满足了这些民工的愿望。这个人是谁呢？叫做韩山童。韩山童啊，是元朝末年白莲教的领袖，经常宣扬一些类似弥勒佛下凡拯救苍生的言论。看到这么多民工聚集在工地上，韩山童心生一计，先是散播莫道时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大宋江山将要恢复等等这样的歌谣，然后让人在治理黄河工地的附近预先埋下一尊独眼石人像。果然没过多久啊，这些民工就挖到了这尊独眼石人像。挖到独眼石人像的消息呢，迅速在黄河工地上传开了，大部分人将这独眼石人与之前的歌谣联系在了一起，这下发动起义的思想基础不就有了吗？元顺帝至正11年，韩山童以自己是宋徽宗八世孙的名义，与刘福通等人一起谋划起义。但是因为起义的消息啊，被官府得知，韩山童被元朝官兵所杀。迫不得已，刘福通等人只好提前起义。因为起义军上都裹着红巾，所以这支起义军呢，又被称为是红巾军。红巾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大都之后，元朝中央为了防止治河工程出现问题，赶紧派遣黑丝等人率领军队前去镇压红巾军。但是这个时候的元朝军队已经腐败至极，统帅这个黑丝啊，更是个无能之辈，还没有正式和红巾军交战，就被红巾军的气势所吓倒，不战而自溃。击退了黑丝等人的军队之后啊，红巾军一连攻下了多座城池，加入起义军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其他地区看到这个刘福通取得起义的成绩之后，也在自己的家乡发动了起义。比较著名的就有徐州的芝麻李、冀州的徐寿辉、泰州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一时间起义队伍是遍布大江南北啊。由于这起义军主要的活动区域呢，正好是大运河的中段，江南地区的物资因此无法运送到大都。鉴于这种情况，丞相脱脱决定亲自率军前去镇压起义军。在脱脱军队的打击之下，芝麻李、郭子兴等人领导的这个红巾军啊，损失相当的惨重。很快，脱脱的大军打到了高邮城下，准备一举歼灭守高邮的张士诚。但是就在高邮之战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元顺帝听信了谗言，以劳师费财的名义剥夺了脱脱的统兵权， 改由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人去指挥军队。这一临阵换将，哼，这个行为导致元军大乱，这支元朝的精锐很快就土崩瓦解，至此元朝就再也没有能力去镇压红巾军的起义。到了至正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58年，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红巾军占领，没有了外敌，这些起义军啊开始相互的厮杀。这个时候如果元顺帝趁虚而入，或许元朝还能够有一线生机，但是元顺帝呢只知享乐，而元朝中央的大臣也只想着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南方的这些起义军。到了至正26年，也就是公元1366年，南方混乱的起义军都统一在了朱元璋的旗下。至正27年，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率领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北伐元朝。一年之后，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队攻克了大都，元顺帝逃往了漠北，至此元朝灭亡。有人说呀，元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贾鲁整治黄河，但其实大元的根基早在修河之前就已经烂了。明朝人修的元史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是如此总结的：元之所以亡者，时机与上下因循，扭于

于晏安之习，纪刚废弛，风俗偷薄，其治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啊。天下百姓忍受元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至皇宫地上的这尊独眼石人像，不过是压垮大元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好。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92.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29081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2: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0: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2: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盛夏甜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2: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无尘生产车间，身着无尘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16.5%，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70.0%、20.6%，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

0: 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
1: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9.7%，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16.6%。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新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0: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4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区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变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1: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6月半到8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底点燃。
0: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幽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化。

0: 代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锦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1: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城阅读清新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千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0: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教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四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坐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1: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0: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新区3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内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途经此处的东新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三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观察现场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应尽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5: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开拜的呀？来，感谢我们重庆博望学堂老师每天如约而至的问候段子，包括呢上周其实我去出了几天差，们学堂老师都专门有段子发布。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心里头的那份释怀和淡然。自由和快乐永远被注定，好好跟生活，不要想太多。生活的本意就是贫且知足，那就是平淡啊，幸福啊，知足啊，大家在里头是自己找感觉。感谢我重庆博望学堂老师来段子三个。不要想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想想哈九月份的学费吧，想哈十月份的月饼钱，十二月份的医保钱，十二月份的过年钱，再不努力挣钱，我就冬天的第一口西北风就都喝不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小时候偷家里边的，小时候偷偷拿家里边的盐往我老汉刚泡的茶里头给他倒了半袋，美其名曰嘿给茶加点味道。我爸喝了一口就直接追着我绕着小区跑了三圈，那是我第一次晓得了盐也能够让人显得怀疑人生。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奶茶店上班，前段时间觉得太累了，回老家找了一个卖农产品的一个活路，结果上班的第一天又遭炒了。为啥子呢？因为有一个顾客买了瓶农药，买完之后他问人家：“哎，你那请问你是先喝呢还是打包呢？”老二，感谢我出去忙学他老师啊，段子真的把子，继续唱给大家继续补起。来，我们在胖他老师给大家分享的有六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没有十年脑血栓是问不出来以下问题。第一，明明是太阳晒我，为啥子要说我晒太阳啊？第二，为啥子论语都是用手摇的，没有看到过用脚蹬的呀？第三，人体70%都是水，是不是？哎，那能不能够用人来灭火呀？第四，刚哥打了律师，律师要告刚哥，那刚哥可以请这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吗？我要为你辩护。第五，得了20年的脑血栓，问出了10年脑血栓才能够问出来的问题，那么我的病情是不是都好一半了哟？第六，钓鱼人的鱼饵一般都是现拌的，那万一钓鱼那个地方要没得水咋个办哟？脑筋急转弯问大家：食人族吃了100个植物人会变的。这个呢，首先这个其实，就一晃而过哈。我因为今天说的，我总觉得人家游戏加就是我们在当成段子说的一些人物会的角色，其实有可能人家是现实当中遇到的，是这个意思。但确实呢，这也是一个拼的段子的一个拼的。就说食人族除了100个植物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是会吃到神农。为啥子呢？因为神农尝百草也是一个谐音梗吧，嘎。而一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觉得是一笑而过的一个段子，又是在人家的真实人生当中是一个真实的疾病或者状态，是这个意思，嘎。感谢各位听众我这儿也是习惯了那种话赶话到那儿了。段子不说也难受，但说了之后呢好像又也难受，所以又变成了这么拧巴的一个样子。感谢我们两位学涛老师，初心梦学涛老师补一个上周的生日快乐。我们的胖涛老师感谢如约而至段子鸡汤真的巴巴实实。来，小刚刚刚好，美满的生活开拜起。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看一下。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大家要说。买的名牌的孩子脱色了。 这个在最近网上有人发视频偷了一个槽，然后呢引起大家对于名牌的一些鞋子卖几千块钱双的，结果还要掉色。这是北京缪缪门店上面呢，大概有一个姐姐应该是网上买的这个孩子嘛，掉了色嘛，还是去现场买的？哦，是一个网友买的缪缪的一双黑色的羊皮革芭蕾平底鞋，掉了色了，穿这个孩子8000多，然后呢穿了几天之后，那个皮鞋上面的黑色染到了自己脚上面，由此呢引起大家一个讨论，说虽然说掉色了，但是证明孩子买的是真的啊。这个呢两种观点嘛，嘎，包括呢有记者有自己打电话到北京武汉两家缪缪那个门店，大概问到北京那个门店的老师，就说的是你们缪缪卖8000多块钱穿的还是8850，然后深深浅浅不同的颜色，早前我就不买黑的了嘛，穿了之后脚跟缺黑，你咋会掉色呢？然后工作人解释的是，就是那个网上调侃的说法，虽然说掉色了，但证明是真的，嘎，只有假的才不掉色哦。我们这个孩子呢用的是植物染色那个工艺，可能会有一点轻微那个掉色，因为它都是植物染色，可能会遇热的话有点点的轻微的脱色啊，就有这个说法。包括他的孩子上面呢，好像都有类似的一些建议和提醒。比如说，就我们的孩子是不能够放在潮湿的环境呢。官方保养贴士就说，本品为保持原有品质，避免将其暴露于酷热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下。酷热那就是热天不能穿，下雨也不能穿，啥都不能穿。要孩子真的是。就感觉说哈，就是有钱人人傻钱多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按照现在这种逻辑，其实已经在我觉得20-30年前就已经逐步进入这种时代了，不是人傻钱多那个时代，而是说真正花大价钱买的更贵的一种东西，在某一种工业功能性能上面其实是更差的。因为呢比如说现在手工做的一些东西，你跟机器比起来嘛，大规模一些量产的一些东西，其实真的什么老百姓都要在拼多多上面一刀砍下来。有一些那种，我是指的工业化生产的话，那个你们像的确量跟纯棉比起来，现在纯棉的啥子袜子、内裤、衣服，广告打得凶得不得了，各种口号，凭良心讲，其实大家都晓得的，的确量穿起更简单，是吧？又不用熨，又不用烫，穿得也撑撑透透，又凉快，又透气，又各种安逸，是吧？但纯棉的呢，有一种心理作用，它是植物的，它是大自然的，它啥子亲肤啥子之类的，其实熨也熨得恼火，穿得也皱皱巴巴。你包括你看，有一些大老板，他就是那种陡然而富的那种富翁。并没有比如说请到好多个保姆，家里边好把你伺候得好，自己弄，我觉得是有个啥子大的，又是搞科研，又是什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种。后来这个人是出了事的，他就买了一件类似于什么名牌的白色西装，比如说要30000块钱一件的，穿在头骨上那跟啥子样的，跟牛皮里头脱出来了吧。反正其实很早就已经这样子了，有钱人穿的是要掉色的，是皱皱巴巴的，有钱人穿的是一扯就要掉线，一穿就鞋底儿就要掉。哦，但是呢这回过来又变成了人家更高品质生活的真正的标志，就不是买得起这件衣服或者这双8800块钱的缪缪的孩子，而是人家穿就是只在不掉色的天穿。穿了之后有3个阿姨，其中有一个专门负责熨衣服的就熨。哦，就是人家是有整套的跟他来服务的，从而实现的，其实就包括了像古代以白为美，包括有些病态的要看得到血管啦，各种一些认为美认为高级的人生，也都是因为你比如为啥子白色普遍的在世界的文化当中都觉得好像是富贵啊美的一种象征呢，

生食品级的一些软壳手机壳，自己才用的是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等一些医疗垃圾等等一些劣质再生的一些塑料来将管成的存在，一级致癌物质苯超标的一个问题，而且有刺鼻的一些味道，长期接触之中了，包括大家打个手机啊，晚上睡的时候手机带着手机壳磕在枕头边边上啊，哦说着了塑化剂进去你的皮肤，哦着了和各种致癌物质。这是我这个北京女儿真的轻轻松松说的嘻哈大笑的，好像网上普遍的回复多的是说你这是制造焦虑，要你制造焦虑，我不用那9.9的手机壳跟我的人生稍微换点色彩，我早就不得癌症，我早就得抑郁症了。这个 life 调侃分两头吧，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买的网上，你比如买分不同的购物平台，客观讲这个月就比较踏雪你的网站，某多多的这个品质是不是那么保证的，在某多多上面的便宜，我觉得我也在某多多上面买东西，但我一定对它便宜的逻辑啊要有一个认知，它的产量它的实际品质自己有个底线，如果纯便宜买回来之后又看到确实需要压的温度有多大一股塑料味道，我觉得是要这种担心的。好，另外呢就是本身有一些平台相对就买起来要贵一点的，干某东某宝啊什么某什么玩意儿来之类的，总之各有各自的一些平台属性，你对它的价格对它的品质对它的物流各自有所倾向，那么所有的人呢对于自己健康是第一责任人嘛，那么回到了既然央视都已经报道了说这个有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之类的有问题的再生塑料来整理一些塑料制品，其实是这种事情存在，但只有靠自己来那个来掂量，我觉得就是自己闻味道，这个是最后的关。确实，以现在的是社会运行的逻辑、市场监督的逻辑，我觉得给不出任何一个明确的就一招宣的，就是说你看到什么标志，你或者哪一个渠道或者哪一个价格就肯定是好的，好像没得这个一招宣的了。这只有个就是你闻啊，有味道的就直接尽量能开始煮一煮，干不要这时候。

0: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这个周末看到一个新闻，还多让人那个纠结的。但是是两个哈，男女对立的新闻，我把它放到一起来，这样子就冲淡一下。其中一个新闻呢，就是男的看到都不是滋味嘛。事情是发生在哪个省份了？我们有两个特别提地名，大火吧，应该是河南那边吧。然后呢，就说的是，一家男主男的出车祸了，嘣咚一声，人就没得了。没得了之后呢，农村人嘛，肯定该办丧事啊，什么搞一些仪式感的一些东西啦。然后呢，这个老婆就不让这个儿子跟老汉儿捧灵位，然后其他比如说，比如爷爷奶奶这辈儿啦，其他的叔叔娘娘娘来说，哪有这样子的呢？我们农村噶哪会？这个老汉儿这个去安葬的一个过程当中，自己这个娃娃叫小海，喊小海跟自己的父亲捧个骨灰啊、灵火啊、小火骨灰火收个灵啊，这些嘎都不足。好，其他一家人多少有些质疑和疑虑，以至于到后头呢，老人家实在想不过了，就老头当爷爷的就说弄孙子去做亲子鉴定，因为像爷爷跟孙子之间他的那种也是可查的噻。最终查出来就说的是血缘关系有问题。就不彻底崩溃了。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之后，父母就是这个老当爷爷的这边爷爷奶奶几乎是崩溃，以泪洗面。然后呢，这个奶奶还因此还住了两次院，因为老人家最大的一个精神寄托本来就是这个儿子没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你想是好大的一个打击。不过嘛，想到还有个孙儿嘛，第三代嘛，要来转身第三代也不是正宗的。我觉得这个儿媳妇呢，就真的是有点过了，噶。我觉得就算是有那种出轨那种行为，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当这个老公养你这个不是他的血脉的，或者两口子吵得再凶的架的，何必去把那个马尾给露出来呢？这个年来，老爷子也是个较真的人，非去做检查，哦豁。明明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不在了，明明这个孙儿这一辈可能再那个嘛养那么多年嘛，就算不是亲生的，其实都是有感情的。但到这种情况下，真相被揭露出来，老人家啷个去承担？老年丧子之痛，孙子又不是自己亲生，这个事情昨天的热搜嗖嗖嗖的上去，一条新闻接着一条新闻，换个标题就上热搜，上了好多，就把关于这种女性的不忠，这个新闻里头明显是一个女性，或者就是男人一辈子就窝火呀、网子啊，出个车祸，何来你娃儿还不是你俩什么之类的那种渲染的男女对立的。转过身来，另外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个男女对立的。另外一个呢，又是女的受到委屈了。贵州这边好像是两个谈网恋，好约在一个酒店里头，这个男的比较神叨叨，就两个反正只是网上认识的嘛，两个人呢可能还没有太熟悉的程度，但是是以男女朋友来相处了。然后呢就前往男朋友的老家，两个安排在酒店住的。当天晚上，这个男的就把10万块的现金，好像拿给他了，就是说亲爱的，你把这10万块钱现金抱着，我去跟朋友打麻将。然后呢，这个女的就啷个就说离开了。这个新闻其实也有点诡异，反正就是给他10万块现金保存吧，他就回老家了。保存吧，他也把自己手机关机了。后来呢，这个男的肯定就说：“哎，我的10万块钱呢？那个电话打不通了呢？肯定找得到这个女的老家，就去找。找到这个女的之后，把10万块钱要回来了。但所有这一个逻辑就定下来是一个盗窃罪，相当于是我10万块钱放在这个酒店房间，你拿起走了，手机也关了机了，所有逻辑都证明你是想要猫这个财。但是呢，后来好像这个男的想要找那个女的，可能又说嘛，干亲爱的，我错了，或者亲爱的，我不是那么想的。你想，我是跟你咋个你打麻将去了，我就咋个帮你把钱放回我家的保险柜保卫柜去。”但是他这个偷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你原不原谅的问题，懂吗？这个不是民事诉讼，民不举，官不究。所以最终警方，因为你已经报案，警察叔叔也同时出警，到了这个女方那边去把他找到，再把10万块要回来了。这时候男的在说的是，我原谅他了啊，或者说他就不是偷盗啊什么之类的，想要免于刑罚。但其实呢，那个女的是没有跑脱的，一直有官司在打。然后呢，这个好像已经也都关了3年了。但是呢，这个新闻标题就取的是女子替网恋男友代管10万便偷盗，女子带走男友10万，留言告知人被判 盗窃。对，那个杨国义就说的是这个女的包到这10万块钱回老家呢，他又在抽抽里头写了个纸条，他们咋个说的是，哎，这10万块钱我拿去走了哟，啥之类的。但你拿去走，你手机关了咋子呢？你拿回老家去咋子呢？反正就是拿到这10万块钱，就说的是慌得很，就回老家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大家明显对于那个司法细节啊、律师是啷个论的啊、警察叔叔啷个定的啊，都不感兴趣，就只是拿到一个标题，尽量起的男女对立。主要对立的就是感觉这个女的又受到冤枉了。你看这个标题嘛，这标题留的只字未提，这标题极尽渲染的就是这个女的是留了个言的。然后把10万块拿去走了，是男女朋友关系，人家班长的盗窃，坐了3年的牢。所以这两个新闻连起来看，我又另外有个感慨：你中东人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境外势力在挑唆？就是挑起群众都群众啊，真的。我真的就是说，你比如像我一个老媒体人，就不讲好高的一个道德素养嘛，我就下意识看到这种新闻呐、啊，一边倒的。他就需要这么子嘛，就男的那边就把女的说的各种不堪，女的就把男的说的全是男的就是，哎，反正就弄点在男盗女娼嘛，是吧？这个倒是有点反过来了。你说我们中国人民了，网上哦，男的把女的说的那么不堪，女的把男的都说的那么不堪，就把那种不堪的是男女在生活当中自我追求幸福，男女在维持婚姻当中的付出，男女在谈男女朋友关系当中的自我自尊的维护，付出的不得有到足够的回报，由此而形成了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损失感和愤愤不平，然后在他人的新闻底下去分去吐一吐胸中快乐，诉说自己在男女相处关系当中的所有委屈。刚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好复杂的什么境外势力啊，我心我们干，我觉得我有点上纲上线的。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因为台风这个事情呢，我们成都离比较远，所以可以吹个口哨，呼呼呼，嘘嘘嘘。其实真正的在台风现场啊，包括你看上海那边搞得都紧张，都还不要上课了。有些什么房子啊、那啥子水啊之类的，台风嘛，首先风灾还是一个问题。前两天我们成都这不是也刮过一次大风啊，嘎？还有呢，就是说本身带来的雨水、降水、海浪、海啸啊，那类感觉的东西，都还是台风一整套的。那么关于台风，有一些知识还是待几句。首先台风大家晓得有台风眼这个说法，在卫星云图上面看到一些云啊，风卷残云啊，方圆几百公里什么上千公里过，在一过台风底下，然后呢中间有个地方，哎，有个洞洞，太平天国，不是不是叫风平浪静，我想找一个四个字的成语来形容。中间有点风平浪静的，其实就是台风眼的所在。也就是说，说到台风，大家晓得是个灾害，毁灭性的各种风暴、雨水、各种这个破坏。但其实，在它中间最中间的位置，确实有几公里甚至有几十公里的一个禁区，这就是台风眼的所在。在台风眼儿里头，眼儿加个儿话也小了，台风眼儿。它的那头的风力非常的微弱，而且有阳光或者是星光，晚上看到的星星，白天看到的太阳，跟周围动不动就是十几级的狂风、倾盆的暴雨形成极大的一个反差，这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所在。台风的能量堪比于每20分钟就引爆一颗千万吨级的这个炸的核弹，就说了一千万吨级的什么 TNT 当量的炸弹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这个数据说一下，大家有没有概念呢？就是台风的雪儿20分钟就相当于人类半年的总用电量，你对比一下这种能量。大概呢，就是一个台风在这旋了旋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台风每一天通过什么水汽凝结而释放的体潜热，反正大概呢就是水汽啊、蒸腾啊、风在旋啊形成的能量啊，相当于人类半年的总用电量。所以讲一讲他们说人类什么能源危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地球上面广阔的一些能源的一些模式啊，你要哪一天要发明一个什么台风收集器啊，这个叫哆啦 A 梦啊、机器猫啊之类的，从后边里头拿出来一个东西，你想想哦，台风的能量吹20分钟等地全人类半年的电灯泡的钱，是吧？好凶哦，嘎！随便哪个台风，给嘘了一个，人类的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关于台风的冷知识，台风的名字是会被永久退役的，这个呢是我们以前都介绍过了。台风的名字什么山竹啊，什么里奇马呀，什么之类的，这名字都已经没用了。最新的台风就会有最新的名字，它是只要那个风量被定义成台风了，就会给它安一个名字，在老的名字表里头一安，就用。好，如果说这个台风某一次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吹出了很大的一个灾害，形成了很大的伤痛，那么就会把这个名字取换掉，这个名字就会永久的不会进入使用的一个名单里头，又会有新的名字提进去。以此来铭记灾难，就是某一个名字定位是哪一次特定的灾难带来的一些伤害。当然呢，你这个名字也就不再被重复的利用在台风的播报当中。比如说山竹台风又来了，你就会勾起人家痛苦的记忆啊，上一会儿山竹造成巨大伤害的时候怎么样啊之类的。所以说山竹这个台风名字就已经不会再用了。类似的还有像原来有个叫什么桑梅、海燕、利奇马，这些名字都永久不得用了。像可能最近那次造成重大灾害的名字就是山竹这个名字了，然后关于这个台风呢，放到我们的历史上面，那么中国是最早对台风都有实测和相应记录的。包括台风这个英语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台风，我们就跟我们说台风是一样的。然后呢，台风在我们的这个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老师，也就是我们的郎中的祖师爷噶，郎中这儿是李淳风跟张我什么。或者就是搞推不图两个爷爷是吧，李淳风还有一个是我什么什么刚峰啊什么之类的。总之这个天文学家李淳风老师，他在这个唐朝时候就已经在一次风一次战一书当中有明确记录，依据风力对树木的一个影响，将风分成了一个八级。然后到南朝时候有一个南岳志，有对台风有所描述。什么叫台风？四面风皆至也，称为台风。这种东西对于西方的记载也是早了1000多年的。啥子叫四面的风？你有没有东风、西风、北风、南风？对啊，所以南风就比较少，嘎。西北风什么说的最多的？因为中国所处这个位置，经度、纬度跟世界各国的关系，纬度更高的，像西北利亚的寒流啊，从西北贯穿过来，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说，你玩儿喝西北风就是最冷、最恼火的。我们稍微说南风，嘎，南风可能就温暖的一种意象。东风呢，就是东风吹战鼓擂，嘎，感觉春天东风劲了，如何如何。西风也是凛冽之气啊，这个大概你就可见了，在中国人古代对于风的各种意象，其实方位是很清晰的。但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风都来了，哦，着了，这就叫台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也算是知识跟大家分享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8: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9: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的李乐律师，你好。
10: 小刚老师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9: 李乐律师，哎，我好像听着电话声音有点小，麻烦您再稍微离话筒近一点试试。
10: 啊，现在怎么样？来。
9: 哎，还好，还好，哎。那个，来，李乐律师，您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大概就说的是城里人严禁买农村的自建房宅基地，私下买卖房全部都不受法律包袱。哎，这个私建房是中间阶段性的政策，是有过来回的一些调整，是不是？
10: 没有，没得调整，
9: 一直都是一直的，
10: 都是不允许买的，这不允许买卖的，这个非常明确。我们国家是全方位法律体系上头都是禁止购买小产权房的。
9: 我是怎么脑子里边挂着一个原来地震之后是不是有个灾区的什么合建什么之类的一个闪现过一个阶段？
10: 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实当中呢，很多城里面的人都要到，有些是去度假的，有些是开农家乐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很多到想到农村里搞个小院子啊，有些地方呢就乡有些乡镇呐，有些这个村委会他就有那种小产权房的房本本儿，上头还是有些登记，就现实当中还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国家法律上就认可啊，这个小产权房可以买卖。这个是两个概念哈。
9: 对对对，跟他明确不法。一个是我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应该今天是忘了切换线路，所以这个有点电流声。二一个呢，
10: 对对对，
9: 我提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点业余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逻辑，您讲一讲，最近是这方面有特别的一些规定吗？新的一些强化的东西吗？您想到跟我们来普及这一块？
10: 对对对，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因为成都，其实这个不是针对小产权房的买卖出的规定，成都市是新出了那个成都市政府办公厅是新发了一个《成都市自建房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是一个地方性规范，2026年8月10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办法的管理办法的核心其实是，主要是针对那种现在农村那种自建房啊，特别有很多城里面人去买起来，比如说修自己的度假小院啊这种。有些是拿来开农家乐啊。

0: 这些，那么它这种房屋的修建，它从用地呀、规划呀、建设呀啊各方面，它就做的不是很严谨。最近不是地震也比较多，为啥子？就这种小三小房出的安全不是比较多。
1: 哦，对，那实际上这个里头，比如说明确了不能买的话，一旦要出现拆迁呐，会有些扯皮的啊，包括。他那个房子相当于比如说农村，他原来一直在那儿住，修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他跟儿女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没得影响的嘛。
0: 哦，这些就比较麻烦了。首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你在农村，就是在农村，现在有很多很多小农村买了房子也好，是修来自己住也好，修来居民也好，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是千万要有概念，这种房子和城里面那种商品房在产权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哦，好的，那刘老师，因为我这儿我们马上切换下电话线路，刘老师，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相当于把话题就预告给大家了，来，我们重新联系您这边哈，来，我们大概来，线路一切换回来，我们嘉宾就接着跟大家拜。顺到这儿来就可以跟大家插播一下最近的这个演出方面，我看还有哪一个跟大家是不是介绍到了的？其中一个就是先前说到的哦，对了，大家这两天要心情好，自己不管是房子能够修出来，肯定请个工来，手帮忙的忙们啊，一起这个，然后变成了自己修房子了噶，就是这个房子的逻辑，等会儿请李刘老师来跟大家宣讲。我这儿呢就是想在家庭的氛围当中跟大家讲哈，精工厂卖调味料，可以跟大家安排到钵钵鸡的安排。夏天呢，我们卖的都是那个小龙虾的调料，噶凉包、料包、麻辣的、蒜香的各种这些选择。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钵钵鸡就可以自己做了。平常时候大家可能去乐山耍的时候，钵钵鸡肯定要整几盆的。一个是整所谓的红油，噶一个呢是整的这个藤椒的，两种味型各有选择。最终现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做冷泡钵钵鸡的调料，就自己把钵钵鸡那些爱吃的东西儿，鸡肉、鸡皮、鸡冠子、毛肚、丸子各种素菜，哪怕是整点那个。素菜是豆腐干儿可以泡进去的，莴笋条条一根一根的，稍微水给它撩一下，哇，泡的真的入味安逸得很，就直接浸泡在里头，有个十多分钟就可以搞得定了。家庭聚餐或者是露营的些野餐、夜宵的些小吃，都可以自己整点钵钵鸡，钵钵鸡就轻轻松松自己实现了的。这就是我们精工厂买调味料，有钵钵鸡调料。直接应该是一个价格，两包料给你带过来，两种味型，地道乐沙传承风味，两种口味随心你选择。红油味型就是辣而不燥，醇厚回甘；另外一个是藤椒味型，椒麻椒麻的，麻而不燥，是清香鲜嫩。两种味型哈都是非常的舒服，自己做起来都简单。刚才说的菜荤的素的，放到那个汤汤里头泡，有个十多分钟吃起来就入味的巴适的不得了。然后呢，除了这个味型给你准备的充实，还有15根签子一把，总共有两把，差不多就是两种口味各一个盆盆里头泡起，哇塞，自己就实现了钵钵鸡的自由了。来吃钵钵鸡的朋友们哈，就不一定跑到乐山去也能吃到地道的钵钵鸡。金工厂买调味料，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金工"二字，金工厂买调味料的钵钵鸡，自己在家里边就做出了好味道。我们这边继续哈，在做线路连接进来我们的李乐律师级的话题聊，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的李乐律师。
2: 这个路，
1: 哎，李乐律师你好。
0: 哎，小刚老师好，刚才说电话有点啊，电话对了，
1: 那我们这个话题就要接着加快了。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一旦拆迁呐，这种所谓的小产权，房东后悔呀、啊，法院扯皮啦，这些钱要得回来吗？法律上啷个来定性呢？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哈，这个需要不能简单的说能行还是不能行。就这个没得一个说简单的标准答案，因为我们这个进程就加快了嘛。首先第一个来说哈，大家拿到这种小产权，这种就是到农村去修房子，反正特别要注意，这一次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今年8月10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成都质建房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就是明确说明了，严禁利用这基地建别墅。建大院建私人会馆，这个是管得很严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进行这方面的投资的话，这个就一定要慎重考虑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刚才这个小刚老师说的这个风险呢，其实我们只能用一些方法来规避。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主管合同

0: 这个竹砖手的活动，就是一部分是租金，一部分是购房款，或者说是这笔钱要么二天就算成租金了，要么就算成购房款了，或者怎么样。因为肯定是不能指望拆迁的时候补上。那么如果拆迁的时候要补上怎么办呢？也只能通过合同的方式来约定。你比如说，你就像小张老师刚才说这个农村装修房子哈，这个我只有地，我没得钱，咋整呢？好，那 OK， 我有钱对不对？这个房子修房子钱是我出的，那么将来拆迁按时补偿了，哎，虽然说补偿主体是你，但是哎，我出的钱你要还给我噻。我们通过合同的方式来约定，这些都只能是个性化的解决办法哈。我就给大家提一嘴这么个这么些方案。
1: 知道具体有一些你们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怎么样以一种。他应该就不是在房地产相应的合同了，是其他的，比如借款呐、什么合同啊、这个合同了。
0: 对对对，这个就可能真的只能一时一意了、到时候可能真的只有请个律师、把你们的这个各方的这些东西上面要说出来，然后设计一个交易结构或者是一些合同的架构了，只能这个样子了。
1: 哦，专业专业专业，叫交易架构、合作架构。啊，我说的有点露骨了，我反应过来了，我说的大概，我说露骨了，我说露骨了。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

0: 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举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1: Welcome。
2: 慢慢回来讲哈，就确实比较城头人哈，不管说房子贵啊便宜啊，然后呢都有农村的山山水水，或者自己有那种农村情节，真的想起农村买点儿咋子不？比如有些合法的可以买农村房屋的方式吗？有些硬性的什么要求吗？
3: 应该说硬性要求就是不准买卖，但是有些人就是你别说，你说我给他钱，我到这儿来住去耍啊，我为了解决自己的这个养老需求或者生活需求，你要非要这样住，就说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因为行政法上的不合法或民事上头的不允许，完全不能住是两回事，但是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有概念，我不是说我这样子住了后我就要好咋子好咋子，你政府就要保障我所有的权利咋子咋子，你也不能有这种想法。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嘛，就相当于就比如说我们家我农村都出来的，我们老家有这种房子很多空起来，我先找到个亲戚朋友商量好，我出好多钱，你这个房子院子就让给我住啊，说起是买卖也好，或者我们涉及点其他交易方式也好，租赁也好，或者咋子也好，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你去住就是了，用就是了。但是呢，你要有个概念，这个和你城里头买的商品房不一样，你不能说我祖祖辈辈还要传下去，这就不可能了。这个在中国是绝不可能的，从宪法到地方性法规都是说得很明确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整个房子来自己消遣，但是你不要指望这个东西是一个永恒的财富。
2: 反正就是我可以消遣，我儿就不可以消遣了，是这个。
3: 没有一个不被拆迁也不存在。说句老实话，就是不被拆迁也不存在。还有啊，就是因为宅基地嘛，和那个不，宅基地其实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宅基地是宅基地的基础是集体成员资格。
2: 对。
3: 当集体成员资格都灭失了的时候，这个宅基地其实村里头是有权收回去的。
2: 对，那个地是集体，我们这个村儿好多能够用集体拥有这块土地，噶，它法律的
3: 对，我们国家只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我们就是城里面的商品房，我们都是没得土地所有权的。
2: 是，
3: 土地所有权在我们国家是绝不可能，对，私人是绝不可能拥有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大家都要有概念啊。这个就是你不太可能到农村头去买个房，你先买了一块宅基地了，你就可以祖祖辈辈传下去了。这个在我们国家是绝不可能的。
2: 你这句话对于房地产打击好大，大家其实都晓得这个事情，但也不这么去只理解的，想的心里边空落落的。那由此得出，现在有那种就是说，比如在农村找个亲戚挂个亲戚的名字来买房子，这种是有这种江湖传言吧？
3: 这种呢，我就说了嘛，大家也不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村的亲戚他就有村集体这个成员资格噻。但是像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最好还是请个律师，对吧？把各方的情况说一下，把合同签好点儿啊，咋个维护各方的权利啊？这个我们就只能一事一议了，对吧？
2: 首先这里头如果牵扯的有一些一开始打的心思就是要去钻法律的空子，肯定是我们很批评的一种行为。第二呢，在特定的一些家庭构成啊、亲缘关系里头，他有某一种噶。能够在这些想法的都不要简单的
3: 对大家也好互补嘛，对吧？让我房子也空起，对吧？你有这个需求，你说大家能不能够有个交换也是可以的。这个也不是说完全就怎么不通情理，啥子都不允许，在这个社会怎么得合理了也不现实。
2: 我这里头我其实蛮想要补充的一句就是说，就算是有这种亲戚这种观念的呢，不要用亲戚关系就一笔马过了，而应该也在法律层面，亲兄弟明算账的该有啥子样？刚才说的交易构架和合作方式弄得清清爽爽，其实往往这种走这个跟亲戚之间呢，在这个农村，因为亲戚本来就是一个扯不清楚的关系，是吧？好还是不好，有冤有仇，又是亲舅舅和舅侄儿之间还打出来，是吧？
3: 其实这种情况我都碰到的比较多了，有很多花了不少钱买了这种乡下头的房子，或者出事情的这种纠纷，其实我都处理的比较多了，
2: 是吧？
3: 很多是因为事前他就大家的这个认知不明确，就没得这种概念，他就有那种好像我花了就跟那个买个商品房，我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就要啥子啥子这种想法。 要那种想法不能哦，太过于简单了，只能说太过于简单了，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只是说不能那么个简单化的思维哈。哦，对。
2: 这个里头反正两个事情，本身现在说的小窗前房也是一个看得出来很需要研究的一个专题，然后亲戚关系呢它也有了一些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的衔接那个地方，刚才我们李罗律师是推荐大家要把它一些想透想巴适，实在没想透的宁肯不足不占这个便宜。然后呢包括农村还有那种，就我老家都还有房子，我们农村老家房子，自家的老家的房子如果想要翻修啊，这个东西的需不需要审批，或者
3: 必须要审批，而且我这个地方要过这个是修理过这个要，而且这个在我们国家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嘛，就是这个这基地是承建资格，谁承建资格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啥子？地上建筑物，土地我们是所有权是不能随便买卖，但是地上建筑物就不一样了哦，就土地和房子是两回事。土地和房子是两回事，所以说农村的那个房子啊，一定要把质量修好点儿，因为那个房子还在，人家就不能随便给你把地收回去了。你要是房子塌了，哎，就不好说了啊！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地上物和土地是两回事。
2: 我好像有听过类似的，你比如农村像有一些一家人都出来打工了，慢慢老房子就垮修，
3: 年久失修，对，垮修年久失修，然后直接就垮了，比如说碰了一次地震啊，一次大暴雨啊，直接就垮了，那村里头可能就收回去了，或者直接就收回去了，完全合法，
2: 这样子的个，
3: 对。
2: 大家修好点儿，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就比如修建的时候修好点儿嘛，而一个日常的维护里头的哪种程度就是需要报备了吗？比如我这儿加一点砖呢、
3: 加点砖头，比如说你一层楼变成两层楼，肯定就要报建了噻。你只是说我加固一下那个可能用不着，但是你说我在院子里修个花园的可能用不着，但是你说我要把院子扩大点儿，那肯定就要了噻。
2: 尤其一增加
3: 还有比如说你要对加房间加房子，比如说我想把我这个地方修成个别墅，修成个会所，那肯定就不行了噻。
2: 你是修成别墅和会所是指的它的功能的变化造成的吗？还是说因为装的更豪华呀，啥子意思？
3: 主要是首先是建筑本身的这种改扩建比较大，规模比较大
2: 啊。
3: 就像我说的，你房间增加了，楼层增加了，然后你这种还有比如说你的什么排污啊，还有啥子管道啊，这些都涉及到和公共设施的这种衔接啊，燃气啊，这些都涉及到了，那肯定就要报建了噻。你说我只是说自己内部装修一下，那个不用报建。
2: 懂了。哎呀，懂法好必要啊，嘎！我们听众里头就是好多有农耕情节，或者在农村老家，其实它既是一个产业，也是一份念想。啷个在法律的框架下边传的也好，或者刚刚好直接回复律师两个字，把李罗律师的联系方式转给大家哈。谢谢李罗律师哈。
3: 好，谢谢小刚老师。
2: 好，再会。哎呀，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罗律师啊！再次说一下哈，跟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是自建房这一套的东西。农村大家如果比如说老家有一套房子，至少我觉得今天听那个最实用的就是，你农村那个房子，要么就是本身你也就对那儿不感兴趣了，那就不感兴趣；但凡感点兴趣的话，垮不得，嘎，该要那个维修维护的要巴巴实实的。这个是以这个东西儿的坚挺为它的一个识别标准的。我大概以前也听过类似的一些逻辑，大家普通话懂的话。幸福生活就更幸福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律师李罗律师的联系方式转给大家。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稍后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

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是生活成本不断加码，总披星戴月，也身心疲惫，怕父母担心说还好，翻遍通讯录无人可倾诉，只能将苦放在心里。是总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酷酷的，其实也羡慕甜蜜依偎的情侣，在无数的形单影只里藏着失落的情绪。记得有次生病，忙完工作独自去医院挂吊瓶，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病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次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1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9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哭得惊天动地要吃奶，她只能抱着女儿在沙发上先给她喂奶，因为她怕她女儿再哭下去，儿子就会被吵醒。最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心酸不已。后来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想起那天半夜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抱着老二，哄着老大，看着老公半截身子瘫在地板上打呼噜。不会有海螺姑娘帮我收拾家洗衣服，也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帮我带孩子，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要桌上有鸡就能吃到翅膀的掌上明珠了。从此以后，不论我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掉眼泪，都不会有人看见。季羡林曾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孤独地硬撑着，一个人苦熬着。是啊，在人生这场修行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着。还记得那个凌晨1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外卖小哥吗？他的儿子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拼命接单，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那天他刚接完单，途中接到妻子的求助电话，说儿子突发高烧，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回医院拿药，结果可想而知，
送餐超时了。

顾客很生气，直接把订单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前面的五单全白跑了。一瞬间，所有的心酸、委屈和苦涩全都涌了上来，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

如其来的裁员、失业将你逼到生活的死角。但面对挫折与不如意，最好的办法不是放弃，也不是沉沦，而是在崩溃痛哭过后，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心存希望。要相信你的坚持终能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而心中有光的你一定可以熬过人生的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年人的孤独是无人陪伴的落寞。看过一个日本节目《可以跟你回家吗》，其中有个叫前田良久的老人，让我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活着。他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日里只吃没有营养的纳豆和白饭，而这种状态持续了20年。当记者问他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他回答道，哪有什么满不满意的，我都已经68岁了。可是当节目组给他打扫房间，当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被展现出来，他终于袒露了心声。近来渐渐感到体力不行了，又因为太孤独所以想去死。偶尔出去散步是因为怀念人的感觉，更是为了忘记孤独。朱自清说，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孤独仿佛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摆脱不了也逃避不了，那么不如与孤独和解。即使孑然一身，也可以活得有条不紊，从容淡定。孤独千万种，世人都曾逢，别担心，你所经历的大多数人也曾经经历过。人生就像一场与孤独的博弈，每一个阶段的孤独都有它的含义。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世事纷扰，愿你更加从容，不惧孤独，拥有着长长的灿烂。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on't cut it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一到十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一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

当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孤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它当作异类，每当看到它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假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

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前。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浮夸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다로미워지트에슬레브디쉬다운스카틱
3: I love you 我爱你。
1: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悟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100多万字的浩瀚里有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如你我的生活，平凡如你我的人生。路遥说，习惯了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或许平凡才是人生唯一的真相。生活本身便是平凡的，不断地重复着，行进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

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质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它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所谓的深奥，他告诉我们，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坦诚显得无比简单纯粹。就像有人说的，路遥它不伟大，但很珍贵。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radio e den aistelo mi mujit es lepdis dan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安班兰若的文字，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忽然就觉得岁月老了，老在了一盏青瓷里，老在了一滴晨露里，老在了落满青梅的树下。可是我又是多么爱着这样的老啊，不声不语，却又有着微凉的欢喜。这一路走来，总想古镜时落花，总想月下听箫声，只是时速的繁杂让生活过于匆忙。若有一日能避开人山人海，安静地在一帘晨色里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着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有了各自的生活圈子，而这样的分离有点无奈，却也是必然。生命就是一程的流浪，一夕遇见，一夕别离。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安静时光，在闲暇的午后，一首音乐，一杯淡茶，任孤独与清愁都突然静谧。我只是我时间的王，把红尘浸染成一座空山，不语一条条，而这样深切的孤独我爱着。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空，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水汽补充的影响，携带大量水汽登陆我国，带来大范围长时间降雨。预计白海豚将影响15个省区市，包括一般台风影响不到的京津冀、辽宁和内蒙古等地，影响时间长达9天。一般情况下，台风的路径是一条线，但白海豚却是一个面，强降雨区就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甚至过去较少受台风影响的流域内，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所以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尤为重要。
1: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白海豚12日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日至16日，京津冀、辽宁、山东北部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北方一些干旱地区，它就不要说台风了，它连大的汛情都没见到过，所以对于这种的情况是容易产生这种麻痹思想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强调要求包保干部要下沉，另外呢，我们也要求他们带一些专业的人员到基层，帮助乡镇去研判风险。
0: 今年相比往年，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偏多，据气象部门预测，后续还会有多个台风陆续生成并靠近，影响我国沿海及内陆区域。
2: 常年登陆我国的大概是7个，今年气象预报应该是7到9个。台风主要的活跃期是6到9月份，所以现在才8月刚出，我们还是要严阵以待，继续做好这种一个台风一个台风的盯，一场仗一场仗的打。
0: 台风往往让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它带来的灾害，其实台风也存在有益作用，它是调节

0: 全球气候的重要载体，会将热带区域多余的热量输送至中高纬度地带。若没有台风调剂，热带气温会持续偏高，寒温带区域则会气温更低。
1: 它会把海里面的浮游生物上翻到海面啊，增加这种渔业的产量。江南这一带的是既怕台风又怕台风，因为它台风是一种很重要的水资源，如果没有台风来，那么经常会导致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干旱啊，特别是在盛夏。
0: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也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有所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不可小觑，而且对我国的影响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所以受影响的地区还应该提高意识，加强应对，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金表掉包案。李先生和裘女士呢是一对网友，线下见面的时候啊，李先生特意带上了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随后呢，两人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里试戴了多款名表。然而呢，就在试戴结束之后，李先生的这块金表竟然变成了假表。一块价值不菲的金表究竟是在哪个环节被掉了包呢？
1: 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从螺丝出来的螺丝颜色、重量还有手感还有实际的颜色都不对。
2: 画面中左侧这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正是李先生口中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而右侧这块则是被调包后留下的假表，一真一假，外观相似却有着天壤之别。那么这块真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调包的，又是被谁调包的呢？这一切的谜团还要从李先生和裘女士的网友见面说起。
3: 他们在二月初的时候啊，通过一个网上交友软件啊认识了，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一家商场餐厅啊见了面。见面的期间呢，这个李先生把自己从家里边带出来的几块手表啊向这个裘女士出示，裘女士呢从这几块表里边挑出了一块这个金表，说这个表呢非常漂亮啊。当时李先生呢说你先戴上试试。
2: 就这样，在两人见面时，李先生将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戴到了裘女士的手腕上。在整个商场约会期间，裘女士始终佩戴着这块表。离开商场后，两人又一起闲逛到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3: 聊完表之后啊，说咱们去外边找卖表的看看吧，啊，看看就是类似的有没有喜欢的。所以二人呢，这个相约呀，就到了我们辖区一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时候呢，这个对店里的很多款这个名表啊进行了一个佩戴，可能就摘下来再换另外一块表嘛。但是挑选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没有比较中意的。
2: 由于店内没有找到心仪的款式，两人很快离开了。然而就在刚离开店铺没多久，李先生发现手里的金表有些不对劲，这块表竟然已经不是自己原本的那块了。
3: 在他们步行离开店的过程，裘女士把李先生的这个金表还给了李先生。李先生拿到表之后呢，感觉这个表啊跟他的这个自己从家拿出来的这个名表啊发现无

0: 是从重量、细节、新旧程度啊，跟他自己的表完全都是不相符的。所以李先生和这个裘女士啊，快速的返回这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门口啊，就拨打了这个110。
1: 你在这店里边待多长时间啊？
2: 在店里
3: 25到30分钟，
1: 20多分钟。
3: 人家9点下班，我8:55或者9点来的，9点多点我们就走了。
1: 店里边有全程监控是吧？
3: 是，所以查一下。
1: 走，先到所里边吧。
4: 民警将李先生、裘女士以及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一同带回派出所展开调查。面对这桩离奇的调包案，警方发现眼前的三个人似乎都存在着作案的可能。
0: 裘某和李先生是共同的一个报警人，怀疑是被二手奢侈品店的员工啊进行了调包。结合报警人裘女士和李先生当天啊去过的地方以及能接触表的这个人员、环节、时间、地点啊，我们分析这块表，一有可能是裘女士啊在中间调包了，也有可能是李先生啊当时拿的就是块假表。
4: 三人各执一词，那么究竟谁才是那个调包金表的幕后黑手呢？
5: 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而同行的女网友呢也是矢口否认，而报案人李先生的说辞也似乎是无懈可击。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在三人当中肯定有一个人对真表是动了手脚，要揪出真凶，民警必须对案件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逐一核实。
1: 都是在那个桌面上摆的是吧？
6: 对，谁都我们都没动
1: 啊，都没动是吧？
6: 我们都没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0: 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呢，这个详细的讲述了这个裘女士、李先生进入他们店的时间啊，在哪个就是手表的这个柜台啊待过。这个店员啊，把他们店里边涉及裘女士和李先生的所有的高清视频啊，逐一的啊向我们的办案民警进行了出示，初步这个排除了这个二奢店店员的这个调包的这个情况。
4: 民警调查发现，从裘女士和李先生进店试戴名表到最终离开，店员始终在柜台正常接待，没有任何可疑举动，更没有机会接触到李先生的金表。那么既然店员没有作案可能，嫌疑就落到了裘女士和李先生身上。
0: 我们这个分析当天两个人见面的时间啊，接触表的人员、时间、地点、环节啊的可能性。2月底他们报警当天见面的时候，他们是在一家商场的一家餐厅。这个李先生跟裘女士在商场见面的时候啊，就把自己从家里带的金表啊啊交给这个裘女士佩戴。这个时候这个表就戴在了这个裘女士的手上。
4: 李先生将金表戴在裘女士手腕上后，两人在商场用餐期间曾分别前往卫生间，其他时间就再没有分开过。但这也意味着裘女士还是有机会来实施调包的。既然被调包，那么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就有可能还藏在裘女士的身上，或是被她藏在了商场的卫生间里。
0: 争得这个裘女士同意下呢，啊，对裘女士这个随身物品呢也进行了一个检查，啊，当时确实没有发现这个手表。我们这个通知了商场的工作人员，对裘女士去过的这个女厕所，啊，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啊，但是也没有查到手表这个下落。
4: 无论是裘女士的随身物品，还是她曾去过的卫生间，警方都进行了细致搜查，却始终不见真金表的踪影。线索再次中断了，难道说从一开始李先生带出来的那块表就是假的吗？
0: 当时李先生啊，从家里边一共拿过来是5块手表啊，全部是这个名表。他的这些没有调包的表啊，我们当时也这个请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店员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观看，都是真品，价格也非常昂贵。李先生呢随即拿出了他这块表的当时的这个购买手表的这个

0: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发票凭证，也证实这块手表确实是真实买过的，也是。
1: 而且民警还发现，李先生当天随身携带了5块手表，是裘女士从中挑选了一块戴在手上，而其余4块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金表。这一细节减轻了李先生的嫌疑。这样一来，既然裘女士身上和商场的卫生间里都找不到金表，李先生又几乎被排除了嫌疑。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究竟去了哪里呢？
2: 案件啊，就这样再度陷入到了僵局当中。究竟谁才是调包的犯罪嫌疑人呢？在重新审视这起离奇的事件的时候，一个关键的节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就是李先生与裘女士究竟是如何相识的。顺着这条网友交友的线索摸下去，案子似乎就有了新的突破口。
3: 通过网上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了李先生。因为李先生平时喜欢在朋友圈或者是各种交友软件上写一些关于他自己爱好啊，还有家庭情况的一些东西。他喜欢发一些名表的一些照片，他所自己所拥有的名表照片。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两人的相识并非偶然。李先生与裘女士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而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表。更为蹊跷的是，裘女士曾主动向李先生请教名表知识，声称自己也想入手一块，且看中的款式恰好与李先生被调包的那块同品牌同型号。
0: 因为他们在2月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先生就带着这块被调包的这个同款的这个金表，裘女士也多次向李先生提到上次咱们见面你戴那块金表很漂亮，你能不能再次把那块表一并带过来。李先生说，我有几块表带给你看看你看看你喜欢哪个类型。
1: 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裘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甚至特意要求李先生再次佩戴。这种反常的举动让警方的目光再次转移到了裘女士身上。
0: 两人再次这个约会的原因跟理由，以及这个前期的两个人沟通的细节，我们把这个裘女士作为这块手表被调包这个重大一个嫌疑，我们去这个到了这个裘某在北京的落脚点一家这个民宿对他房间进行了搜查果不其然在他房间的行李里边发现了一块绿色的这个手表盒，里边又截下来的两节表链。
1: 这两节被截下来的表链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一环。民警在梳理聊天记录时发现，裘某在与李先生聊天过程中曾特意询问过他佩戴手表时是否需要拆卸表带以及手腕的粗细尺寸等细节。民警分析，这两节被截下的表带极有可能就是裘某为了实施调包提前准备假表时，根据李先生的手腕尺寸量身定制而留下的作案证据。
0: 对嫌疑人裘某进行了一个再次一个询问，他是否否认事先购买了跟李先生同款的手表的假表。我们发现他这个行李里边这块表他还有一个就是快递袋，我们跟发货人取得联系发货人说，对，这个客户确实是从我这儿买了一块高仿手表，他发货的这块表就是跟李先生被调包的手表是一块高仿的。
1: 至此，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裘某，警方认定裘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案件的核心，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真金表究竟去了哪里呢？警方侦查的重心也随之从找人转向了找表。民警再次梳理了裘某和李先生二人的行动轨迹。当天下午，两人相约在商场餐厅，李先生展示名表，裘某选中并试戴了那块金表。之后，两人唯一的分开时间是在卫生间，可警方对卫生间搜查后一无所获。紧接着，两人又去了二手奢侈品店，裘某试戴多款手表，离店时归还了李先生一块假表。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后报警。从商场到二手店，这块价

0: 值不菲的金表到底是在哪个环节被调包并处理的呢？
1: 而为了找到这块消失的真表呢，民警调取了事发当天涉及到两个人所有的沿途公共场所视频去进行逐一的排查。在反复的观看当中啊，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就是在两人步行的过程当中，求

0: 先行一步过的马路，邱女士在后边跟，但是跑得明显比较慢。
1: 这是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后，两人赶回二手奢侈品店的视频画面。民警发现，整个过程中两人基本都是并排行走，但唯独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因着急而跑在了前面。这时，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被民警捕捉到了。
0: 这个时候绿灯亮了，啊，李先生先行过了马路，但是画面中，裘女士却看不到了。里边有大概有四秒钟的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邱女士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邱女士又在画面监控画面中出现了，这个穿白衣服的就是邱女士，她在追赶李先生。
1: 那么在这四秒钟内裘某究竟在做什么呢？民警调取了其他位置的录像，但是都没有拍到这个位置。就在案件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交通摄像头给警方带来了转机。
2: 我们发现这个在不远处一个灯杆上啊，有一个交通的摄像头，它这个会随着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啊在变动。特别巧合的是啊，当天在裘某消失的四秒那个区域旁边正好有一辆啊违停车辆，这个摄像头呢刚好拍这辆车啊，同时也拍到了裘某消失的四秒在干什么。
1: 视频画面显示，在这四秒钟里裘某有一个下蹲的动作，他在干什么呢？
2: 发现裘某在消失四秒钟，李先生在前面快速跑过，他在这个路口的中间直接停下啊，在随身的挎包里边在翻找什么东西，掏出来之后呢又蹲下往自己的鞋里边啊给塞了进去，塞完之后又再次往前追赶了李先生。当时我们分析就是他从包里掏出来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那块李先生的真表。
1: 民警分析，当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时，裘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败露，在还来不及将赃物转移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将真表藏在了自己的鞋内。然而民警在派出所对裘某进行随身物品检查时，并未发现金表的踪迹。
3: 真相啊，似乎是越来越近了。从裘某在路边将金表藏入鞋内，到报警之后两人前往派出所，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呢，成为了他转移赃物的唯一窗口。那么这块表此时此刻究竟被藏到了哪里呢？
0: 报警人李先生表示，裘某曾经上过一次厕所，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啊，后来我们就怀疑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金表被裘某啊藏在了厕所里面。
4: 起着灯了，就在这儿。
0: 他没有选择藏匿在女厕所里边，而是把这个所谓替换的这个金表放到了男厕所的洗手池下面。这个洗手池下面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下水道管道的旁边，把金表放在了毛巾进行一个包裹。
1: 终于民警在男厕所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找到了被毛巾包裹着的金表。经过李先生辨认，这正是他丢失的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名表。至此，这块消失的真表终于被找到。面对确凿的证据，裘某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0: 当他发现这个李先生拥有这些所谓的昂贵的名表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想法，通过网上购买假货的方式将真表和假表进行一个偷梁换柱。
1: 目前犯罪嫌疑人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贪念作祟，趁人不备，把金表据为己有，40万元啊，不是一个小数额。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呢，盗窃数额巨大的，可能会面临着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财富不能靠算计得来，再精巧的伪装也掩盖不了非法占有的本心。一时贪欲，换得刑罚，得不偿失。

0: 精心布下的骗局当中。前不久呢，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0000元积蓄。
1: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2: 我觉得我的
1: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他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2: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问题，然后他说别人赚钱吗？
3: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4: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1: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4: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1: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3: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要赶紧保住这里。
4: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线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线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到骗子。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
0: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2: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青年电影之夜、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
3: 作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主体活动之一，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近日精彩上演，祝希娟、王富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与中青年文艺骨干等齐聚一堂，演出以多篇章回望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融汇交响乐、民乐、演唱、诗朗诵等形式，重温红色经典与温情影视金曲。与此同时，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举办，多部影片、多位演员及新人分获各项荣誉，为青年影人搭建起展示才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电影论坛也在798艺术区举办，现场发布

0: 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份年度行业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已迈入电影加全新产业生态。
1: 中国电影要破圈，我想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也要善用社交媒体，善用新的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等的手段，让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此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面向全球征集 AI 影像作品，2000余部作品参与征集，30部作品晋级终审，以科技赋能电影创作。
2: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千余名海内外科研人员齐聚参会。会议将开展500余场学术研讨，聚焦数理、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顶尖学者分享科研成果，同时开设多场特色活动，助力青少年科研人才成长。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近2亿群众。工程持续优化水质，改善沿线生态，各地配套调蓄项目加快落地，国家水网骨干体系日趋完善，有力保障沿线供水安全与防汛抗旱需求。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银川经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昨天正式首航，班期为每天一班，航班串联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便利人员往来与商贸文旅互通。航线落地将助力宁夏对外开放。当地还将持续完善航空文旅布局，更好融入对外开放通道建设。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公告，自今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

0: 中国银联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
1: 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 20% 到 30% 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划分价格档位。咨询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视之误差
2: 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成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 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次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
4: 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机械表由气体带动字轮，
2: 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RC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专家还指出，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
5: 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触碰法律红线。
2: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
4: 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 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占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

0: 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 专家建议消费者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省气噱头，避免因小失大，承担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法律责任。
2: 如果对燃气剂量有异议，可向法定剂量检测机构申请检定，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1: 我们再来看九号呢，新闻频道播出“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的报道之后呢，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十号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涉事商户及不合格太阳镜产品进行查处。
3: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一家眼镜城。那针对此前总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太阳镜销售乱象等相关问题，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涉事商户进行现场检查。
4: 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5: 对于这个采取治国标的产品，这是属于产品质量法中的这个明确的违法行为，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行为会采取这个暂扣等措施，并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在核实之后会依法进行处罚。然后眼镜城的这些批发商户呢，都是从各地的这个厂商处直接拿货，这样一个进货的链条相对比较清晰，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查处的这个情况，对这个厂家所在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移送。
1: 节目播出后，不同的网友留言称呢，自己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2: 那么带劣质太阳镜究竟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专家介绍，部分不合格太阳镜产品的镜片颜色很深，却不具备防紫外线功能，长期使用可能增加健康风险。
6: 因为我们眼睛瞳孔啊，它在这个暗的情况下，瞳孔会放大，那它如果不防紫外线，也就是说这个太阳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的话，那更多的紫外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
4: 另外，太阳镜片本身的光学性能也同样重要，一些劣质镜片光学性能不达标，会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异常，增加视觉负担，这也是许多人佩戴后疲劳头晕的主要原因。
6: 一个合格的一个太阳镜啊，首先它这个镜片得是光学镜片，它得是平整的，然后有一些很便宜的那种，它可能就是那种塑料镜片，它都不是光学镜片，它本身呢这个光透过来就是可能是不均匀的，这样你想你以后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光线，它肯定会觉得很疲劳很不舒服。
1: 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疑问，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太阳镜合不合格，能不能戴？
2: 一副太阳镜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4: 据了解，一个合格的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产品标签。
5: 标签上面会记载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镜片的类型号。镜片类型号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来说的是浅色镜还是深色镜，分别是从 CAT 零到 CAT 四。
4: 其中零类、一类为浅色太阳镜，适合阴天和多云的天气来佩戴；二类和三类为遮阳镜，遮阳效果会更好，夏季日常户外活动佩戴这两类；四类是特殊用途的太阳镜，它能完全阻挡太阳光，主要适用于海边、雪地、高山或者沙漠等强光环境，严禁开车使用。
7: 如果日常活动戴这类眼镜，很可能会因为可见光透射比过低，无法辨别红绿灯，看不清障碍物，而引发交通安全隐患。
1: 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一定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导致个别司机不愿在行驶过程中开空调，从而影响乘客的体验。
8: 记者在兰州市主城区几个大型公交枢纽站点进行了实地走访，有公交驾驶员介绍，从今年3月起，自己所在的兰州公交集团第6客运公司出台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和驾驶员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
9: 我听到的可能少的话可能一两百，多的话可能也有3-4百。
8: 也有驾驶员告诉记者，考核实施之后，部分驾驶员选择不开、少开空调，或是调至通风模式，降低能耗，避免被扣罚绩效。

0: 比如说我打到我可以打到通风嘛，
1: 嗯，
0: 它风也是有吹着的，但是它就是不制冷，不制冷的话28度30度、那样就能好点，因为压缩机不工作。因为我也受不住，我也是
1: 啊，
0: 所以我基本上都开，我基本上就是扣，一直扣。
2: 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出台考核办法初衷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以兼顾车型车况线路差异，以平均能耗作为考核基准，考核数值每月动态调整，也考虑到高温开启空调带来的能耗上涨因素。
3: 我们的这个考核的这个气量是以当月的运行公里和燃料消耗的总量采取的平均值，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它产生的气候不一样，就是新车和旧车呢，各条线路上呢，它有区分。
2: 这名负责人介绍，考核办法中明确规定，处罚的最高额度每月不超过300元，奖励额度不超过400元。从6月份的运行情况来看，第六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中，有260多名驾驶员获得了奖励，另外还有180多名驾驶员被处罚。虽然奖励人数多于处罚人数，但与考核办法出台时的初衷相违背。此外，在考核过程中，个别驾驶员的确存在为了逃避处罚或者获得奖励，不开或少开空调的情况。对此，公司已暂停实施这一考核办法。
3: 这个文件的制定方面，肯定有我们没考虑到的地方，我们一些宣贯呀，包括一些跟进呀，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高温天气下对这个能耗考核了，已经先暂停了。
2: 另外，从8月8号起，兰州公交集团对下属7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同时针对公交车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
4: 立马就请客运公司对驾驶员进行能耗的考核，同时要求这个客运公司对驾驶员对空调的开启进行认真的排摸，对于问题的空调进行维修，更好的服务于来找市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于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0: 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9: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当前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

0: 部、山西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
1: 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出现内涝、山洪等险情。
1: 当地民兵应急力量闻讯而动，开展抢险救援、雨灾后清理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温州瑞安、台州路桥、温岭等多地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民兵应急分队迅速出动，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街巷，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并为受灾群众运送发放生活物资。同时，队员们紧急装填沙袋，为小区、商超等重点区域加固防水屏障，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损失，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澧水缙云县焦坑村因山洪导致乡村主干道漫水，当地民兵用沙袋和石块筑起拦水坝，避免洪水倒灌进村民房屋。随着降雨减弱，积水渐退，许多道路留下大量断枝和淤泥，参与救援的民兵接续作战，迅速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帮助恢复道路交通，全力保障居民出行和生活秩序回归。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1: 当地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连夜巡查，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积水险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3: 这个团结小区外面都满出来了，
4: 我看见哪里人在。
2: 九号夜间，强降雨导致景宁县红星街道外设社区多处积水，排水受阻。社区党委书记何方杰在巡查中接到险情通报，团结小区门口积水外溢。为了从源头解决问题，何方杰和同事开着车沿排水渠逆流而上。
4: 这山上的水下来，这水流量比较大，这个排水渠已经被堵掉了，那水的话只能从上面出来了。
2: 何方杰和同事当场清理堵塞杂物，快速疏通排水通道。
4: 今天晚上大家隔一小时要全体排出。
2: 巡查中，何方杰和同事紧盯溢涝路段、地质边坡等重点区域，遇到积水严重的路段便打开雨水井盖，加速积水排出。
4: 然后为了考虑安全呢，我们把两边的这个人行道呢也做了一个警戒线，然后加用这个木板呢挡了，防止事故的发生。
2: 针对台风带来的各类突发险情，应对方式也不相同，小危隐患就地处置，较大险情及时上报，对接专业力量。
4: 是金阳路比金城水库对面这个排水口这里满出来的，比较量比较大，然后呢加上他们拿上工具，像这种大的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市政部门，由市政部门呢就有专业的人员过来处置，包括我们社区呢从中来协助。
2: 通宵值守期间，社区工作人员连续处置排水堵塞、路面溢水、树木倒伏等多起隐患，保障了辖区居民的安全。十号，景宁县暴雨预警已降级，当地正持续做好雨后道路清障、排涝巡查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浙江温州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温州机场和铁路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1: 温州南站当天恢复开行途经杭深铁路、金温铁路和杭温高铁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天共增开22趟，主要发往宁波、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机场方面，温州机场当天保障航班228架次，其中进港131架次，出港97架次。目前温州铁路航空出行已经逐步恢复正常。
0: 昨天下午，重庆大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1: 晚上7点左右，降雨逐渐停止，气象部门测得最大雨量为39毫米。此次降雨有效缓解了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明显下降。未来3天，大足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0: 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宁夏全区昨天自南向北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

0: 宁夏多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银川市同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并启动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截至昨天18点，宁夏全区共发布相关预警信号超30条。气象部门提示，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雷雨时远离树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副热带高压依然盘踞我国多地，高温天气并未消退，生产作业、城市管护还将面临热浪考验。
1: 近期各地持续采取各种措施，给室外高温作业做好减法，推行错峰调班，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降温保障物资，从源头降低高温作业带来的各类风险。
2: 在广东中山一处建筑工地，80多名施工人员抢抓早间凉爽窗口推进施工。项目严格落实高温分级停工机制。
3: 项目部配的都有那个茶水呀、包括那个防暑降温的那些药品啊，每天都有，对我们还是关心很好的。
2: 不仅是户外建筑工地，不少社区近期也在采取多项举措应对高温。在四川简阳，不少社区设置了休息点，配备空调、医药箱等基础设施，并设置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便利。
4: 这两天在外面就是跑单嘛，送单，那个座椅的温度都很热，然后太阳也很晒，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都比较实用。
2: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绿植水分蒸发快，土壤干旱明显，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化工人工作量，当地全面优化养护模式，避开正午酷暑高温，集中在夜间凌晨气温偏低的时段开展浇灌作业。
5: 凌晨到早上8点这段时间呢，是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水分蒸发少，我们专门挑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浇水作业，能帮助植物安稳地度过夏天。
0: 记者注意到，在作业端给高温做减法的同时，各地在公共服务上持续做加法，盘活地铁、城市公园、零工市场等多元场所，打造沉浸式便民纳凉新场景。
2: 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利用午休来到站内纳凉区歇脚。新增设的瑜伽垫和无线网络设备，让烈日下的一线工人可以躺卧放松，安心休整。在同一线路的洪湖站，纳凉区也完成提质改造，站点新增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目前，深圳全市已有24个地铁站点开设纳凉区，年内还将扩容至34个。在湖南株洲，当地直接把工会爱心驿站搬进零工市场，将纳凉与就业服务结合起来。驿站内饮水、医药箱一应俱全，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平台，还提供了26项人社政务服务。常态化开展招聘对接、免费理发、发放福利礼包等特色活动。
6: 高温条件下，我们对全市的用人单位发出了公开的示函，我们将这个督促企业对一些职工发放这个一些高温补贴切实维护好、保障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2: 在江西吉安，当地则把一处老旧设施改造为降温驿站。驿站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既保障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加热餐食，也面向游园的普通游客开放。驿站配备专职管理员，建立常态化运维、物资补给机制，保障服务不间断。
0: 连日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席卷国内多个大中城市，市民日常生活、户外活动以及城市的正常运行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1: 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发生频次不断走高，需要从生态保护、规划布局、城市更新改造等多个维度主动施策，让城市更加凉快宜居，从容应对高温带来的重重考验。
2: 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直观感受，高温天气下，有水系、有绿植的区域，体感会明显凉爽。

0: 专家表示，给城市降温首要就是做好增绿文章，守护好各类天然冷源，充分释放生态本身的降温效能，从源头缓解城市燥热，为城市撑起一把绿色遮阳伞。
1: 城市应该增加它的水体绿化还有湿地系统来自然降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闲置的空间，城市的边角余地，工矿企业的闲置地改造成这种绿地空间。
0: 做好增绿补水之外，打通城市通风廊道，让城市充分透气，是破解城区闷热的关键举措。专家表示，各地在规划建设阶段就要依托河道水系、城市道路预留通风走廊，严控核心城区建筑高度与开发密度，让城郊的冷空气能够顺畅涌入城区。
1: 我们要拓展这种地面的这种透水铺装系统，水泥地面不透水的程度增强了，那城市的这种集温效应就会增强。如果我们换成这种透水的铺装，城市就会自身的去呼吸了，起到一个非常好通风和清凉的作用。
0: 应对极端高温，既要有硬件层面的改造升级，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专家表示，各地要进一步完善高温预警发布机制，及时推送提示信息，引导企业市民提前落实防暑避险举措，同时推动商超、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开放纳凉。
2: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
3: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
0: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4: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啊，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2: 高温天气下呢，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
3: 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4: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0: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2: 三伏天是很多人眼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是三伏贴特别受到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

0: 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
1: 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州有礼。好，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10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2: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1: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

0: 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此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3: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4: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5: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6: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7: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1: 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0: 锡祥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强强调，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1: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莫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

0: 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分析。
2: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他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3: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3: 当地时间10号，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0: 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 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七月和2012年七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

0: 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节目有新闻提到白海豚还将继续北上，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可以看到白海豚是位于两个高压之间的高空槽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受到它自身的云系以及东风回流还有南海暖湿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会给湖北还有安徽一直到京津冀大片地区带来强降雨。那特别像是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还有山东、江苏等地，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受到它的影响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那特别注意这片强降雨带呢，像今天在浙江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河南中部这一带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像是郑州、金明两天都预报了有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看来最近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还多吗？
3: 高温也是有一定的区域，那高温天气也是在发展。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影响之下的区域。那这片区域像是江南北部到华北以及东北这一带地区，今明两天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状态，最高气温基本上是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在华南还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则是发展增多。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有向北蔓延的趋势，城市当中像广州今后3天都是有高温天气，而重庆今后5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晴，24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通辽小雨转晴，25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1度。郑州暴雨，24到29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泰州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7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南宁晴，27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7度。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

0: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为实现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巩固优化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梯级开发格局，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此外，规划还同步发布了煤层气的开发利用方案。到2030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到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
4: 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

0: 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0.3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2: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2: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2: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0: 北京时间8月7号，随着最后一套冰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一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5: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0: 各地依托基层站点数字化手段就近开展慢病健康服务，多年示范建设有效提升群众健康水平，规划至2035年示范区数量将增至820个，持续增进民众健康福祉。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八部门联合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一期即将收官。科研人员拼合甲骨残片，破译出3000年前商代流星雨记载。甲骨文摹本大戏正式编纂出版。项目同时深耕青铜铭文研究，厘清商代对山西区域的治理脉络，还为20000余件海外流失青铜器系统建档，全方位丰富商周历史研究史料，持续探寻中华早期文明印记。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旦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您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8: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

0: 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1: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0: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2: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3: 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5: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6: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d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2: 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7: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8: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做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做出赔偿。
1: 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0: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
1: 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2: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任命数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而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
1: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他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0: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

0: 五，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0: 7年前，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是他的死因受到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4: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3: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0: 碳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的车辆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
0: 针对总台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云溪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
1: 针对总台报道的劣质太阳镜成商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
0: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1: 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0: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当时特朗普正在当地度周末。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的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的活跃林火。

0: 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1: 当地时间10:34左右，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地震造成了震中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扬州将出现强风降雨。自10号的18:30起，扬州全市的所有 A 级旅游景区以及文博场馆临时关停。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一段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农历的6月29。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内江市区的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再次迎来高温天气，主要天气的状况以多云为主，温度在25到37摄氏度。那么今天的风向是西北风1级，湿度达到了93%，那么空气质量依然是优的级别。那么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
1: 是的，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但是温度呢会有所上。

0: 上升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38度啊，那并且呢到了周四周五一直到咱们的周末啊，这个高温的天气呢都会持续，甚至在周四的时候会迎来39度的高温，并且一直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状况。
1: 没错，那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开空调这件事儿啊，到底是关了再开省电还是开一天省电啊，如果是短期离开的话您

0: 啊，可能行动起来不是那么便利哈。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全国肢体残疾人活动日，也就肢残人活动日。
1: 嗯，
0: 这个节日呢是经过我们中国肢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从2010年起就设立的一个全国性节日，那日期定为了每年的今天。大家可能比较好奇说为什么选择了8月11号？
1: 对啊，
0: 首先这个八代表的是肢残人轮椅的两个轮子
1: 哦，
0: 哎，像个两个轮圈是一样的、啊、
1: 哎，确实啊。
0: 那么11这个数字呢象征着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的两根手杖，
1: 嗯
0: 啊，这个残这个用的那个拐杖嘛，
1: 对，咱们的支具嘛，
0: 对，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嗯、特别是关注到咱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
1: 嗯、
0: 体现了咱们肢残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挑战。那活动呢也是旨在通过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活动呢，提升社会对于肢残人的理解支持，展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那么也设立的节日的这个节日的设立呢也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化进程，为肢残人群体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供了平台、
1: 嗯、
0: 那今年呢是第17次全国肢残日活动日哈。
1: 是的，那在这个节日期间呢，各地其实也会举行多种多样的一些活动形式啊，包括比如说什么座谈会、
0: 嗯、
1: 政策宣讲和学习，还有励志的故事分享，无障碍设施的体验，还有比如一些什么文体的赛事，什么轮椅马拉松等等、
0: 嗯、
1: 还有一些科技助残产品的一些体验呢，健康体检呢，还有参观展览馆呢，以及去观看相关的剧目等等哈。
0: 没错，那当然在这样的节日当中，我们也呼吁大家呀、啊，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残疾人群体，在社会当中如果遇到他们的生活不便之处呢，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一下、嗯、
1: 没错。
0: 其实我看到最近几年啊，尤其是我们随着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好多的一些比如说机器人品牌、机器人企业，
1: 嗯，
0: 他们制作的一些这种机器人的这种产品啊，很多都是帮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的生活便利性，
1: 嗯，
0: 推出的一些产品，甚至在一些机器人的这种交流大会上、科技展会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有的我上次还见到一个，好像有是帮残疾人这个料理生活服务的，有是叠衣服、炒菜的
1: 啊，
0: 还有之前最早可能大家见到就是那个老旧小区当中给楼梯上加装那个上楼机、下楼机
1: 啊，
0: 那个残疾人朋友，尤其肢体残疾朋友，可能、嗯。使用起来比较
1: 方
0: 便
1: 一些，对，
0: 它就相当于一个座椅一样，安在那个楼梯的扶手上，然后上楼下楼就坐在那上面，
1: 嗯
0: 啊、这个比较方便，比较快捷，
1: 对，
0: 所以多一分对他们的理解，多一分对他们的关爱，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嗯、
0: 哈。
1: 是。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这时刻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最新安全工作提示。应急管理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当前呢高温暴雨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的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那么部分企业为了节能降耗，加大了夜间生产的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野受限等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事故进入了易发期。为了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的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了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
1: 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的气体浓度进行检测，作业的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的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的发生。
0: 那么第二点呢，要严防高温熔金属遇水喷爆事故，要定期修检咱们的熔炼炉等等炉体的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漏进入到炉内接触到高温进行熔，严禁湿料还有淡水的废金属进入到冶炼炉当中。汛期呢，要定期检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金属喷爆的次生事故。
1: 三是严防触电事故，要对电器的线路、开关、配电箱还用电的设备等等开展全面的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还有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还有撕拉乱接，以及周边有易燃易爆的这些隐患物品。
0: 没错，那么第四点，要严防机械伤害事故，要严格执行作业前的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的操作流程，加强

0: 光栅、急停、连锁防护罩这样的安全防护设施的排查整治。那么检修作业的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和挂牌上锁，严防因为人员的疲劳导致的误操作还有设备的一个伤害。
1: 第五呢，是严防高处的坠落事故，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的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在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这些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的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的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
0: 那么最后一点提示呢，就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的燃爆事故了，涉及到危化品的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的泄漏燃爆风险。那么危化品呢，要分类分库分价来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的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的通风防爆和防静电措施。
1: 那同时呢，各地区还要加强工业的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的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的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这种疏散通道，还有非法违规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的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
0: 近段时间的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夏天的这种高温天气的影响呢，我们的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
1: 是
0: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的两次集中公布的涉汛涉灾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基础上，在昨天再次公布了15起的相关案例。那么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到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存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了 AI 工具篡改了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公安部网安局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件涉属地的公安机关均已经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拘处罚。
1: 那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示公众根据治安管理的处罚法来规定，故意散播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说是以其他的方法故意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天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并处罚款。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重要新闻消息。在刚才的快讯当中啊，大家听到了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一些驾培行业的串谋涨价。
1: 是。
0: 对于这件事呢，昨天市场监管局呢也发布了最新的啊这样的一个通知和公告。近年来呢，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啊，一直在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沉市场的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县域还有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了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的乱象，成为了大家反应非常强烈的民生痛点。
1: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就指出了，部分的县域和三四线的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了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到了教学服务，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加重了学员的负担。
0: 那实际上从22年到今天，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还有再办的驾培垄断案件就达到了12件，覆盖了10多个省份。那么西南、西北地区这些地方的县域是高发区域，那其中我们就属于西南地区了。案件涉及到了100余家的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到17家不等，驾培行业抱团涨价的问题非常突出。
1: 典型的案例是直指到了一些垄断的乱象，比如说在重庆的铜梁，7家的驾校组建了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还有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了小车的科目2、科目3的最低收费标准。还有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的驾培机构合设了总校，实行了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的5统一，将摩托车的培训费从200多元抬到了900元，整治后的费用呢是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到了降价的红利。